0: 你都好踏浪
1: 啊。
2: 他说杨老师
1: 啊，
2: 我现在啊有个很苦恼的事儿，
1: 嗯，
2: 说出来呢自己都尴尬。我现在是屁多便少，
1: 嗯，
2: 有一次呢就没忍住，边走边放啊，就跟放鞭炮一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坐在马桶上的三五分钟、
1: 嗯、
2: 十几分钟，
1: 嗯
2: 啊，慢慢的半个小时，
1: 嗯，
2: 就是越待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2: 你说这存款没攒多少，
1: 嗯，
2: 肚子里边没用的东西倒是没少攒，
1: 嗯，
2: 关键呢，现在这个血脂啊有点高了，
1: 嗯，
2: 吃完饭呢人就犯困，
1: 嗯，
2: 我爱人说呢，说你啊就运动运动啊，
1: 嗯，
2: 但我就是懒得动弹，
1: 嗯
2: 嗯，
1: 他今天说的这个身体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便秘，
2: 对，
1: 一个是血脂高，
2: 对。
1: 其实呢，
2: 还有一个屁多，
1: 这还一个屁多，就是一件事儿，
2: 嗯嗯，
1: 就是您的代谢它变慢了。
2: 哦，
1: 那你说代谢这个变慢了，你的血脂排不出去了，你排毒的能力也差了，是不是？
2: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说。这个跟您的吃就有关系，对不对？你饮食上到底有哪些食物是比较针对你的呢？我告诉你，第一个西兰花，
2: 嗯，
1: 你一年当中你吃过几回？
2: 嗯，
1: 西兰花中有含银朵和葡萄糖、异硫氰酸盐等等一些成分，就这些成分都有助于帮助你清除体内的毒素，减轻你肾脏的负担，促进您的新陈代谢。还有就是平时要多吃点豆类，你别说放屁不吃豆子，吃豆放屁。我告诉你，研究表明，摄取豆类它里边的植物蛋白质啊，能够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水平。还有呢，补充点卵磷脂，它是分解油脂的高手，能够促进体内脂肪的吸收以及代谢。
3: 嗯，其实我跟这个朋友有一个相同的点啊，
1: 啊，
3: 就是心里吧想动一动的，但身体发懒，他就是不爱动的。
1: 那我就跟你说呀，
3: 嗯，
1: 湿气大的人就一个字儿懒呢。
3: 懒
1: 啊，湿气就像伸出去的千万个小手，你想动它就拽着你。
3: 哎，对对对。
1: 然后这一拽着你呢，你的血液流动也慢了，
3: 嗯，
1: 你的代谢也慢了啊。那你说你能不懒吗？
3: 是。
1: 而且一般来讲，脾胃虚的人，湿气就更加容易聚集，更加不容易排出去。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的祛湿的方法，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湿气这种东西，尝试我刚才说的那些方法是有则改之，无则预防。好了，这位朋友，我就说这么多。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世人登泰山观日出，多沉醉云海霞光的视觉美学。于2026跟着作家尤泰安泰山散文笔会采风团的作家而言，这更是一场独属于心灵的精神仪式。
1: 有种感觉像把自己的精神啊来了一次升旗仪式一样啊，把梦想升起来啊，把对明天的憧憬升起来啊，把对生活的愿望升起来。
0: 向上，向着高远，看一看那巍峨与矗立，看一看那自由与辽阔，成名与纯净。这是鲁派散文名家王开岭作品《精神明亮的人》中的一句话。在登月之巅，已被具象化的他成为随行作家内心共有的感悟。

0: 那个等待日出的过程中，我想起王开林老师一篇文章叫《精神明亮的人》，就是说感觉人生的过程也是一个精湛厉害的过程。那么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海，同时呢，我也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泰山。
1: 山海相逢，朝夕交汇，久居滨海的王岳鹏作品多描绘海洋实景，这次他携大海的辽阔奔赴东岳巍峨，在山与海的对照里也读懂人生征途。
0: 大海它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登泰山呢，感觉它就像一个人的对精神的一种故事。
1: 一山藏万象，一光即平生，登高追光，追的是破晓晨光，更是国泰民安的盛世微光。笔下山河写的是东岳风骨，更是每个人奔赴美好的滚烫理想。跬步千里，寻的是山河大美，更是生命的辽阔与纯粹。
2: 每个人，每个来观看日出的人，都是心怀梦想的人，都是渴望看到光明的人。

0: 客的笔下有市井苍生，亦有家国叙事。
1: 桃花源所当运营时间为早上六点半到。
0: 当共赴东岳，
2: 我很有啊，也多。
0: 文字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注解？

0: 你就不会躺平，你就不会感到迷茫或者失望。泰山是给人希望的地方，泰山是给人以力量的地方。
1: 攀登泰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石阶千级，云雾漫卷，40年后再次登临泰山，向上的艰辛恰是作家李鹏触摸精神内核的必经之路。
2: 我们从山底一直爬到山顶，就仿佛我们的人生一样，你越走你感悟越深。而实际上当你走到山顶的时候，一，你觉得你是个平凡的人，同时你又是有着非凡成就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老。
1: 人间多悲欢，人生总起伏，屹立万古而不枯的泰山总告诉来这里朝拜的每一个人，心中要有一座不变的山，托住所有情绪与理想。
3: 泰山就是一个能量之源，因为这个能量它还不仅仅是这个山，它在那里哺育各种各样的万物生灵。因为山它是一个空间性的存在，但我觉得泰山它远不只是一个空间性的存在，它还是一个时间性的存在，或者说它是一个时空交汇的地方。所以在这地方你一定会产生某种敬畏感，一种神秘感，还有那个力量感。

0: 力量不只藏于高山云海，更藏在人间烟火。行走在太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凝视、驻足，还是思索，文学给予普通人向阳而生的力量，正如同泰山千百年来始终给予人向上、向前、向好的磅礴力量。
1: 也是要志存高远，做一个这个顶天立地的人。
2: 这座大山它的确是象征了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几千年的这种源远流长历史，也象征着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端庄稳重，巍然屹立。

0: 仲夏时节，泰安山水铺展出一幅自然长卷。
1: 这个是海棠，
2: 对，哦，海棠。
1: 那么，啊，泰山的海棠，野海棠。
2: 有没有泰山草木枝啊？
1: 我们刚出了一本，
2: 刚出了一本
1: 啊，就是那个。
0: 2026，跟着作家游泰安，泰山散文笔会采风团成员走进泰山沟壑、汶水河畔，在行走间拆解山河万象，于自然里体味人生真谛。
3: 就其实我们一路上就不断在那认那个花草啊，就特别有乐趣，像小孩一样的。而且
0: 严峰的文字充满浪漫想象，擅长以多元视角打量世界，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生不急于奔赴，像极了一场挣脱局限与宏大自然对话的修行。

0: 这些花花草草就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啊，然后跟他建立一种连接啊，去看见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看见我们。
1: 草木枯荣，自有时序。流水年年，往复不改。
2: 无论怎么变化，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还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和水之间的关系。
1: 不追奇峰胜景，江南作家费振中独爱自在流淌的河水，总能在澄澈温润间体察平凡生命的温柔。万物自在生长，却各有生存的力量。
2: 如果有这种机会，我特别想这个沿着这种河流走，因为沿着河流走，你才知道水是从哪来，又向哪流。这一路上水流下来的有哪些东西，文明的痕迹。
1: 一草一木，皆有文脉；一山一石，尽是真言。一千多年前，李杜二人同游齐鲁的惬意，刻进山石草木。千年后的今天，当下作家与山水的对话，成为对盛唐时期诗歌双馨徂徕之行的诗意回望。
3: 我们两个呢，就像这个飞鹏一样哈，各自要去到自己的地方了哈，且喝了手中的这杯酒吧。
4: 从这次分别之后，两人就没有在这一生就没有再相遇了，也是哈。
5: 对，
6: 也是一对 CP 啊。
4: 对，真的是。
2: 一眼望过去，视野里边全是绿，绿中又有白石，所以显得特别美。我们在这里是自由的，我们和大自然的交流没有障碍，我们直接和大自然可以对话。
1: 山石不语，千人千面，自然总以山川为画，以流水为声，等候每一个行走之人

0: 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自上古风扇到今日烟火，一座岱宗，藏着中国人刻入骨血的家国理想，也是新时代文学扎根大地的创作之源。
1: 可以看出呢，是泰山这块文化的宝地啊，培育了我们说一系列的这种文化的名人，是吧？从历史上源远而来吧。那我们说不断的在丰富发展，
0: 国泰民安，藏在民间礼乐、乡土戏曲里。
2: 泰山石敢当，来也。
0: 百姓安居乐业，文脉代代相传，便是最朴素的平安。周爱华深耕齐鲁文史，他的笔下不只有风光，更藏着山川间被忽略的民间文化密码。
3: 我觉得就是非遗让古老的智慧活跃在人间烟火中，请大家多多关注，都来关注我们的非遗资源，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同登一座高山，同悟一份家国。泰山承载的国泰民安，是古人的

0: 天下奇愿，更是今人的生活现实，也是不同作家所追求抵达的同一种精神共鸣。
1: 所以呢，我觉得当下我们做学问、做学术研究，我们既要脚踏实地，但是呢，我们同时做学问也要顶天立地的，
2: 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充分的自豪感。通过这种自豪感，你才能够热爱这些人，热爱这些事件，热爱这片土地，才能够写出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
3: 从不同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来看泰山，然后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泰山。
0: 山石云海皆可承载家国情怀，当代文学创作唯有俯身大地，深耕文脉，方能写出有厚度、有温度、有力量的时代篇章。

0: 深邃的泰山，在与作家的一次次共情中，诉说着万家灯火和家国咸宁。
1: 这个国泰民安，这儿不仅是一种政治愿望，是一个普天之下所有的老百姓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也是对今天的一种评价。
2: 这就是中华文化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方，无论是哪样的一个社会层次的人，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期盼。
3: 中国文化之根，还有比泰山更好的象征吗？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圣山，也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精神坐标。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中华泰山，国泰民安。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的现场直播。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直播镜头，共赴这场兼具竞技活力与千年文脉的登山盛会。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黄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安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倩。作为东道主，感谢全国的观众朋友关注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也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泰安。自1987年举办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来，到今年这项赛事是迎来了第40届，可以说是这是赛事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属于泰安、属于中华大地的文化盛典。今天我们将带大家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魅力泰山、活力泰安。
0: 是的，今天我们演播室也邀请到了山东文化旅游推广大使、著名导游张娟，欢迎娟姐。
2: 岱宗常在望，岁岁赴山盟。大家好，我是泰山娟姐张娟。今天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今年这场直播也是格外不同。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40届，今年的赛事准备格外的盛大，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场盛大的盛会。
0: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相信很多关注泰山登山比赛、喜爱泰山的朋友都看过娟儿姐的短视频。
1: 对、
0: 作为扎根泰山、深耕文旅十余载的文旅人啊，娟儿姐呢刚才是说到了6年陪伴我们的直播。那今年我们的赛事也是恰逢40周年，对于娟儿姐来说，这份登山比赛的情怀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哎呀，今天的感受太多了，你看一转眼我已经是第6年陪伴这场赛事。那今天呢，能够坐在演播室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见证泰山国际登山比赛40周年，内心满是感慨。40年，一代代登山爱好者奔赴泰山。我觉得现在泰山登山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泰山精神的代代延续。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场盛会，让更多人读懂泰山的风骨，让更多人能够感受泰安的活力。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能够勇攀高峰，圆梦泰山。
0: 说得太好了。在泰山国际登山比赛40周年重磅盛典之际呢，我们的直播模式也迎来了全新的升级改版，给大家带来更为沉浸式、更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此刻呢，我们正在山东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室，为大家全程带来 4K 超高清直播赛事盛况。同时呢，本次直播阵容也全面升级，比赛的现场将会有3位记者实时跟进赛况，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带来前方的新鲜资讯。而且呢，会有一位运动员佩戴着设备跑上赛道，为我们带来第一视角的比赛直播。
1: 没错啊，今年可以说是迎来了全面的升级。那自古以来呢，就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说法，历史上先后有13代帝王来泰山封禅。那作为五岳之首，泰山呢可以说是承载着咱们华夏儿女对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今天啊，各位选手一步步的向上攀登，不仅是对体力的较量，更是对心智的磨砺。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选手凌峰碎志，不负此行。
0: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盛大赛事马上就要开启。

0: 了。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山东农业大学林校操场的起点处，来跟随现场记者李周元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你好，周元。
1: 1987年第一届泰山国际暨全国登山活动就是在这里开幕的。今天呢，也恰逢赛事的40周年，我们再次站在了这项赛事最初的起点，我想意义也是格外的特别。那此刻在我身后的正在进行的就是起跑仪式，一会儿鸣枪之后啊，我们的运动员以及登山的爱好者就会从这里出发，接下来呢，他们将会途经岱宗方、洪门，踏上我们的泰山千年盘道。其实今天我在现场还看到了许多的志愿者、安保人员，可以说啊，各位都拿出了满满的热情，保证这场赛事的顺利举办，同时啊，也保障各位参赛者能够顺利的到达山顶。其实我在刚刚呢，也是遇到了几位参赛选手，他们跟我聊起来今天的比赛啊，可以说是热情满满。有位朋友啊，是连续几年都在参与泰山国际登山节，那每一年呢，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新的突破。那还有一位朋友是告诉我，自己是大学生组，自己其实不追求成绩如何，但是呢，非常想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泰山，感受大美泰山之险恶。那今天呢，十分特别的是呢，我们的比赛还设置了大学生组，我们也是鼓励全日制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的选手现在正在准备了，还有外国的选手啊。可以说我们的泰山国际登山节真正变成了一场国际赛事，也可以说是全民赛事。其实回溯1987年当时的办赛初衷呢，也是希望能够借着泰山2000多年的登山文化，以赛事为桥梁，把泰山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把泰安的城市风采推向全国，走向世界。那各位知道吗，当时的赛事其实只有300位运动员参加，但是却有上万名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为他们加油。当年朴素的盛会，今天却一步一步成长为了今天这场全民参与的盛大赛事。我想今天各位运动员脚下跑过的更是一段延续了40年的赛事记忆。那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泰安的天气哈、啊、其实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天气非常舒服，适合跑步。我们的各位朋友呢，可以非常的稳定发挥，突破自我了，同时呢，也让大家能够在全民健身的快乐当中感受一下自己的活力满满。那各位知道吗，其实我还从我们的选手当中拿了一个我们的物料包，因为我要给大家揭秘一下物料包当中到底有什么。各位知道吗，这物料包当中啊，有一个我们的赛事的议程，同时呢还有一个健身饮料，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的纪念奖牌。那晚一点呢，我们的奖牌会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为大家细细讲解。在这里周元也为大家加油，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能够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周元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直播。从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参赛选手们也是在紧张的热身准备工作当中摩拳擦掌了，都很期待。我觉得刚才周元说的非常对，今天天公作美，非常适合跑步啊。
2: 对，
0: 那稍后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一下现场盛大的起跑仪式。
3: 对，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起跑仪式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林校操场。
0: 嗯，一会儿呢，所有的选手要从这里出发，
3: 沿着洪门路一路向北，向山的方向进发。
2: 而且呢，很多选手他们已经不是第一年来到这里，包括很多参加这个徒步健身徒步活动的都不是第一年，他们会选择一年年的想尽办法去报名，就是为了和泰山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相遇。
0: 娟儿姐，我想问一下，每年的泰山比赛都是这一个线路吗？
2: 现在来看的话，每一年都是选择了洪门路。
3: 对，洪门的这个最经典的登山路线，
2: 因为这是泰山上最为经典的一条人文线路。包括很多游客在来泰山的时候都会选择洪门路。你看现在我们的运动员都在向着摄像机在挥手，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紧张哈，是他们的开心愉悦。而且呢，他们会有很多老朋友聚会的那个感觉。
0: 是的，我也很期待他们到达终点之后这个表情是怎么样的。
2: 现在从镜头当中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巍峨的泰山。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内心都觉得很骄傲。生活在这座城市是一种幸福。泰山是五岳独尊，五岳之首，名高天下。每年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到泰安城，为的就是攀登这座五岳独尊的泰山。
0: 那接下来我想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届赛事的一个整体情况。

0: 操的。本届登山比赛啊，可以说是汇聚了海内外3500名优秀运动员，那同时呢，还有9500名群众参与到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总计呢是1.3万人。那参赛的年龄区间呢是18至65岁，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啊，有30多名外国运动员，他们来自于匈牙利、南非、印度、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看得出来，咱们的比赛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关键是今年呢，还有一个新变化，特别新增了大学生组别，专门为全日制大学生开辟了一个组别。所以今年呢，由原来的3个组别增加为4个组别，分别是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以及大学生组别。
1: 也让我们更加的期待了。平常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看到泰山上有很多大学生群体。
2: 对，这几年感觉啊，爬泰山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我也会经常遇到。而且呢，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就会发现，大学生他们喊出了很多的口号，比如说，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而且呢，到泰山顶上去打卡，那些动作呀，都是他们独创出来的，非常的有特色。其实泰山是一座古老的山，但是更多大学生们的到来，也为这座古老的山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大学生朋友能够在假期的时候走进泰山，攀登泰山，挑战自我。当你站在泰山最高峰的时候，就能够去理解什么叫做自我超越。
3: 开始，
4: 请各位领导上台，开启起跑仪式，
3: 有请。
0: 好，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镜头里我们的运动员在热情地向我们招手，
1: 让我们再次来紧张的期待一下，起跑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对对，
2: 为什么我的心情那么激动呢？我有一种
1: 为他们紧张啊。
2: 对对对，我有一种为他们紧张的感觉，特别期待他们都能够跑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其实在这场比赛的背后，也有太多的人付出努力。你看刚才看到了蓝天救援队，是吧？
0: 对。
1: 我们泰安在承办这样的大型赛事方面也是有很多的经验啊，
0: 是越来越成熟了。
4: 有请泰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广峰同志主持起跑仪式，有请。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在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广汽浩博海安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起跑仪式。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有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丁东同志，市委书记杨洪道同志，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国强同志，意大利鲁格市市长阿雷娜·赞诺尼尼女士，市政协主席武林中同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远军同志，市委常委、秘书长张莹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冯登斌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炳飞同志，广汽集团浩博海安副总裁杨龙先生，参加活动的还有来自国内外的10000余名运动员、领队、登山健身爱好者，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界朋友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下面，请全体肃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下面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国强同志致辞。
1: 尊敬的丁东主任、王强副局长、赞诺尼市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九月，天朗气清。今天第四十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三十一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即将鸣枪起跑，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全体参赛选手表示热烈欢迎，向所有赛事工作人员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泰安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泰山国际登山节创办于1987年，至今已走过40个春秋。40年来，这项赛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广大登山爱好者交流切磋、增进友谊的节日盛会。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运动健儿齐聚泰山脚下，即将踏上攀登之旅。希望大家充分享受登山的乐趣，在攀登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诚挚邀请大家在比赛之余漫步泰安，品文化、赏美景、尝美食，感受泰安的山水之美和泰安人民的热情好客。让我们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最后，预祝本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圆满成功，祝福祝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下面进行鸣枪发令，请主席台领导和嘉宾共同为比赛发令。第四十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现在开始，请举枪。3、2、1。
2: 中华泰山，国泰民安，雄驰天东，文明璀璨。
3: 中华泰山，活力泰安，登高望远，奋力争先。
2: 这里是泰安，开放包容的城市，与新时代共起舞，
4: 群英竞赴，奋楫争锋。观众朋友，2026第四十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三十一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已经正式开跑了。我们也能看到前排的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点，穿过戴宗方，向着山门的方向进发了。
5: 对，那今年呢，咱们比赛的路线了，刚才说了，还是选择了最经典的侯门登山路线哈。各组的起点依然是设置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林校操场，也是刚才我们的外景记者李周元所在的位置。那其中大学生组和青年组的比赛路线是相同的，他们将会途经戴宗方、侯门、斗母宫、中天门、十八盘、南天门、碧霞祠，终点为玉皇顶的无字碑处，全程是8546米，台阶6366个，相对高度是1359米。中年组的终点呢是南天门，全程是7741米，台阶5695个，相对高度是1255米。那老年组的终点呢依然是中天门，全程是5110米，台阶2399个，相对高度是675米。
4: 刚才啊，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提到了，今天是非常适宜我们跑步参赛的一个天气啊。我想问一下张倩，作为东道主，什么样的天气对于参赛选手来说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发挥啊？
5: 那当然是此时此刻这个金秋时节。其实呢，作为

0: 我们多年报道泰山国际登山节比赛的经验来看，每年的这一天，娟儿姐也有深刻的感触。哇，
1: 天气都会特别的好，
0: 对，天高云淡。其实刚才我们通过咱们的4K 那个长焦镜头看到了那个画面，我们泰山的轮廓非常的清晰。娟儿姐，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1: 这就是泰山的玉皇顶，泰山的最高峰。镜头当中出现了无字碑，也就是他们的终点。
0: 现在咱们的领跑，
1: 他们已经是过来了戴宗坊，也就是泰山的山门，现在呢是红门路的这一段马路。
0: 对，
1: 那么再往前呢，就会进入到台阶，也就是进山口的那个位置了。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你看，我已经刚才我们说我是第六年哈、坐在演播室里面来作为解说嘉宾。我昨天的时候我还感慨，我说你看哈、每年到了登山节这几天的时候，天公作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非常适合爬山。山上和山下其实它是有一个相对温差的，这个相对温差呢大概是在6度左右。但是显然今天这个天气是没有任何问题。
2: 昨天呢和娟儿姐闲聊啊，好像我们泰山登山节自举办以来，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但好像每年的这一天天气就是好。
1: 是的，是的，极少极少能够遇到那种下雨的天气。每一次呢都是这种天高云淡。
0: 现在咱们这个画面是给到应该是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的群众，
1: 应该是。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都
0: 会一次次来。
1: 这
0: 个是咱们的领先集团吧，00090742。
1: 这是一位外籍运动员。
0: 对。
2: 我第一次参与咱们登山比赛的直播啊，我第一感受就是人好多呀。
1: 因为大家都非常有热情。每年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我说，哎，娟姐登山比赛什么时候报名啊。而且呢每一年真的是不能叫一票难求哈，叫一位难求，很难报名。
2: 需要用抢的吗？
1: 需要用抢的。
0: 而且今年确实是出现了一票难求的这种现实的情况。据我了解呢，我们就是首轮开通这个通道的时候，就是抢票通道的时候，第一轮的这个报名，它是在80分钟以内就完成了，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抢票的这个程序。然后没办法，很多朋友没有抢到，就会问怎么办呀？包括有外地的朋友也会问到我，我没有抢到，然后我们又开了第二轮的通道。那么第二轮呢，是在7分钟的时间就抢光了，
2: 非常火爆。
0: 对，
2: 我们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
1: 泰山的18盘。
2: 18盘。也是好像整个赛段当中相对来说不太容易的一段，
0: 最险要的一段，
1: 相对来说最陡的一段。你看哈，我们的运动员他们的脸上都是带着微笑，对不对？
2: 很享受。
1: 对，他们是来享受比赛。而且呢也是和泰山这位老朋友的一次约会。
0: 对，
1: 这里就是泰山的一天
0: 门。
1: 泰山上呢总共是3道天门。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一天门呢又叫做镇天门，这里呢就是泰山非常非常重要的进山口。其实在这附近泰山的碑刻非常的多，这条路呢碑刻，对，这条路呢是泰山最经典的人文线路红门路。那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从明到清，历代帝王也好，历代文人也好，他们来到泰山有感而发留下的。你看这道牌坊叫天街。什么叫天街啊？山顶上有天街，这里有天街，这叫做通天的阶梯。山顶上叫天上的街市，我们要走着通天的阶梯到达天上的街市。
2: 哇，好美呀、
1: 很浪漫的通天之途。
2: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先集团是用时很短就到达了一天门。
0: 对，就通过了一天门了刚才。
2: 好，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头啊，跟大家说到的，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机位。
0: 对，
2: 它这个机位呢是挂在一位运动员身上的，所以我们这个视角就是身临其境，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泰山的比赛，
1: 就是我们像是在里面一起跟着奔跑的这个感觉，是吗？
0: 感觉很真实
1: 啊。这个视角确实是比较独特。我们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泰山脚下的这座城市， 泰山脚下的城市泰安泰山。

0: 天下吉安，你看前面领先集团已经到了一天门的位置，
1: 对，
0: 但是这里呢，这些徒步爱好者，他们呢还在刚刚出发的一个状态，
2: 刚刚是吧，他们衣服的颜色都会有一些区分啊。
0: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参与进来，去感受它，去享受它，
1: 去挑战自己。
0: 这个山头叫做奥莱峰，很多人会把它误认为是泰山的主峰，如果从远处看的话会觉得哎，它也很高啊，
2: 嗯，
0: 泰山的一座山峰叫做奥莱峰。我们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泰山山顶上的这些古老的建筑群，泰山的碧霞祠一千多年的历史，包括泰山的清帝宫，
2: 嗯，朋友们，为了让大家本次能够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40周年的盛会的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呢首次对赛事进行了 4K 超高清的全程直播。我们相比较普通的画质啊， 4K 的画面色域更广，清晰度更高，画面层次更细腻，更多的细节都被完整和清晰的呈现，让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足不出户也能够身临其境的饱览岱宗盛景，感受赛场的热血。张倩，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比赛的一个路线情况。
1: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大学生组和青年组啊，它的比赛路线是相同的，都是途经岱宗坊、鸿门、斗母宫、中天门、十八盘、南天门、碧霞祠，终点是玉皇顶的无字碑处。那中年组的终点啊是南天门，老年组的终点是中天门，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
2: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动画。
2: 其实爬过泰山的朋友都知道啊，从山脚下到玉皇顶，整个这个过程，光想想都觉得腿脖子有点酸。
0: 所以当年苏辙给他的哥哥苏轼写信说：“天门40里，欲恐双足飞。
2: 嗯”
0: 哥，我想去爬泰山，我担心我把腿走飞了。但是他哥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
2: 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选手通过一天门了，
1: 对，而且他们在热情地跟我们的镜头打招呼，看得出来是非常有活力的选手，有可能是咱们的大学生组。
0: 他们都会经过，就是来到一天门，大家都会看到一处碑刻，叫做登高必死。其实就是对运动员也好，对所有的游客来说是一种勉励，登高必死碑，行愿必死耳，他就是在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攀登贵在脚踏实地啊，尤其是普通游客看到这个碑刻的时候，都会觉得哇，泰山是一座极为有文化魅力的一座山。
2: 是的，娟儿姐呢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讲解啊。算起来，娟儿姐刚刚也说是第6年坐镇我们卫视的演播室，来共同见证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目前赛事已经是走过了40年的时光，从1987年到2026年，
1: 对，
2: 40年来赛事的规模不断地在壮大，这种攀登精神也在这里代代的传递。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回望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峥嵘岁月。
3: 从1987年首届鸣枪，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与一座城市并肩启程，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40载风雨兼程，这条向上的赛道镌刻着时代前行的脚步，从千人竞逐到全球数万跑者奔赴，从国内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到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产业盛会，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是一场赛事，更是泰安砥砺前行和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40载初心如磐，这个奋进的时代记录着勇者的无畏和担当，每一次跨越时间的接力，总是在登高中汲取力量，总是在向上的信念中走向另一段征途。当立于山巅，俯瞰山河锦绣，远眺千里海疆，既是个人超越自我的觉醒，更是家国拔节而上的

量。四十载岁月流转，千年石阶刻下我们勇往前行的铿锵足迹，巍峨大山见证我们

0: 欢迎八方来客，登泰山，观天下，共赴人文山水之约，共度难忘美好时光。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的现场直播。看完刚才的短片，我的心中是感慨万千啊！40年来，泰山国际登山节从来没有缺席过，每一年都如约而至。我想，这不仅是一座山的坚守，也见证了一座城的成长与蝶变。你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泰山呢，是满山的绿意。娟儿姐，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满山的绿意的背后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2: 非常的艰辛。很多游客来泰山都知道，杜甫写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泰山是郁郁葱葱的山，都会感叹呀，你看泰山的绿化多好呀，满目苍翠。
3: 是，
2: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咱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呀、水土流失呀、破坏等等这些问题，当时泰山的残林就留下了3000亩左右，森林覆盖率不足2%，很多山头都是荒山野岭的感觉。我们现在看那些老照片是能感受到的。郭沫若先生当时来泰山，甚至写下了“谁云青未了，我看赤无毛”这样的感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泰山的山林面积1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8%，植被覆盖率95.6%。那泰山林场呢，已经成为了山东第一大国有林场。其实在泰山万仙楼的盘道的旁边，咱们今天运动员都会经过那个地方，有一座石浮雕。那它呢，就是为了纪念泰山林场啊建厂50周年建立的植树造林纪念碑。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很感慨，这样的纪念碑它没有文字，但它在告诉所有的人，泰山的满目青翠来之不易。
4: 是的，我觉得其实很难想象原来一个赤无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能够把大片的荒山改造成为林海，可以想象当年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这其实呢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接续苦干。这其中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泰山林场的老厂长张耀南，他是第一代泰山林业人的典型代表。
1: 对，
2: 张耀南厂长是每一个泰山人提起来都会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个名字。当年他来到了泰山林场之后呢，是带着林业职工扎根大山。那个时候条件太艰苦了，没有大型的机械，完全是靠人力，山上的条件也很艰苦。现在呢，山里面呢还保留着他们当年住过的石头小屋，那个小屋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是没法住人的，但是他们就战胜那样的艰苦的条件，硬生生的把荒山改造出来了。我们现在在镜头当中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是来之不易。
1: 对，也可以说这山上的每一棵树都和张耀南老厂长息息相关。据我还了解到呢，其实当年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们是怎么把这些树种到这个悬崖绝壁上。张耀南老厂长是把那个种子用泥巴包裹起来，然后投在山上，就是
2: 是的，
1: 种子落在哪里，这棵树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所以说，我们说之前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2%，到现在的94.8%的森林覆盖率，还有野生鸟类也是达到了378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离不开张耀南老厂长和一代代泰山人的坚守和奉献。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4: 是。
1: 其实啊，我们说种树不容易，守山也不容易。你看这树苗栽下去之后，咱们还得日复一日的守护。娟儿姐，您平时在山上是不是也经常碰到这些巡山的护林员呢？
2: 经常遇到。他们很辛苦啊，就是每天都要走10几公里的路。我觉得他们守护泰山和运动员向上冲刺其实都是攀登。
4: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泰山林业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看一看泰山守山人的故事。
0: 朝阳初上，当万千步履踏过千年盘道，熠熠生辉的泰山植树造林纪念碑默默诉说着泰山青未了的感人故事。浮雕中央这位目光如炬的老者便是张耀南。1959年，年近花甲的他赴任泰山林场厂长。彼时泰山经百年战乱摧折，乱石嶙峋，满目

0: 物荒凉，没有机械，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柄镢头，便是根植于山的全部家当。悬崖绝壁，人攀不上去，他把绳子绑到腰上，吊到半空，将裹着种子的泥团撒向崖间石隙。有人觉得石头缝里种树能活几棵，张耀南只认一个理儿，哪怕活一棵也是泰山的新生。一棵生根便播撒十棵，一坡披绿便拓荒一山。十余载寒来暑往，张耀南带领大家完成7.3万亩荒山造林，5.2万亩林地补植，47.2万亩次幼林抚育，泰山森林覆盖率从31.7%跃升至81.3%。这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一代人以愚公之志在顽石上镌刻的绿色奇迹，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代守山者更续传承的青绿之诺。如今的泰山森林覆盖率已达94.8%，野生鸟类从不足百种增加到378种，先辈以双手将荒山种成林海，后人以初心将青山守成胜景。张耀南亲手绘就的泰山蓝图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如今登山的人一程接着一程，泰山也在一年接着一年的守护中迎接着一场场登高之约。
1: 一代代的守山人守好这片大山，才有泰山这么好的风光。每年全国各地呢，有很多人专门跑到泰安来登山。娟儿姐，现在大家伙来泰安，应该不仅仅只是爬个山就走了吧？
2: 哎呀，以前啊，很多人，来到了泰山啊，他目标很明确，我直奔红门，我咬着牙爬到玉皇顶，拍上几张照片，当天或者第二天就直接返程了。那个时候泰山是唯一的目的地，但是现在呢，泰安不仅有泰山，变化非常的明显，很多游客呀，他们不再满足于打卡式的登山，会多待上几天，去老街走一走啊，吃点当地的美食呀。再加上呢，这几年我们滩的足球赛事办得特别的好，
3: 对，特别
2: 啊，我曾经参与过好几次，我觉得足球让滩这个城市更美好、更团结。那包括各类演唱会，很多年轻人呢会专门为这些活动过来，所以好山好水把人吸引过来，城市里面的烟火气啊、新鲜好玩的东西呢又把人留住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3: 对，其实呢，这个登山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窗口，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我们以赛为媒，以赛会友，更希望借着这一场场的赛事，让全国的朋友来了解泰安，走进泰安。
1: 咱们刚刚也提到泰安现在有很多的活动啊，建设的也是越来越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来到泰安。刚才呢，我们在画面当中也是看到了很多这个青春的气息啊，感受到了蓬勃的朝气。但现在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泰安的城市活力，我们一起来看。
4: 会当凌绝顶，战斗未滩，在滩你会有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
0: 绿茵逐梦，热爱至上，泰山城建队逐峰驰骋，荣耀加冕，以拼搏姿态迸发属于泰安的城市热血力量。

老街灯火璀璨，人间烟火升腾，繁华商圈与市井街巷共生，新潮消费与暖心烟火相融，点亮城市不眠夜色，唤醒泰安最生动最鲜活的城市生命。

0: 的心跳，让这座古城永远热烈，永远鲜活，永远年轻。百余家知名品牌首店竞相落地泰安，首店经济蓬勃兴起，新业态新场景持续迸发，古韵成千年，新潮起新篇，活力泰安迸发无限精彩。
1: 泰安也是越来越有魅力啊，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2: 越来越充满活力了。
3: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再一次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常来泰安。你看我们镜头当中看到的，这就是巍峨的泰山，看到的是红色的南天门、十八盘、这两边的山头呢，一边叫做飞龙岩，一边叫做祥凤岭。如果你是站在十八盘抬头看天，什么感受呢？叫做拔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
1: 那现在这个画面呢，娟姐，是
3: 这是在泰山的山顶上望海石的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呢刚好可以看得到山脚下的城市泰安的一个全貌，很多人会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站在这里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具象化。所以古人会说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环，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文人墨客来到泰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那么很多的帝王也会来到泰山举行封禅祭祀大典，这些呢都让泰山成为了一座真正的文化名山。其实泰山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提到泰山很多人会说我要到泰山去看泰山的日出、泰山的云海、黄河金带、晚霞夕照，这都是泰山非常非常美的风景。但是更让中国人觉得震撼的就是没有哪一座山它的文化底蕴可以 超越泰山。你看我们镜头当中看到的红色的房子，这就是今天咱们大学生组和青年组运动员他们的终点，也就是玉皇顶的位置。这里呢也是历代帝王举行祭天仪式的地方，唯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讲的就是这个位置。
1: 都可以想象选手们一路跋涉啊，最终冲过终点的这一刹那，站在山顶上看着这么巍峨的泰山，这种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所以古人呢早已经替我们的运动员写了四句话放在了山顶，叫做眼底乾坤小，胸中快垒多，峰头最高处拔剑纵狂歌。我们期待着他们到达山顶的拔剑纵狂歌的这种感受。泰山最壮观的场景其实就是这个镜头。
2: 对，
3: 南天门它是在元代的时候修建的，当时呢泰山脚下有一位道士叫做张志纯，有句话说泰山之伟伟在天门，天门之功功在志纯，讲的就是这位道士他呢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在泰山山顶修建这组红色的建筑，让每一个登山人都有了目标希望。他是不是很有目标感的一组建筑？你在爬山的时候你觉得累了，你觉得走不动了，但这组红色的房子会一直伫立在你的前方，不断地去提醒你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1: 我是咱们登山比赛的新人啊，但是我一直在持续地关注这项赛事。我觉得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会记得目前赛事的用时最短的记录，至今依旧是由李子成来保持的。
2: 对，
1: 是用时56分22秒，就在去年他又以59分52秒的成绩拿下了冠军，这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出众啊。
3: 哎呀，我是李子成的粉丝呀，我非常关注他的比赛。去年他冲线的时候我都掉泪了呀，我特别的激动。他是从2007年开始参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所以呢目前泰山的登山节登山比赛这个赛事是用时最短记录，就是他在第一年参赛的时候创下的，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我们也期待今天的选手可以取得好成绩。我突然觉得哈，大学生组今年会不会有可能打破这个记录啊？张倩，
2: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天门，我们的徒步登泰山的对群众已经到达一天门了，他们在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3: 我觉得看到了好多的老面孔，
1: 是吧？ 很想

0: 穿过电视屏幕直接走到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啊。
1: 这是来自江苏的，
0: 嗯，
2: 每年都会有。
0: 吸引的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体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其实今年有一个数据，就是省外的报名选手是高达72%的。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是来自江苏常州的热情的观众。
0: 是，那现在我们镜头又回到了运动员的第一视角。
1: 嗯。嗯，
2: 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似乎看到很多的老面孔呢？因为我们看到的运动员也好，这些徒步爱好者也好，他们并不是说每年的9月6日我来参赛，我来攀登泰山。
0: 嗯，
2: 他们在平时的时候，你像有些运动员都会来到这个地方锻炼，他们也会一次一次的去尝试，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去突破一个好的成绩。
0: 哎，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子成，我这有一个数据，从2007年参赛到现在，是19年的时间。
1: 对
0: 啊，他一次次的来踏过泰山的盘道，用坚持在诠释着这个勇于攀登的这样一种精神啊。
2: 是，
0: 其实像于李子成这样的选手还有许多。
2: 对，
0: 嗯，
2: 哎呀，无数的拼搏者在这里挥洒汗水，挑战自我，这的确是一个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
0: 是的。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徒步的选手也是陆陆续续穿过了一天门，
2: 这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0: 真的是，我们期待着专业组啊什么时候会到达这个中天门，会是一个比赛的一个
2: 节点。我觉得会很快。对，
0: 很快了，
2: 中天门会是一个节点。
0: 嗯，
1: 其实娟儿姐，咱们平时爬泰山的时候到中天门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
2: 对，2个到2个半小时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1: 嗯，
2: 在这条路上，
1: 专业运动员是不是要更快一些？
2: 对，是的，这条路是从一天门、鸿门宫、万仙楼、斗母宫、三官殿，过东西桥子摆动，冲破胡天阁，到达中天门。一路上的人文景点是很多的。呀，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我觉得一年比年盛大了。
0: 好的，我们现在把镜头对准的是中天门，是不是已经有选手即将要穿越了呢？
2: 说明是这样的，看看谁是第一个跑到中天门的。第一个来到中天门的其实就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
1: 那目前呢，我们的比赛已经进行到30分钟10秒了。
0: 半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到达中天门，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
2: 是的，这说明他很有可能在1个小时之内到达终点。中天门呢也被称作二天门，它是和咱们刚才看到的一天门啊，还有刚才山顶的南天门，它是共同组成了泰山的一个三阶登天的文化格局。它的寓意啊，就是步步登高，逐级问天。那这也就是我们泰山独有的祈福攀登文化。其实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是847米，刚好呢是泰山的鸿门路登山古道的一个中间点的一个位置。
0: 嗯，
2: 所以呢是妥妥的泰山的一个半山腰的核心腹地。这里呢地势很开阔。
1: 刚才我们好像看到了我们的领先集团一位外国的运动员闯过了中天门。
0: 嗯，因为速度比较快，
1: 他应该是本次赛事，他是本次赛事
0: 第一位，
1: 对，
0: 到达中天门的选手啊。但是他因为速度比较快，还没看到他的号码牌是几号。
1: 他应该是0009。
0: 嗖的一下就过去了，09号。
1: 0009。
0: 0009号。
1: 嗯，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第二位要来到中天门的运动员。
0: 0009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1: 嗯，
2: 哦。
0: 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很多的选手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有一些疲惫了。
1: 对，
0: 嗯，
1: 看得出来。
0: 用双手支撑着双腿。
1: 我们也看到这个沿线啊，这个登山盘道上，咱们的观众也是在给他们加油。
0: 嗯，
1: 在记录这精彩的瞬间。
2: 对，很多游客也会选择在这一天来泰山。他们会特意的选择这个日子，陪伴着运动员一起。
0: 那足以见得我们泰安对于这么重大的赛事，这个服务保障是很到位的。
2: 对，
0: 可以把普通的游客和参赛选手放在一起。
2: 是的，是的，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就一起参与进来，就算是你没有报名参加比赛，但你同样可以也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来。他们也会拍摄很多的运动员的一些画面去传播。这样的话呢，为泰山登山比赛的传播

0: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2: 这是第二位吧，
1: 第二位到达中天门的选手吗？
2: 对，他正在穿过中天门。
1: 是的，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啊。好，那陆陆续续第三位也到达了中天门。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第一位到达的肯尼亚的选手，这个时间好像比后两位快了很多。
2: 对，现在咱们的运动员呢还在努力的向上攀登着。其实我们在说爬泰山啊，娟姐，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触。我记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反应啊，就是说我们从山下从一天门的地方开始爬，然后爬了好久，抬头一看到万仙楼的时候，这里才是我们进山的检票口。很多游客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其实这也是爬泰山的一个特别之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时间是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05:19啊，距离8:30的鸣枪起跑大概是过了35分钟的时间了。那目前赛道上选手的梯队已经是逐渐拉开了差距，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驻守在中天门的现场记者于雪婷，让他带我们来直击赛场的最新实况。你好，雪婷。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泰山的中天门广场，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从清代留存的中天门石舫，这也是侯门徒步登山古道的一个半山腰枢纽位置。那本届比赛我们的中年组、青年组以及大学生组到这个位置呢就可以说完成了半程比赛了，那我们的老年组到达这个位置就完成了全部的比赛，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完赛荣誉。虽然是半程比赛，但是我们这个赛道的前半程其实对运动员们来说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前半程的赛道的台阶啊非常的密集，且垂直高度高又比较窄，运动员呢需要保持注意力始终不断的向上攀登。不过只要他们穿过了我身后这个中天门的牌坊，他们的眼前就是一段下坡盘道，俗称倒三盘。从倒三盘继续向前就到了大家熟悉的快活三里。为什么叫快活三里啊？因为这段路是一段长约1.5公里的平路，我们的运动员在这段路上可以快速地对自己的身体状态进行一个调整，从而更好地向18盘发起挑战。9月的泰山登高望远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运动员来攀爬的。从我的位置向北看，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南天门。那我在现场的一个体感温度大概在26度左右。那这个温度其实对运动员们来说也是非常舒适的，并且我在现场注意到，我们现场除了在赛道两旁有为这个运动员们加油助威的游客以外，还有不少志愿者、救援人员以及医护人员。他们随时为运动员提供一些水分补给啊，包括随时观察着运动员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可以说保障非常的完善。那我也了解到，第39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第一名李自成跑过中天门，用时是29分15秒。那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领先集团的选手已经跑过了中天门，但他们在全程的比赛中，究竟能否突破自我，同时打破泰山登山比赛的最快纪录，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中天门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雪婷从中天门带来的现场报道啊。确实到了中天门呢，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普通的登山游客，体能的消耗都是非常大的。我印象非常深刻，自己爬到这里的时候是必须要停下来休整一下，因为这旁边还有很多的摊位，
0: 对，
1: 可以吃点东西喝点水来补给一下。
0: 说起喝啊，我们台有一张属于泰山的特色名片，就是泰山女儿茶。其实泰山这片土地它和 茶的缘分渊源是很深的。早在唐宋时期，泰山的寺院禅茶的风气就已经兴起了。在明代的史料当中啊，就已经记录了泰山的山民采摘青铜芽制作的饮品就是女儿茶。那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就有贾宝玉喝女儿茶。

0: 茶的这样的技术。当然了，在学界呢还是对女儿茶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女儿茶这个名字确实在清代的时候就走进了文人雅士的生活。因为泰山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高纬地区的独特的气候条件，所以泰山茶呢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品质特征，它是生长在200米到800米之间的山域里，因为是高海拔，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黄凯你回头一定要尝一尝泰山女儿茶最大的一个特色，你在喝的时候它是一个独特的板栗香。
1: 板栗香，
0: 对，它是带着板栗香的。
1: 哦，
2: 那现在呢，其实很多朋友在下山之后呢也会带一份泰山女儿茶当做伴手礼。在周末呀，咱们泰安周边的大金口、小金口、下江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天然茶园，山清水秀，得益于泰山这种天然的自然优势啊，很多游客也会选择到这里来体验采茶、炒茶，感受泰山茶文化的浑厚底蕴。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多的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开展茶文化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泰山茶文化。可以说呢，这么一片小小的茶叶，将泰安的生态、乡村产业以及文旅都串联起来了，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咱们村民的增收致富。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泰山茶的世界。
3: 巍巍岱宗，向上是攀登，云海生香，向上是生长。作为中国北方高纬度珍稀茶叶产区，云雾漫过山谷，泉水穿过岩层，晨昏之间，草木自有它生长的节奏，一片茶叶也在这里慢慢有了泰山的风骨。泰山茶起于盛唐，兴于禅意，独特的生态优势造就了泰山茶清鲜醇厚的独特滋味。摊亮、杀青、柔捻、干燥、提香，非遗技艺下的茶香，看的是火候，守的是代代相传的匠心。从山寺茶室到民间茶俗，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一代代匠心不变，种茶制茶的方式正在改变。从种质资源保护、良种选育，到标准种植、智慧管护，从精细加工、品质监测，到品牌销售、茶旅体验，今天的泰山茶正从一片叶延伸出一条链。泰山茶现有种植面积约50000亩，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现如今，登泰山、逛茶园、看非遗、品新茶，茶园成为风景，记忆成为体验。一杯茶早已成为认识泰山的新方式。山有高度，茶有温度，绿染山野，一叶见山河，
1: 真是令人没有想到啊！平常只觉得是爬泰山来欣赏泰山上的风景，没想到还可以去茶园来喝喝茶，尝一尝茶餐，吃喝玩乐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画面当中，中天门，还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选手来通过了。
0: 其实从红门到中天门这一段相对来说路程要更长，只不过就是后面的18盘那一段它陡，它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更艰难，因为已经是到了赛事的最后了嘛，大家的体力有所消耗，
1: 也是。
0: 但如果说拼耐力的话，对，拼耐力其实就是这一段
1: 哦，
0: 尤其是中天门啊，前面的这一段路被叫做三瞪眼，就正
1: 三瞪眼，
0: 对，你走，你站在那个地方往上一看，哇，瞪眼睛怎么那么陡，再往前走一段再瞪眼睛怎么还那么多台阶

0: 叫做三瞪眼，这是在民间的一个叫法，对。所以中天门这一段是特别考验耐力的。
1: 是，我们也看到通过中天门的选手状态也是不大一样的，
0: 嗯，
1: 有依然还是很轻松的，有必须得扶着才能相对艰难的选手啊。
0: 对，等我退了休，我就准备去参加老年组的登山比赛。
1: 老年组在中天门就是赛程结束了，
0: 哎，对，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给我一个镜头解说一下我现在这两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松山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对松山呢相对来说是留下来的古松比较多，当年乾隆皇帝也是多次来泰山，他最喜欢的风景就是这两边的对松。他说岱松穷家处，对松真绝奇啊，整座泰山最美的风景就是这两山的松树，让我们看到泰山的风骨。我们的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奔跑在这条路上，他们现在肯定是无心看风景，
2: 一心只向着自己的目标进发。
0: 你看，依然还有一些
2: 对
0: 就是参加徒步的，
2: 嗯，
0: 他们呢还是在一天门的这个位置，有一点不慌不忙的感觉。我要的是参与，我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结果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进了这座山，
1: 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0: 你看，这就不像是比赛的感受了哈。
1: 嗯，
0: 所以这是在享受这场盛会，享受这场盛世。
1: 朋友们，现在呢，我们赛场的比拼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选手们已经陆续的告别中天门，继续向前了。
2: 哎，我们这位是老年组的吧？
0: 对，参加老年组的，他的比赛到中天门结束了
1: ，嗯，
0: 给他挂上了完赛的这个奖牌。其实泰山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他们呢都特别喜欢在清晨的时候进到泰山，
2: 对，去打水，
0: 对，去打水，或者是一路攀登到泰山的南天门。很多泰安人还有周边的一些城市的朋友都已经把攀登泰山当做了日常的锻炼。
1: 嗯，
0: 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会遇到爬到中天门已经下山的泰安的市民。所以生活在一座拥有这样的大山的城市，我们是幸福的。
1: 是的，其实泰山不管是在一天当中的任意的时间点去看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对，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场的赛况。往年啊，在中天门和18盘的中间呢，由于地势和信号的原因，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架设机位的，所以这段路程也没有办法被直播出来。但是今年呢，我们在云步桥派驻了一位现场记者，他也是一大早就登上了这个海拔892米的位置，首次填补了这段机位的空缺。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驻守在云步桥的现场记者孙明璐，带我们来解锁全新的赛段实况。你好，明璐，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赛道的标志性节点之一云步桥，正处在快活三里的北端，也是中天门通往18盘的重要节点之一。云步桥的历史十分的悠久，最早啊名为雪花桥，民国时期改建为如今的单孔石拱桥。这里古深林密，山泉潺潺，常年云雾缭绕，人走在桥上宛若踏云而行，因此得名云步桥，也是泰山极具山水人文特色的代表景观。桥旁还有古亭石刻、历代题咏，这里是泰山摩崖石刻的集中打卡点之一，既有民国时期的题记铭文，也有明清文人留下的月泉月色，一部

0: 时刻、一景、一文脉，尽显了泰山的深厚人文底蕴。那此刻我站在桥上，山风阵阵，气温也是非常的凉爽，这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好。从赛段的节点来说呀，这里是整个登山的重要转折点，因为选手们刚刚跑完了快活三里，这是全程难得可以提速蓄力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领先集团的选手们已经快速地通过了咱们的云步桥，体能也得到了恢复，状态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但跨过这座云步桥呀，快活三里的坦途就此结束了，我们这条路就会直通赫赫有名的泰山十八盘。那从这里远眺，就是我们云雾掩映的呢，就是我们的南天门了。真正的极限挑战马上就要拉开序幕。此刻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的游客市民纷纷的驻足，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打气。此刻呢，我们也是看到选手们啊正在奋力的向上攀爬，接下来选手们还要迎着难度最大的十八盘赛段发起攻击，见证他们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精彩表现。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云步桥的现场情况。
1: 好的，谢谢明路带来的现场情况啊。就像明路所说的，接下来的路难度系数是更大了。此刻呢，赛道上的选手们正在向着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泰山十八盘来攀登，这么多的台阶爬下来，对人的体力和腿部都是极大的考验。朋友们，我们从现场画面里看到，应该是依然是我们的肯尼亚的选手啊。
2: 泰京市来到了龙门坊。
1: 龙门坊，
2: 对，这道牌坊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娟儿姐？
2: 这是十八盘的第一段的尽头，十八盘分为三段，1600多级台阶。
1: 嗯，
2: 从开山到龙门坊这一段呢是700多级台阶。
1: 嗯，
2: 那么从龙门坊呢再到升仙坊，你看它过来这道牌坊，它接下来就十八盘的第二段。
3: 嗯，
2: 第一段呢叫慢十八，这个第二段呢叫不紧不慢十八盘。
1: 嗯，
2: 那么这一段呢又是600多级台阶，那么过了升仙坊之后就可以冲刺到南天门了，它速度真的很快。
1: 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1，到现在用时是，大概是
2: 咱们现在不好计算，嗯，
1: 是，所以它的这个速度有没有可能会打破李子成带来的保持的记录呢？
4: 玩过来对吧？
2: 我觉得不会，
3: 因为娟儿姐的偶像是李子成。
2: 没有看这个时间的这个计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难度了，
3: 其实呢，这个十八盘也是咱们这个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
1: 是
3: 它位于中天门和南天门的中间啊，这段也是运动员们登顶前最考验体力的冲刺路段。其实我自己在爬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因为十八盘它的坡度是非常陡的，我在爬的时候我是不敢回头看，只会盯着脚下的台阶，而且呢可能会俯下身子，手脚并用的向上攀爬。
1: 哎，我们看这位肯尼亚的选手，他是有技巧的，它是一个蛇形的走位啊，
3: 叫之字形。
1: 之字形啊，
2: 这是泰山挑山工的智慧
1: 哦。
2: 泰山挑山工走之字，其实我们在十八盘上哈、看到有游客呀、参赛选手，其实山上还有一群人更不容易，就是泰山的挑山工，
1: 是
2: 包括我们景区的管护工作人员，他们是日复一日的往返在这些盘道上，要把水呀、食物呀这些物资运上山。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一点哈，垃圾也要这样往下运。泰山的一年啊，这一年啊就会产生2.4万吨山间垃圾，就很多的这种险峻的路段都是要靠着人力来肩挑手扛，其实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3: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也都刷到过泰山上的网红机器狗。那经过前期的这个测试呢，今年7月，这批机器狗是正式入职泰山了。他们可以分担一线工作人员的压力，承担着垃圾转运的工作。娟儿姐，您在这个泰山直播的时候，应该是经常碰到
2: 啊，经常遇到。有一年元旦的那天晚上，就是跨年的那天晚上，机器狗还在泰山山顶给我们跳舞，很多游客都会围着拍照打卡。泰山现在用上了很多登山黑科技，其实除了机器狗哈，我对登山的那个外骨骼助力装备很感兴趣，我还穿过，在去年的山东旅发大会，我是穿着它上台向更多的人去介绍，确实是一股力量推着你向上走的感觉，省力很多，据说是

0: 穿上之后可以帮人节省30%到50%的体力。
1: 那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的感受就是轻松太多了。现在呢，为了方便游客，像是红门啊、中天门、南天门，它都会有租赁点。比如说你刚进山，你觉得你不需要，但你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觉得你需要了，还可以再租。
2: 目前已经是投入使用
0: 了。对，
1: 已经
0: 是
1: 投入使用了。
0: 很多人就靠着它就可以去挑战泰山了。
1: 没错啊，其实呢，不管是清运垃圾的机器狗，还是登山助力机器人，我想现在呢，科技是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重塑大家的文旅体验。那今年呢，借着40周年的登山盛会的这个契机吧，我也要有一个重磅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今年呢，泰山还将迎来一批特殊的登山选手，就是全球首届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办当中，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开赛。当然，这是全球首创的登山机器人专业竞技赛事，可以说是科技感拉满了。
2: 真的是，尤其是配上我们现在的画面啊，这位肯尼亚的选手，这个走位是非常比较省劲儿的，是吗，娟儿姐？
0: 对，其实路程长了，但是呢，对于他的受力来讲的话，他会轻松一点。
2: 是，
0: 他马上来到的就是升仙坊。也就是说，他要迎接最后的一小段的，通往南天门的这个冲刺。也就是说，最陡的一段马上就要出现了。
2: 但是我们看到他好像也是出现了一点点力竭的情况啊，因为有点踉跄，
0: 是刚才我看到
2: 爬坡的过程当中。哎，张倩刚刚给我们预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我们可以看到是机器人选手来登泰山了。
1: 对，其实这个赛事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啊。你像机器人登泰山呢，它选择的路线也是红门的这个经典路线，是红门到中天门的这个登山步道。那沿线呢也是会经过万仙楼、斗母宫这些知名的景点。不过呢，咱们的登山路线啊是高低起伏、石阶错落，路况也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关注到8月底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当时看到以后也是比较有触动啊，他们机器人会收到指令，在跑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说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有很多画面特别引人注意。
2: 是的，
0: 哎呀，我觉得我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下，一边是泰山沉淀的千年厚重文脉，一边呢是飞速发展的前沿科创、人工智能，很期待。
2: 我们古老的文明和最为尖端的科技的碰撞融合。
1: 其实这个比赛呢，也算是检验具身智能、检验机器人综合能力的一个最好的赛场。因为这些机器人需要在这个盘道经受很多考验。
0: 他马上就要到南天门了，现在一定会有很多游客在南天门等待着他冲刺上来。当年李白站在南天门说，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李白也是这样攀登上山的。所以李白说，朝饮王母池，明投天门观。我早上喝了王母池的水，我到了晚上我就到了南天门了。你看，这是要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可以攀登上去的啊。你看这个运动员现在站在这个视角，我们就能够看到在他的正前方红色的建筑，泰山的南天门，700多年的古老建筑在向他招手。他的内心也一定是非常激动的。
2: 当然
0: 跨越了万里来到了中国，来参加了这场盛会，参加这场比赛，对于他的人生来说意义也一定是不同的。
2: 那到达了南天门之后，是不是离我们本次比赛的终点就是非常近了？
0: 后面的路就特别简单了，后面就以平路为主了。只有在碧霞寺那个地方有大概是100-200级台阶。
2: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他获得我们本次登山比赛的冠军的话，应该是
0: 没有悬念，
1: 没有悬念了，
0: 没有悬念了。它不像是那种平地的奔跑，可能还会有悬念，像这种台阶，哎呀。
1: 因为目前我们从画面看得出来，第二名应该是离他还是有一段距离 的，还没有出现在这个画面中。
0: 你像去年的时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呢是相隔了三分钟左右，但今年看起来，咱们不太确定哈，是不是隔的时间有一点长？
1: 南天门已经在眼前了。
2: 南天门上也汇聚了很多的游客。
0: 对。很多游客都在这个地方看看，哇，今年能够跑那么快的到底是哪里的朋友，哪里的运动员。 其实南天门呢，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打卡

0: 低。
1: 嗯，大家都举起手机来记录下这样的一个时刻啊。
0: 嗯，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关于他的镜头。嗯，大家都是在用佩服的眼神在看着，
1: 是
0: 敬佩。
1: 好的，那现在是9:29:22，我们这位0009号选手呢是穿越了南天门。
0: 对，他现在经过了泰山的魏了轩，马上就要来到泰山的天街坊。天街是天上的街，是我们在泰安城里到了晚上推开窗户或者走在马路上都可以看到，这天上的街是星光点点，星光璀璨。
1: 他已经从天上的阶梯到天上的集市了。
0: 对，所以这是一条通天之途。
1: 嗯，
0: 你看速度确实是很快，接下来这段路他就会觉得哇比刚才要轻松太多了。
1: 嗯，哎，但是从现场的画面当中我看参赛选手和游客中间并没有一些这个设施去把他们分隔开来。
0: 是的，这也就是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让大家呢都能够去感受这个盛世，都能够去感受这个比赛。
1: 嗯，
0: 游客呢也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不会因为哎这个比赛，然后今天呢就不再让游客进入了，反而可以让游客更近距离的去看这个比赛。现在他们经过的就是白云亭，啊。我们的心情跟着他一起激动起来。
1: 是的，也应该就是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他应该就要登顶，来到了我们本次赛段的终点玉皇顶了。
0: 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攀登过泰山的，对这个地方都会是非常的了解，大家此刻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
0: 泰山山顶上种植了大量的海棠花，每年五月份的时候咱们现在镜头当中看到的这些绿色的植物海棠都会盛开，所以一年四季泰山都有着不同的风景在等待大家。他马上要迎接的就是碧霞祠的前面的一大段台阶了。
1: 嗯，
0: 现在他经过的是泰山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一个碑刻的地方，因为泰山呢在1987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也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例世界双遗产。
1: 嗯，尤其我们本次比赛呢名列前茅的目前是一位外国朋友啊。
0: 对，
1: 也看得出我们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泰山。
0: 对
1: 啊，对于这个国际的这个开放和包容。
0: 是的，这段台阶是176级，我曾经无数次数过这段台阶。
1: 我们现在是把镜头持续的锁定在0009号的身上，因为他即将
2: 要
1: 冲线了。
2: 嗯，
0: 对，
2: 娟姐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0: 我觉得再有个三分钟左右吧。
1: 三分钟左右，
0: 3到4分钟的样子吧。当然有可能比我预估的还要快哈。你看大家现在都在为这个运动员让路啊，
2: 对，
0: 期待他能够跑出更好的成绩，其实也期待他能够突破一下记录。我们讲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
1: 嗯，
0: 你看穿越了碧霞祠，马上呢到达的就是唐门崖刻石。刚才我们就一直在说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封禅泰山，唐玄宗李隆基他是场景最大的，所以呢正前方看到的门崖刻石就是1300多年前唐玄宗李隆基留下的。
1: 嗯，大家都在等待最后的一个冲线时刻。
0: 对，这儿在等待着他，等待他冲线。
1: 嗯，
0: 这就是在玉皇顶的位置。
1: 是的，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因为去年在第39届的登山比赛，男子组的冠军是由李子成保持的59:52成绩，那第二名呢是1:02:13。今年我们男子组的前三名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呢？
0: 再有个几十秒钟他就要冲刺了，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最后的成绩。

0: 成绩到底是怎样的。
1: 是的，
0: 他现在经过的是泰山的清帝宫，泰山上的这些古建筑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泰山真正的底蕴所在。
1: 他也在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朝着终点大步的迈进了，
2: 朝着冠军进发。
0: 好，马上来到转弯的位置。
2: 胜利就在眼前了。
0: 对，最后的几十级台阶了。
2: 哎呦，小心一点。
0: 其实他已经出现了几次，说明什么？确实是累了，
1: 体力不支的
0: 情况了。这就是泰山最有名的五岳独尊课时，在他的身边，
2: 也是泰山的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0: 标志性的课时。
1: 还有最后的几级台阶冲刺。
2: 哇，恭喜！
1: 祝贺0009号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获得了我们本次登山比赛男子组的冠军。
0: 他自己看了看手表，看了下时间，自己露出了很满意的笑容。
1: 哇，超越了自己啊。
0: 对，我们应该过一会儿就能够知道他最后的这个时间到底用时多少。
1: 我们在这里也向他表示祝贺。
0: 好厉害。
1: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第二名第三名的成绩的产生。
0: 哦，看来第二名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1: 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很大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能够扛住压力获得第一名，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
1: 是不仅需要体力日常的锻炼，
2: 还需要耐力毅力。
1: 所以这位是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名吗？
0: 镜头一闪而过了，游客是胜似闲庭信步。所以秋季也是非常适宜登高的季节。就很多游客都会选择在秋天的时候来到泰山，啊，应该就是了。
2: 对，
0: 第二名。
2: 现在这个应该是第二名。
1: 来，我们来看看是0002号选手。
2: 对。
3: 穿什么衣服的？
1: 百辉，啊，应该是来自湖南的朋友。
0: 这是紧跟着来的是，
1: 紧随其后的是0535号。
0: 加油！
1: 好，他们呢也是即将来迈向今天的整个比赛的最终点。
2: 其实呢，看见他们在爬泰山呢，我也是有很多感触。因为今年嘛，是咱们本次赛事的第40届。娟儿姐，其实我还在想啊，就是18岁的时候去爬泰山，那可能是要争个输赢，我要在最短的时间登顶，我要征服泰山。那可能人到40岁的时候再去爬泰山，我想他这个心境应该是不一样了，可能就会想慢慢的去慢下来。我们慢慢的去和泰山对话，去感悟贝节时刻这背后的寓意，然后去呼吸这负氧离子，
1: 去沉浸式的感受。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点爬不动了。
0: 每年有很多的孩子的18岁的成人礼都是在泰山。
2: 对，中华泰山成人礼，
0: 他们会选择来到泰山来，进行他们的成人礼，非常非常有仪式感。我们每一次在攀登泰山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攀登了泰山，我征服了泰山，但我的感受就是泰山在托举着每一个人。
2: 因为娟儿姐，你第一次就是作为导游来介绍泰山的时候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0: 2003年。
2: 那到今年
0: 你是2002年考取导游证，2003年从事导游工作。
2: 就是你当年第一次介绍泰山和你现在 经常在泰山直播，这种状态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刚开始。

0: 多年
1: 讲泰山的时候会觉得泰山何其大，万物皆容纳，就是它的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不知道如何去讲，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呢，当二十多年过去了，尤其是这几年呢，做了这个泰山的旅行博主之后，拍摄了大量的短视频，走了很多的地方，我的感受就是我的生命已经融入了这座山，这座山极大的托举了我，我感恩泰山。
2: 好，我们也看到的是
1: 这应该是第二位，
0: 对，
2: 第二位
1: 他现在经过了唐摩崖克石大观峰的这个位置。你看哈，镜头当中随处都可以出现泰山的碑刻，这就是泰山最大的魅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登山的时候都会说，哇，泰山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字。中国历史上无数文人来到泰山有感而发，所以呢，泰山上就像是古人留下的留言板。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写下你的感受，在山脚下的时候至此始齐，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
2: 所以对于游客朋友来说，只来一次泰山可能
1: 远远不够，
2: 远远不够。
1: 杨新先生曾经说，人生有涯，学泰山无涯。
0: 所以我们也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多来爬爬泰山。
1: 很多人，
0: 而且我们泰安不只有泰山，还有
1: 很多人来泰山
0: 好玩的，
1: 不只是来一次。我曾经见过很多连续攀登十几次二十几次这样的游客也是很多的。
2: 好，应该最
1: 后第二位又要冲线了，
2: 马上就要冲线了。那他们比赛的最终成绩呢？稍后我们也会来呈现给大家。
1: 你看路边的这些游客哈，就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鼓掌，
2: 是的，
1: 为他们这种攀登精神、挑战精神。你看大家就，哎呀，为他们开心。
2: 然后他身上的号码牌0002号，
1: 湖南的。百辉，
2: 百辉，也好像有所预示啊！今天就是获得的是亚军，0002号。如果穿上0001号的牌子呢？
0: 好，我们恭喜
2: 祝贺
0: 第二位，
1: 恭喜恭喜恭喜！
2: 第二位也顺利冲线
0: 了，很不容易。
2: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娟儿姐，就是通过这么高强度的一个运动之后，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休息呢？
1: 慢慢的慢走，
2: 慢走，
1: 对，慢慢的慢走一会儿，
2: 慢慢回复到这个，
1: 对对对，不要接着就坐下来，慢慢的慢走一会儿。这位号码牌是
0: 0008，是不是？
2: 我们在画面当中来看，
1: 这好像是女子组，
2: 女子组的第一位
1: 前面的吧？
2: 是的，
1: 去年的女子组的第一名是一位外国的选手，
2: 是来自科尼亚的选手。
1: 第二名是孙小慧，我看到她今年又来参赛了。她前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她是2024年的女子组的冠军。
2: 这
1: 位是
2: 1008号唐红芳啊，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
0: 好，现在我们青年女子组的冠军应该是正在穿过天街。不知道孙小慧现在在什么位置了？
2: 其实从我们手里所掌握的资料啊，今天这个1008号女子组的选手应该是一匹黑马。
1: 对。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里的
2: 这位选手，
1: 这好像是孙小慧吧？
0: 只要确认他的号码布就可以。
2: 他身旁还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同伴啊，不仅是跟他以同样的节奏在跑步，还举起手机在全程进行拍摄。好，目前我们

0: 比较难从画面当中来找到他的具体的号码牌。
1: 我认为是
2: 今年孙晓慧的号码布是1001。
1: 哦，这是1008，这还是1008，
2: 还是我们的冠军应该是。
1: 我们期待的
2: 目前女子组排在

0: 身旁的这位同伴啊，一路在给他加油鼓劲儿。
1: 对，也在记录他的这个比赛的精彩瞬间。
0: 嗯，
2: 我突然觉得他的同伴也好厉害，
0: 是
2: 因为是一路跟着他的呀。
1: 这样看来我们青年女子组的冠军也即将产生了。
2: 嗯，这是在碧霞寺前面的这段台阶，
1: 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我们也看出来第二名应该是和他有差距的。
0: 是，我想知道今年新增的大学生组他们会在服装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吗？不会啊，所以我们也比较难判断是不是大学生组别。
1: 对，
2: 嗯，还是要通过号码布。
0: 也即将完成最后的冲刺，这就是运动的魅力啊。
2: 加油
1: 加
2: 油
1: 加油，好激动。
2: 这条路也是我无数次攀登的路，所以感觉很亲切。
0: 就是平常会不会像他们选手一样来换上专业的装备来
2: 不会
0: 爬一爬试试？
2: 不会。
1: 我们也期待着娟儿姐退休以后真的在这个泰山盘道上来一次比赛。
0: 嗯，爆发力还有待提高。
2: 对，爆发力不好，就是耐力还是很可以的。嗯，所以我刚才说了嘛，我接下来退休之后会参加老年组，等着你们解说我。
0: 啊，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同期声啊，
1: 对，
0: 大喊的加油。其实我觉得今年比赛对于所有的参赛选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40周年呢。
1: 嗯，对。
2: 嗯，哎呀，
0: 当他们说起我拿到了40周年的泰山比赛的冠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意义格外不同啊。所以黄凯，这次你来解说登山节，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见证这场盛事，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很不一样？
0: 当然当然，
1: 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0: 意义非凡的。嗯，
2: 加油加油，只有最后的一点点了。
0: 嗯，
2: 这个位置是青帝宫的位置，旁边会有4个字的题刻，叫做日高月同。
1: 其实刚才黄凯说40周年也有特别的感触啊，你像1987年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计时工具还没有这么的完善，那时候是人工计时。
0: 是，
1: 但现在我们都是芯片锁定，越来越就是科技在改变的我们生活，也改变我们的赛事。
0: 嗯，
1: 也为我们的登山比赛提供了越来越好的一些条件。
0: 好，在我们所有人的注视之下，他离着冠军的宝座是越来越近了。
2: 对，
0: 加油。我想知道他的同伴是来参赛的吗？
2: 是，也有号码牌吗？
1: 是的，
2: 可能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成绩。
0: 嗯，
1: 也一直在带着他。
2: 对，
0: 相信在赛后就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来看到他们的故事了。
2: 嗯，好
0: 好的，
1: 出现了，
0: 祝贺祝贺1008号唐红芳获得了本次登山比赛的女子组的冠军，祝贺。太不容易了。

0: 关于我们选手的成绩是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依次，还是说一块儿给大家来呈现一下，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就是在玉皇顶，也就是在终点要举行颁奖仪式。
1: 对
2: 啊，又跑过来。
1: 我们目前这个青年组的前三名选手应该是已经产生了。
0: 青年组的已经产生了吗？
2: 黄凯，你曾经爬过多少次泰山？
0: 截止到现在应该是爬过三四次。
2: 再来，一次次去挑战。
0: 是，每一回呢都是。
2: 你看南天门又在向你招手。
0: 哇，心向往之啊。
1: 对啊，其实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选手啊，一次又一次的冲线，真的又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啊，可以说。那今年恰逢这个40周年啊，我们的奖牌设计也是别具一格。我们跟大家展示一下吧。
0: 是的。提前跟大家来剧透一下啊！
1: 对，
0: 好，来，我们一人拿一个吧。
2: 好，
1: 对，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镜头。我现在手里这块呢，就是咱们的金牌奖牌。
0: 来，大家可以把镜头聚焦一下金牌。
1: 对，它的整体轮廓呢是选用了咱们泰安市的市花紫薇花的造型，花瓣的层次呢是非常的立体，很饱满。温润的金色基底搭配这个清雅的蓝色宝石纹饰啊，可以说是古朴又不失灵动。在背面是泰山的山形，还有咱们的比赛年份。当然这个奖牌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打开这个花朵，我们有一个纪念金币。这个金币很有特色啊，这一面呢是泰山的壮丽风光，然后另一面呢就是我们的40周年的印记，也是纪念我们泰山登山节40年来的风雨兼程，特别有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啊能够拿到这个奖牌也是一个印证。当然了，我们每一位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全力以赴奋力攀登，我想这就是一个挑战自己的最好的证明。
0: 是的。
1: 对，这个奖牌就是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的一个纪念奖牌。
2: 设计感非常的足，我感觉每一年的奖牌都是独具匠心的。
1: 对
2: 啊，此刻有云雾飘过，你看这就是泰山的天气，气象万千，它的变化就很大，云雾飘过的感觉就像是仙境一般。不然为什么说泰山上是天上的碣石呢？一直以来泰山的山顶是被称作是天庭仙境，神仙居住的地方。
0: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万里无云的一个状态啊，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
2: 就有云雾飘过。
0: 哇，仙境飘飘，
2: 而且你看还有一点出现了云海的感觉。
0: 是
2: 当年孔子登东山，小鲁登泰山，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老夫子想不到后人呢可以用无人机的视角去小天下。
0: 我观察到娟姐只要在跟我们来分享泰山的种种的时候，这眼睛里都是有光的，
1: 闪着光的。
2: 热爱。
0: 其实娟姐说过一句我觉得特别感动的话，如今已经是把泰山融入了自己的
1: 生命
0: 里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娟儿姐的推介影响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泰安，来到泰山，爱上泰山。
2: 作为泰安的文旅宣传大使，向大家发出热忱的邀请。其实玉皇顶这个位置看风景很美，我们常说的会当凌绝顶就是来到

0: 玉皇顶之后来看周边的这些山头，会感觉所有的山头都在脚下，这就是泰山的最高点。
1: 好的，现在我们这个青年组的前三名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刚刚呢张倩展示的是金牌啊，我觉得我跟娟儿姐也可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银牌和铜牌长什么样子。
0: 这就是，这是你手里拿的是银牌，
2: 是银牌
0: 对吗？
2: 嗯，
0: 我拿的是铜牌，给大家看一下。
2: 同样也是非常精美啊，
1: 嗯，
2: 也是一样的内藏玄机。
0: 我连续六年展示不同的奖牌，我的感觉是今年的格外不一样，格外的漂亮。
1: 因为今年是40周年。
0: 嗯，哎，真的是太有设计感了，可以拿出这个。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创收藏。
2: 嗯，来再看一下这个纪念奖牌，同样也是非常精美的。
0: 为了这个牌子，我也要去参加一次比赛，不然是多么的遗憾呢。这个奖牌带回家之后就可以去拍一个视频啊，去告诉更多的人我拿到了泰山专门为我设计的这样的奖牌。
2: 嗯，
0: 他们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我们的18盘，攀登泰山最难爬的最陡的一段就是18盘，但是呢很多游客就会说了，我来到这里看到的不是18道弯呀，为什么叫做18盘？很多人没有来泰山之前都认为18盘是18道弯的意思，其实呢台阶加平台叫一盘，这一段路总共是79盘。
1: 好，现在我们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是毋庸置疑，应该是我们刚才说的0009号，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2: 嗯，好，那第二位的是中国选手百辉，用时呢是1小时09分56秒。那第三位的是刘新衍啊，中国选手，他用时是1小时10分14秒。祝贺祝贺三位，
1: 祝贺三位选手。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这个也会在玉皇顶这里举办一个颁奖仪式。
2: 嗯，
1: 大家可以稍后拭目以待。
2: 嗯，其实这个成绩呢，我们在手拿着去年第39届的成绩啊。李子成是59分，
1: 不到一分
2: 钟。第二位的刘志森，
1: 不到1小时，
2: 是刘志森1小时02分。第三位的郝鸿鹏是1小时03分。
0: 嗯，
2: 哇，这样一看起来，去年的成绩好辉煌啊，
0: 还是比较亮眼的。
2: 嗯，
0: 那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他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嗯。好，那刚才呢张倩也是跟大家来推介了一下，就在今年的10月份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机器人
1: 登山大赛，
2: 登山比赛。
1: 对，
2: 是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些黑科技啊肯定都是非常好奇的。
0: 嗯，
2: 那接下来这个短片相信屏幕前的您会感兴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走进泰山景区，智慧光影随处流转，高清智慧大屏实时更迭着山间气象、客流分布与步道状况，方寸屏幕间便将千里山色、万千景致的动态尽数囊括，无需翻阅厚重的游记攻略，一部手机可让每一位奔赴泰山的游客从容启程，悠然赏景。在这里，您还可以扫码领取专属的 AI 导游讲解服务，体验与孔子、石敢当等泰山历史人物的互动对话，深度感知泰山的自然之美与文化之魂。如果说智慧服务温润了旅途细节，那么硬核科技则真正重塑了泰山的攀登姿态。曾经登山是步履维艰的跋涉，如今科技托举着每一份向往，让攀登变得轻盈而从容。轻盈的碳纤维外骨骼机器人用1.8公斤的轻巧机身承载着8方游客的梦想，一路向上阔步前行。

0: 千年泰山成文脉之厚重，其数字之新章，在岁月长河中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山河传奇。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依然是回到了这个，娟儿姐，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2: 现在吗？十八盘最后一段进十八这个位置。
1: 哦，那还有很多的选手依然在十八盘的阶段。
2: 所以我们刚才说嘛，这是最难爬、最陡的、最考验意志力的一段路，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对于游客来说更是这样的。
1: 是，
2: 所以很多游客攀登过泰山，你问他印象最深的是哪里，未必是玉皇顶，一定是十八盘。爬过泰山都是在这条路上挥洒他们的泪水和汗水，泪水不至于，汗水是有的。
1: 可以说一场赛事啊，有冲刺的热血，也有攀登路上的点点滴滴。我们从临校操场的鸣枪起跑，到红门古道，闯过了中天门，鏖战十八盘，选手们把汗水留在了泰山的层层盘道之上，那些奋力奔跑的瞬间非常值得我们再次来回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赛事的精彩集锦。

0: 哇，看得我们是热血沸腾啊。嗯，
1: 今天我们在这儿见证了他们一路向上，一路在挑战自己，向着目标去进发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激动了。
0: 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在发令枪响之前，摩拳擦掌，积极的准备热身。我们也看到了冠军冲线的时候那样一份喜悦，更看到了磅礴的泰山给人带来的雄浑气魄。
2: 说得真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就是本次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颁奖仪式了。
2: 激动人心的时刻，见证他们荣耀的时刻。
0: 是，
2: 每一年的登山比赛，很多的选手可能都会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大概是要完成什么的成绩。不知道他们今年是不是对自己的成绩满意，我是心生敬佩。
0: 其实我们希望在已经这么成功的基础之上啊，有更多的人来到泰山，让大家了解泰山的历史，泰山的文化。
2: 今天我们的镜头当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是泰山，因为是泰山的国际登山比赛。但在这里呢，还是想要跟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句，泰安不仅有泰山，泰安呢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宝藏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有非常多值得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年轻人要想去一下方特呀，包括现在非常火爆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去飞越泰山，包括我们的太阳部落，包括我们的宝泰隆地下大峡谷，包括市区里面的古老的岱庙、华夏名山地庙、岱庙，就泰安城里面值得走、值得看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所以大家呢，以后再来泰安的时候，不要着急，匆匆忙忙我们攀登过泰山就回去了。那么要像其他的游客一样，真正的可以漫游泰安，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古老的魅力。你会发现这座城很古朴，这座城很有内涵，这座城里面的老百姓非常非常的淳朴。我们一起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哇，说得太好了。当然了，泰安不仅是有美景啊，还有很多的美食啊。
2: 对，欢迎你来。
0: 泰山炒鸡啊，
1: 对，
0: 还有
1: 那么泰山三美，白菜、豆腐水。
0: 水，
2: 用泰山豆腐制作的泰山的豆腐宴，其实名气是很大的，很多游客来了之后会点名要去吃。比如说用泰山豆腐做出来的豆腐丸子，它的名字叫做福气滚滚来。
1: 我们也把泰山的福气送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2: 我们泰山还有一种美食，
1: 赤鳞鱼。
2: 对，
1: 因为这个是泰山独有的，是因为赤鳞鱼呢，对于它的生长环境是要求比较高，
2: 对，
1: 它是要生长在这个山涧溪流当中。
0: 刚才呢，选手们都是拼尽全力去攀登啊，
1: 对，
0: 奔赴的呢是岱顶的终点。那无数游人奔赴泰山呢，心中都藏着一份对于日出云海的向往。历经盘道的跋涉，待到云海翻涌，朝日破云而出，山河尽染霞光啊，这是泰山最动人心魄的馈赠。那接下来一个短片带给大家，日出云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运动员还在奋力地向上攀登。
1: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很明显，大多数的运动员都是集中在了南天门的前面的18盘这一段了。大部分的运动员到了这个时候也都到了18盘的这个位置。其实你看哈，毕竟是参加登山比赛的运动员，他们真正来讲的话，他们体力的相差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哎，娟儿姐，刚才咱们看的那个视频啊，我看到那个泰山日出啊，云海真特别的壮观。
1: 对，
0: 因为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看到咱们泰山的日出。那您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日出和云海，应该说是太多次了。那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候呢？
1: 哎呀，每一次都是印象深刻的。
0: 每一次都是精彩绝伦的。
1: 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而来，来到泰山夜爬泰山，等待日出，翘首以待。因为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都是带给我们精神力量的。
0: 就像泰山国际登山节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攀登向上的力量。
2: 好的，朋友们，40载薪火相传，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的直播到此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啊，我们有拼搏的汗水，也有攀登的喜悦，这就是登山比赛它独有的魅力。金秋时节，山河正好，好客山东，诚邀八方来客，大美泰山期待与您相逢。
0: 登高望远，奋力争先，我想呢，这既是泰安城市发展的精神底色，也是今天每一位参赛选手的真实写照。泰安啊，不只有一座雄奇的大山，这里有千年文脉，有市井烟火，还有多样的文旅体验。欢迎大家来到这座国泰民安的城市，游山水，品人文，感受天下泰安的独特魅力。
1: 千百年来，无数游人登临泰山，寄情于泰山，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生平游死关。登泰山登的不仅是山，更是一份胸襟与格局。在这里呢，祝愿每一位奔赴于此的朋友，都能够在泰山的盘道之间读懂山河辽阔，收获内心的开阔与安宁。
2: 是的，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参赛选手们，要感谢默默坚守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同时也要感谢屏幕前守候的您。我们在中华泰山送上诚挚的祝福，祝愿大家万事顺遂，步步登高。明年我们泰山再会。

回到隔壁啊。啊。

0: 中啊中！
1: 叫我请。

0: 202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了一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调用泰山石的历史。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000多名与会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一场隆重庄严的仪式。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他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以本届全体会议的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
0: 在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并执鞭铲土为纪念碑奠基。
2: 合同机关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泰安县建筑工程队。
3: 起名是泰安灰白色花岗石，共计5353块。对，1955年5月10日起至1955年8月24日完成。交货地点泰安车站或界首车站。
0: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建成，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纪念性建筑。那么，这座铭刻着无数英烈不朽精神的共和国第一碑，为何要选用泰山石作为基石呢？泰山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大约28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
4: 古生代初期的时候，沉到海底大约2000米以下，然后后来又浮出海面。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时候再隆起，形成断裂，然后形成了泰山。所以它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可以说叫几经沉浮。这一点上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人民英雄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它也是非常吻合的。
5: 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稳如泰山，说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的伟大是重如泰山。
6: 所以它是一种砝码，称量人、称量江山社稷、称量任何事物的贡献。
0: 泰山石被选调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止人民

0: 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侧，人民大会堂是以泰山石作为奠基，南侧毛主席纪念堂，其基石也专门从泰山调运。这些国家重大工程不仅调用泰山石，很多泰安的石匠也被征调参加建设。
1: 你看这老照片，哪个是你爷爷？
2: 这放大一下，这老头我爷爷。
1: 这你爷爷哈、啊？
2: 对对对。
1: 然后你爷爷叫
2: 汪清喜。
1: 汪清喜啊，
2: 对，
1: 为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敬献料石和纪念。和中共泰安县委委员会1977年4月，
3: 那时候参与的都有这个碑子，纪念碑，包括人民大会堂，砌的这技术工老师、打石头老师很多，参与建设的。
2: 你看都有咱泰安石，抬来，俺泰安是运到北京再加工的。
0: 泰山石不仅用于北京的国家重大工程，还被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国家的基石和象征。在中国南海岛礁，泰山石傲然屹立，宣示着中国的主权。在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在宝岛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早日统一，国泰民安。
4: 整个中华历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国泰民安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文化的愿望，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愿望。
5: 它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这个崇拜，把泰山作为国家社稷的一种象征，可以这么归结：华夏一统，江山永固，国泰民安。
0: 泰山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国家安定繁荣的深切祈愿，也寄托着华夏子孙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炎炎泰山，石柱国魂，屹立东方，国泰民安。

0: 几年前，收藏家李武刚获得了一张清代宣统二年的股票。他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直到他在碑刻研究者李福杰的带领下，找到了这块位于桃山范蠡祠的残碑。
1: 这不是他的印章吗？
2: 嗯，对，
1: 印章就是吕登岩和石碑上的吕登岩
2: 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嗯，
1: 这个股票和这个碑就联系到一块了，
2: 联系到一块了。宣统二年开始呢，就植树，共计成活柏树虎头牙，应该是349株，
1: 嗯，
2: 共计1000多少株，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规模很大。
1: 我们也解开了一个谜，这个公司。

0: 就叫安吉乡陶山树艺公司。
1: 在范里茨的另一处碑刻上，他们找到了这家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营园林绿化公司成立的背景。因为战乱，陶山植被被严重破坏。
2: 自南匪北窜而后，避难山居者数十家，
3: 斧金伐，牛羊牧，若比捉捉。
0: 南匪指的就是捻军。
3: 捻军，哎，对了，就是老百姓呢，就到山上来避难，把整个山的这个绿化和植被都
0: 破坏了。
1: 一张股票，两处碑刻，勾勒出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也揭开了五岳之尊泰山一段伤痕累累的往事。
4: 这是1929年一个日本人拍摄的一组关于泰山的照片。
5: 这张照片就是拍摄的戴顶的照片。
1: 这组照片中的泰山一片荒凉，植被很少，和我们印象中的泰山完全不同。泰安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本《新刻泰山小史》，其中收录了泰安人赵正印1930年写给军阀阎锡山的一封公开信，为19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
5: 泰安进军守城，并分兵守至泰山绝顶，满山修筑战沟堡垒，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
1: 在这次患难中，岱庙中的两棵千年名树汉柏和唐槐也备受摧残。
5: 19年后，驻军救其弟司马，柏槐已摧残殆死矣。清末到民国年间，民族遭侵略，国家逢战乱，泰山也备受摧残。曾经杜甫眼中的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变成了郭沫若诗中的但见赤乌毛。
1: 据档案记载，1948年7月，泰安解放时，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些工作笔记是泰山林场原高级工程师贾永全留下的，记录了他工作近40年的点点滴滴。
6: 当时很有
7: 就好，今天开始栽植幼松。三连一派，4月9号摘了700，4月4号摘了7400，4月11号摘了9000，平均起来吧，每个人一天就摘到了330棵树。
1: 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
8: 在那个山岩洞壁上，把那个种子摊到那个湿泥巴里。能把好处上底下扔，就上底下扔。坐在那里以后，它又土又碎，它就发芽。
9: 70万亩三角顶竹都是人工栽植。
8: 那些女孩子身上来了，哗哗的下着雨，钻钻都钻出那血水来啊。
1: 这本造林是1954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林业干部训练班编印的教材。
5: 从低海拔的栽植泡桐、刺球、白蜡，一直到高海拔的栽植油棕、侧柏。你像我们泰山的造林，就是在这样的科学技术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的。
1: 到1982年，泰山林场共育苗3000多亩，造林164000多亩。如今，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4.8%。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
10: 古人呢，不仅是影响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0: 生活，甚至一草一木、一枯一荣，都能够反映国人的变迁。
1: 通过一份份泰山植被档案的整理和发掘，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轮廓就已经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同学们，我们眼前看到就是岱庙的一大盛景——唐槐抱子。1952年，我们在唐槐的空洞处种入了一株小槐树。现在呢，幼槐的根已经深深地植于老槐的躯体之中，长成了参天大树，让这棵千年唐槐重获新生。

0: 欢迎大家乘坐泰山索道。泰山索道呢是在1983年建成通车的，它是我国第一条山岳型大型客运索道，到今天呢已经安全运营了41周年。
1: 今天泰山索道已成为泰山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泰山索道当年的建设中，有一个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泰山挑山工。
2: 78年八号文件，外交部当初给中央有一个报告。
1: 1978年5月1日，在中国即将开启改革开放的前夜，
2: 对外开放，
1: 中央决定泰山对外正式开放。
2: 这个对外的开放的大山里，其中就有咱们泰山。
1: 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来备受尊崇。然而，泰山的险峻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3: 因为泰山呢有7000多个台阶，我们正常人如果是想从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呢，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体力状况不是太好，老年人、儿童，特别是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有些人呢，一生可能永远也爬不到泰山顶上去。
1: 1981年7月1日，由原国家旅游总局投资，经国家纪委批准，泰山中天门索道开始修建。
4: 到底，到底。
1: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泰山索道建设时期的画面。当时泰山索道建设所用的材料，都是由挑山工用担子一担一担挑上去的。
5: 50斤一担，800小时上来。
1: 泰山南天门下的登山盘道上，挑山工们挑着沙子、石条、砖头等，艰难地向上攀登。
6: 从他们往上全是盘路，什么车没法走，还是
7: 都是从他们站上去的。
1: 驱动轮是索道的关键部件，这个部件的运输也是整个泰山索道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7: 5000多斤，64啊，再加个24啊，8000的，再加个带水的，8000口的人。
1: 云布

0: 桥风景秀美，然而这里长不到13米，宽仅3米半，两端各有一个曲尺形转弯，上端的转弯紧贴着刀削般的石壁，成为阻挡挑山工们一攀到顶的第一个大关口。
1: 还有一个机关，这还没上去拐不过弯嘞。
0: 100多人的队伍卡在了云步桥，心都崩到了嗓子眼儿。他们十分清楚，稍有疏忽，轻则压伤身体，重则盘毁人亡。
2: 平均数70来斤，但是走到这个不平整的这个地处的时候，有时候有3倍的重量，3.2倍，你思想没有数的压趴下。
1: 背把口子这么重呀，都挺过寒。
2: 陈王国，耗子一耍，注意啊，这是马上拎过来。这边又翻下来，又拎这边来了，困难到这个地方。
0: 此时的陈广武手握喇叭，宛如一个将军站在轮盘上，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行进的队伍，丝毫不敢马虎。
1: 最高了，人在这点上穿了，机器在点上摸过来。
0: 中天门到南天门之间的泰山18盘，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横亘其上。这里岩层陡立，1633级台阶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升高400米，倾角达到70至80度。陈广武带领着100多名挑山工，簇拥着硕大的驱动轮，如蚂蚁搬家般在18盘上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
1: 计划4天到窝，3天半到窝了。
0: 这是泰山历史上气吞山河的惊天一刻，这是泰山挑山工们气冲霄汉的豪迈壮举。
3: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他们要把它挑起来。
0: 泰山挑山工以血肉之躯勇挑重担，保障了泰山索道的建设安装。
4: 我国第一条大型旅游索道泰山索道，
0: 泰山索道建设仅仅是泰山挑山工贡献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挑山工都是往泰山上运送物资的主要承担者，泰山上的一砖一瓦、一餐一饭，都是挑山工们肩扛手抬，一步一个台阶挑上来的。即便泰山索道建成以后，很多生产生活物资还是靠挑山工运送。
5: 挑山工体现了一种啊生命的刚健的形象。我就写了一首诗：挑山工，挑山工，信实在，不贪空，步步稳，担当重，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功。
0: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3: 新的时代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必须有一大批人脚踏实地的，能够把这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扛在我们的肩上，像挑山工一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往上走。

0: 今晚，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颖要到泰山极顶去解开泰山的一个重大谜团。
1: 我现在要去的呢是五子碑。
0: 周颖教授手里的灯管是他查找碑刻残字的重要工具，他要用刚刚从德国同行那里学到的透光显影法来看看能否在五子碑上有新的发现。
1: 五子碑啊，位于泰山最高的山顶玉皇顶。这个碑的历史年代呢，和谁立的呢，一直是泰山文化中的一桩千古之谜。
0: 泰山之巅的五子碑，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所立，因秦始皇认为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其伟大功绩，所以碑无字。也有学者认为五子碑是汉代所立，郭沫若就有摩抚碑无字，回思汉五年的诗句。然而五子碑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立碑年代存疑，还在于它到底是有字还是无字。在清代，学者们竟有一个惊人发现。
1: 清代的学者呢，就先后在五子碑上发现过地、吉、震、威还有卫这些文字，就像一些密码一样，分布在五子碑的各个的层面上。
0: 五子碑竟然有字，那么这五个字是谁刻上去的？五字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字呢？周颖教授希望用最新的透光显影法来解开泰山五子碑的千古之谜。
1: 到了，到了，这就是泰山五子碑。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哦，我找到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阵，看到吗？很清楚。
0: 很快，周颖教授就看到了清代学者在五子碑上发现的五个字。
1: 底很明显啊，这个底这一个笔。
0: 接下来，在灯光的映射下，让周颖教授喜出望外的是，除了这五个字之外，他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1: 马元贞凤，凤，凤什么呢？应该就圣神皇帝，帝帝。帝帝帝帝皇不大行了，但是帝，你看这个金，你看这个金，看看。
2: 完全没想到这可是重大发现啊，
1: 感谢啊五子碑啊，保留了这么一段历史痕迹，让我们看到了武则天留在它的上面的痕迹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仔细勘察，周颖教授在五子碑上一共新发现了九个字。兴奋不已的他连夜下山后就扎进档案室展开深入研究，一举揭开了泰山五子碑的千年谜团。
1: 在武则天代唐称帝的时候，碑上的马元贞奉武则天的敕令到泰山等地啊举行过一种投龙的仪式。投龙是一种道教的祭祀仪式，而且他把这个祭祀仪式的题记分别刻在泰山的双树碑还有曲阜的使臣碑上。这马元贞呢就和五子碑上的题名就对起来了，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根据五子碑上地、震、吉等残字，周颖教授推断马元贞在五子碑镌刻的内容很可能是为武则天称帝宣示天意。然而这些刻字内容

0: 为何又消失了呢？
1: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封禅无字碑呢，就在封禅坛的这个正前方。唐玄宗的封禅是宣称唐朝为正统，很可能就唐玄宗下令抹去了他祖母武则天的这段头龙题记。
0: 神秘的无字碑仅仅是浩浩数千块泰山碑刻中的一块，

0: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进步的脚步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
1: 泰山上的石刻，它的年代最悠久，历史最连续，数量最多，性质最全，这是世界上任何山都无可比拟的。
0: 历经2200多年风雨洗礼的秦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之一。东汉的张骞碑，碑文格调，方圃古拙，峻石稳重，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堪称汉碑中的神品，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经石玉金刚经石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唐玄宗封禅泰山御书的祭泰山铭，书法道静婉润，端严浑厚，为隶书造成一种新面目，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泰山石刻，自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4000余块碑碣，2000余处摩崖，藏绣于炎炎泰山中，使泰山成为一部石刻的档案宝库。
2: 泰山石刻呢，是特殊的档案，是特殊的记忆，
3: 是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是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料。
2: 它记录了朝朝代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人民百姓啊，在泰山的情缘，对我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啊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0: 河山原脉，中华泰山，洋洋大观，为时能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才不跑呢，我要跑。谁不保护我娘，谁保护你啊？
0: 可咱们这回真闯大祸了。楚天九可不是什么善茬，他哥叫楚天霸，私下斗殴一连杀了三个人，所以才关到大牢里去了。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们别慌，给我稳住了。

0: 我想干，怎么着？就让我看咋耍呀？嗯，哼，哪儿那么多废话？来了，咱就算算账吧。瞅瞅你那熊样啊，你哥哥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弟弟啊？啊！
1: 嗯，二哥，烟没了，
2: 没烟了，你叫啊！没烟呢，没烟呢，哎，
3: 过来，哎，来了来了。

0: 滚蛋！还没给钱呢！
1: 滚蛋！滚一边去！哎，
0: 抽烟不给钱。

0: 跟我这儿耍威风是吧？好啊，既然你没有诚意，大爷我就不奉陪了。
1: 哼！
0: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内必须把天桥的地盘给我让出来，否则不等你大哥出牢，你这小命早就归了西了。哼！

上算清楚。我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嗯，我，嗯，哎，我，我。

小子，这会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吧？三天之内，在天桥一带给我消失，否则我把你脑袋打成烂西瓜！

0: 谁也别动他。兄弟，你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吗？
1: 儿子，这钱咱们不要了，不要了！
0: 我教训教训你！
1: 你凭什么打人？
0: 我打的就是你！打他！都别动，
1: 不许打人。
0: 小娘们儿，二爷，我从不随便打人，知道吗？二爷，我向来敬重像你这样的巾帼女英雄。嘿，我不生气。今儿陪二爷喝一杯，陪好二爷，兴许二爷娶你当小的。
1: 大爷。大爷，您放过他吧。
0: 这哪儿都有你呀，给我滚。
1: 大爷，大爷，他年龄小，他不会喝酒，也就是卖个杂耍糊口饭吃，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0: 放过我们吧，大爷。
1: 不能喝酒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二爷这酒喝定了，还是喜酒。
0: 大爷，
2: 把人带走，
0: 放过我们吧。
2: 滚！
0: 大爷，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
2: 你他娘的今天是看上二爷了是吧？带走！
0: 住手！
3: 别动，别动！
2: 你这。滚！把我娘放了，
4: 都别动他，给他让条道。

0: 你要砍我是吧？给爷们儿来脆的，不敢呐，
1: 儿子，
0: 他不敢了，
1: 不要啊！
0: 你瞧你那怂样，
1: 不要我儿子！
0: 好啊，他妈我就打你！
2: 别动！
0: 我打他了？嗯，来啊！砍呀，砍呀！砍死他！
2: 回头！
3: 回头！
2: 回头！
3: 回头！
2: 回头！
3: 回头！
2: 回头！
3: 回头！
2: 回头！
4: 把楚天九还有这几个小混混带走。
5: 是。
6: 吴叔，
5: 走。
6: 是他砍的我。
5: 走。
6: 怎么抓我呀？
4: 抓的就是你。带走。
5: 走。走。
2: 快走。
5: 走。
3: 走。

0: 快点，走，快走！
1: 小子，明天下午到警察署来一趟，你得录一个口供。 就说找李毅。

0: 丽萨，
1: 丽婶儿，
0: 你们今天为我受了伤，我这心里……
2: 你一个姑娘家出来讨生活也不容易啊，咱们都是互相帮衬着。我们孤儿寡母来得济南，还不是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哎呀，你给李三儿也看看，他伤得也不轻啊。
0: 哎，
3: 我没事，娘。
0: 别啰嗦了。
3: 哎哎。

0: 很疼啊。忍一下。以后遇到这种人啊，别再逞强，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才不跑呢，我要跑。谁不保护我娘，谁保护你啊？
0: 可咱们这回真闯大祸了。楚天九可不是什么善茬，他哥叫楚天霸，私下斗殴一连杀了三个人，所以才关到大牢里去了。

0: 你这回劈了楚天九的脸，也就算惹上这些恶人了。
1: 我才不怕他们，他活该。
0: 疼吗？知道疼就要听话。记住啊，以后出去注意保护自己。你要想想，你要出点什么事情，你娘怎么办？给我看看，腿上有伤吗？
1: 没有没有，腿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拿回去自己上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1: 那我走了。

0: 李三儿，你还记得你爹生前你是怎么答应他的吗？李三儿，你记住了，这千瓦是你练轻功所用，从今天起你就要带着它苦练10年，10年之后方可取下它。而且这10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隐忍，不许跟任何人发生冲突。
1: 说，你是怎么答应他的？10年之内，千瓦待位去之时，不许与他人动手。记得就好，对着你爹的灵位，好好思过。
2: 陈副署长，
3: 你先出去吧。
2: 是。

0: 大救星来了，救星来了，大救星总算是来了。
1: 师哥，真哥，啥意思啊？快把我放出去吧，我都快憋死了。
2: 真哥，咱不麻烦。真哥，
3: 别喊，
4: 别动啊！在这儿不能叫我陈哥，这是警察署，要叫我陈副署长。哇，
0: 陈副署长，那你就赶快把我给放出去吧！啊，你说我们哥俩现在全被关在这里面，
2: 这斧子上可是人机，把地盘全给占走了。
0: 陈哥，不。陈副署长，那以后我拿什么孝敬您老人家呀？
5: 我来录口供。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姓李的，李警官让我过来的。
0: 小子。还敢上这儿来是吧？
5: 他们叫我来的。
0: 行，小子，你够横啊，肯把你二姨看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你。二姨本来语数临风，本来今天是要相亲的，现在这样，像个毛啊！
6: 就你长这熊样，就是不破相也没人跟着你。

0: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轮不到你来耍威风，坐下。
1: 你大爷的！不，我说我大爷的！
0: 你违法使用枪支，扰乱治安，聚众闹事，依法在这关半个月。至于你脸上的伤，你放心吧，每天会有医生来给你换药的。但是，药费你得自己付。
2: 你干嘛？坐下。
0: 小伙子，在这画个押吧。
3: 这儿啊。

0: 行了，走吧，回去吧。哎，谢谢啊。大人，恕赵大人，您可不能徇私枉法啊！我冤枉啊！你看看，本来我这是玉树临风，现在被这小子砍成这样了呀！你说放他走就放他走啊？
1: 怎么着？你不服气是吧？
0: 不服。
1: 不服气好办，等你关够了半个月，出去的时候。 可以投诉我。陈云啊，哎，给这家伙办个手续，把他关起来。是。啊，哎，小伙子，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 小小年纪敢跟恶势力斗，但有一点，他们是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以后凡事离他们远一点。哎，遇到什么麻烦，就尽管来找我。
2: 李警官，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让我给您鞠一躬。哎。
1: 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 这钱你拿着，留给你一个看病。拿着，
2: 不用，
1: 拿着。

0: 方老板。
1: 哟，这位爷，您不在台前看戏，却有心思跑来看我们画脸。
0: 脸画得好，戏才能好。
1: 脸好画，戏却难唱。请。
2: 李处长，这次可能又要麻烦您帮忙了。我们联络站上午接到通知，济南的城防图刚刚被日本间谍偷走，我想这背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所以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希望李署长能够尽快追回城防图。
0: 我会尽快把城防图从小日本手里拿出来。
2: 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
3: 署长好。
4: 哥，是我啊！
0: 哎，你小子鬼鬼祟祟干什么？我要使点劲儿的话，你这条胳膊就断了，你知道吗？
4: 那可不是，差一点儿。
5: 哎，哥，你看，乡下老家人给我带的地瓜干酒，我又弄了点猪头肉，咱哥俩滋儿两口。我
0: 走吧。
4: 哎，走走走。哎呀，
5: 很久没喝了啊！
0: 可不是嘛。

0: 真香。这酒可是个好东西啊，无论你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只要来杯酒就可以全都忘了。
1: 哦，哈哈，那可不，这俗话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樽空对月嘛。
0: 可是今天我不能喝，我还得值班。
1: 哎，等等，哥哥。哦，李哥，在我心里，我一直很敬佩你。您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可是您却过得很清贫，小弟心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钱不算什么，全当我孝敬您的。以后喝酒也全都包在小弟身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办，说吧。
1: 你看，我就说您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说。
1: 那我就直说了，今天一来呢是咱哥俩叙一叙，二来呢还真有件事要跟您说道说道。
0: 说。
1: 咱今天抓的那个楚天九还有楚天霸，是不是可以放他们一马？
0: 放
2: 哥。不，我的意思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啊。不是，是为咱们的安全着想。这两个人可是狠角色，要知道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越是这些小人越得罪不起啊。不如给他们弄个保外就医，以后您可就是他们的大哥了。
0: 小陈啊，你刚到警署没几天，好多事情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这个楚天霸已经被关起来了。看到这道疤了吗？无论什么方法。
1: 啊，是，那个哥，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随便一说。我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0: 面子可以给，但是有些事是原则，我不能做。小陈啊，这件事我可以不说出去，但是你记住，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多事情你自己还是小心为妙。
1: 谢谢李哥提醒。
0: 对了，我刚才得到一个线索，日本人
3: 偷走了济南征方图，
0: 所以今晚叫上几个兄弟，咱们得有行动。
4: 是。站住！还跑！你给我站住！站住！还跑！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1: 7天内
0: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还是休闲解馋。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1: 7天内
0: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仿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1: 7天内
0: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

0: 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2: 7天内，
1: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2: 7天内，
1: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7: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8: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2: 7天内，
1: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

0: 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哥，从今以后这济南府可就是咱们兄弟的了。站住！大哥，你看，就是这个小子，就是他，就是他把我这张脸啊！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哥，你怎么样？
1: 把这个拿走，快走！
0: 不，
1: 走啊！
0: 我得留下。
1: 走啊！
0: 李哥。

0: 去找一些坑啊洞啊，把斧子都埋了。
1: 这你不是说要留着凶器赖给斧子张吗？
0: 那还叫栽赃吗？要警察自己找到那才算数。
1: 是。
2: 还有你们先回去，我还有事要办。
1: 是，跟我走。
2: 啊，等等，把那个日本人给我带回去。
1: 是，跟我来。

0: 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快点，快快快
1: 快
0: 快！
2: 陈副署长，陈副署长，陈副署长，我来看你了。哈哈，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3: 署长，
2: 老东，
3: 您来了。
2: 哎，让你受苦了。也就是说，对于那伙歹徒，你们没能够看清楚他们的模样，是吗？
1: 当时太混乱了，他们个个都戴着面罩，不过他们都拿着斧子。嗯，
2: 是这样。那么后来你们怎么能够逃脱的呢？
1: 后来他们人越来越多，李哥又受了重伤，我就抢了辆摩托，拉着他往医院跑，他们追不上，就都跑掉了。

0: 么了？
1: 署长，林哥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他不能死。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活，一定要救活！
0: 哎，
1: 啊，救活，救活！
0: 不要激动啊！我知道，陈副署长，由于你的鼎力相救，及时的将李署长送往了医院，经过医生全力抢救，保住了他的性命。
1: 什么？李哥没事儿？
0: 怎么会没事呢？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只是经过抢救，暂无生命危险。不过眼下仍还没有苏醒过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我、嗯，这简直是太好了！李哥福大命大，福大命大，没死太好了，太好了，署长。
0: 是啊，李署长属于吉人天相，
2: 我想老天会保佑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陈副署长，这次行动当中，你表现得尤为出色，智勇双全，夺回了城防图，最为关键的是拯救了战友的生命，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为此，我会向上峰请功，给予你最高的嘉奖。
1: 那不，不太好吧，署长，不好。
0: 等你痊愈之后，让你代理署长一职。

0: 行，
1: 中进。
2: 请进，
3: 谢谢。
1: 开门。

楚天霸，你申请的保外就医已经批了，你可以出去了。

0: 做坏事做好，我老大有话要说。
1: 老大，

我是来保护你们不受欺负的。往后天桥这一带就改姓我斧子张了，只要经我斧子张一指，

0: 不多说了，交个见面礼吧。
1: 孙子在这炸毛呢！ 在济南城这个地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我楚天霸办不到？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听说趁我不在，你们跑到这儿来收见面礼。 我今天就是专程跑到你这儿来给你送见面礼的。

0: 这次我饶了你，我给你三天时间离开济南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就是你的死期。好，哼。
1: 从今以后，这济南府可就是咱们兄弟的了。站住！大哥，你看，就是这个小子，就是他，就是他把我这张脸啊！小子，你还敢在这儿待着？你他妈还敢在这儿，还敢碰我？
2: 还看我，他劈死你！小子，骨头还挺硬是吧？
0: 上！
2: 上！
3: 站住！
2: 站住！
3: 给我追！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0: 请问
1: 问路一个铜板，寻人五个铜板，
0: 给。我想打听一个人，名叫田奎，人称田二爷。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他寻个亲人。
1: 谁？
0: 东方白。
1: 你不会就是小玉吧？
0: 对，我就是他妹妹东方玉。
1: 你真的是小玉？哎呀，小玉啊，你都长这么大了，都成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我们还是借一步说话吧。
1: 哎，
2: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5: 别跑！
4: 站住！
6: 抓住他！
4: 别跑！在哪儿啊？站住！
6: 站住！
4: 站住！
5: 别跑！
4: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4: 别跑！
7: 兄弟们，不能这样下去！你们报仇！
6: 走，
7: 快！好，咱们接着追啊！
5: 站住！
4: 站住！
7: 等等！
1: 小玉，
0: 哎，
1: 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哥跑路那年，我才13岁。当时为了躲避官家的纠缠，我们搬了好几次家。
1: 你娘现在怎么样了？
0: 我娘3年前就过世了。为了能够联系到我哥和你们，我就出来杂耍卖艺。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喝茶的客人提起过你。
8: 哎，你猜前几天我看见谁了？
9: 谁啊？
8: 当年叱咤江湖的神童田奎，田二爷。
9: 哦，
8: 哎呀，那

0: 惨了，瞎了一只眼，在那儿要饭呢。
1: 嚯、哦，当年东方白跑路，至今生死不明。天亏能活着，就算他的造化了。
0: 是啊，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喝酒，干了啊！
3: 田二爷，一只眼睛。
4: 哎，别提了，都快五年了，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当年你哥遭人陷害，受到管家的追捕，在逃跑的路上，我为那南城街痞杜天霸派人堵住，一顿毒打呀。他们用木棍戳瞎了我这只眼睛，还把我交给了警察署，上个月才从后护营监狱放出来。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
11: 站住！
12: 站住！
13: 站住！
14: 站住！
15: 站住！
16: 别跑！
17: 站住！
18: 在那
19: 儿！站住！
20: 站住！
21: 站住！
22: 别跑！
23: 站住！
24: 站住！
25: 快！
26: 快！
27: 站住！
28: 站住！
29: 站住！
30: 站住！
31: 别跑！
32: 站住！
33: 站住！
34: 跑不了了！
35: 我打死你们了！
36: 跑！
37: 跑！
3: 我哥，他有消息吗？
4: 哎，我刚出来没几天，你哥就派人找到我，他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平。小玉，现如今你哥在北平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手下有百十号兄弟，甭管黑道白道，全都给他面子。哎，我正愁找不到你呢，这下好了，走。咱们这就去北京找你哥哥。
3: 哦，我现在还不能走。
4: 啊，为什么？
3: 我卖艺的时候认识了一对母子，他们为人淳朴善良，但是他们因为我得罪了楚天九，我很担心楚天九他们会来报复。啊，不如这样，你给我哥捎个信儿，让他尽快赶回来，赶紧收拾了这帮人，咱们再一起走好吗？
4: 好，收拾了他们，你马上写封书信，我这就去北平找你哥去。
3: 哎，
4: 哎，
3: 走。
38: 小兔崽子，你在跑啊？怎么不跑了？啊？啊、哦？我知道了，你在等那警察大哥呢，是吧？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警察大哥，你是我警察大哥吧？你是我警察大哥吧？哎，
4: 恐怕现在已经没人来救你了。实不相瞒，我告诉你，李毅昨天晚上已经被做掉了，恐怕现在就在医院里躺着呢。看这天儿，
38: 应该已经睡在太平间里了，警察大哥。
4: 我说兄弟，你砍了我一刀，好啊，江湖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兄弟们，剁成肉泥。
39: 我不能死，我要去救我的恩人，他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知，我必须要去救他。
40: 李三儿，这些药水都是祖传的，是为了将来你练缩骨功，一定要坚持每天的跑。十年之后啊，你长大了，爹再教你练缩骨功的秘诀，好不好？
3: 好。
0: 砍死我呀！你不是要砍死我吗？我呸！
41: 妈呀，李大哥，
42: 大哥。

0: 过来看看。嗯，
1: 这么快就剁成馅儿了？
0: 我看看，我看看，这怎么了？这他妈还是人吗？
2: 这都钻过去了。我给卡住了！哎，我卡住了我！哎，快给我拔出来！
3: 快快快！
2: 哎呀，
3: 快快
2: 拔呀！哎呀，大哥，小心点，我的裤子都要掉了！
4: 大哥。
5: Yeah.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

0: 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窍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朗多云，21到32摄氏度。德州晴朗多云，18到31度。聊城晴朗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21到31度。枣庄晴，21到32度。济宁晴朗多云，21到32度。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30度。烟台晴朗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潍坊晴朗多云，19到30度。淄博晴朗多云，18到33度。滨州晴朗多云，19到30度。东营晴朗多云，21到29度。济南晴朗多云，21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
2: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喝了这杯酒，以后你就是陈处长的人了。我们兄弟们都敬你为嫂子。
1: 对，
0: 那我就敬嫂子一杯啊！来吧，嫂子。
1: 我不会喝酒。
0: 哎，不怕，不会喝，二爷慢慢教你。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大哥，你可真行啊！砍了那么多斧子都没死，你不能不死啊！
1: 你如果不死的话。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对，我想问一下，警察局的李署长住在哪个房间？
1: 我帮你查一下。
0: 啊，不要了。
1: 从那儿走，直走右转第一间。
0: 啊，谢谢。那边。
1: 对。
0: 右转第一间。
1: 对。
0: 谢谢啊。右。

0: 李警官，
1: 喊你干嘛呢？小点声！
0: 那个，
1: 竟然都被你吵醒了。
0: 打开。
1: 谁呀？这是？怎么把门给锁了？
0: 来，我帮你。

0: 这锁怎么回事？
1: 开了半天都开不开，赶紧检查一下。
2: 护士，哎呀，护士，快过来，他流血了。
3: 情况严重的，内出血，需要急救。
2: 对不起。

0: 哟，你这慌慌张张回来，是不是又跟人打架去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揉什么眼睛？来，我看看，我看看。
1: 嗯，你看，哎，
0: 哦，转过来看看。
1: 哎，
0: 真没打啊？
1: 哎，
0: 别骗我啊！
1: 嗯，骗你干什么？坐着啥呀？
0: 坐的粥。
1: 好饿呀！
0: 哎，来来来，我给你盛。
1: 啊，
0: 你这笨手笨脚的。
1: 嗯。

0: 不饿呀，你是不回家。嗯，慢点啊，烫烫烫。
1: 那妈，我到外边吃去了啊。
0: 嗯，一会儿有窝头呢啊。
1: 哎哎。
2: 这就是你们舍命要偷的东西，我已经把它拍了下来。

这是城防图的钱，还有。

0: 朋友蒋信用。不过城防图的钱我不要了，本来这城防图你们已经得到了，我只拿救命的钱，这些钱我会拿去买通市长，我的位子做得越高，就更加有利于帮助朋友。
1: 有戏，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你的，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0: 我很愿意。
2: 哎，李大哥，你的伤还没好，不能乱动。来，李大哥，
3: 我是真没想到，我还能从鬼门关活着回来，算是我命大吧。哎，
2: 怎么说话呢？你是好人，那阎王爷不会收你啊！不，他不能收你、啊。
3: 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2: 这些话还不都是我妈讲啊？不是，
4: 李大哥，李三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啊，对，
3: 我知道。
5: 哎呦，这么多人啊，李哥。

0: 哟，这脸色不错啊。
1: 嗯，哎，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没花多少钱，就是些水果。
1: 我听说，你现在代理署长了。
0: 哦，你也知道，咱们署里面事儿多，得有人盯着。等你好了之后，我马上卸任。
1: 嗯、
0: 这几位是？
1: 哦，这位啊，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叫李三儿。
0: 哦，
1: 这位是李三儿他娘，
0: 伯母你好。
1: 这位呢，是东方玉小姐。
2: 大哥，你们聊，我出去打壶开水。
3: 李处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嗯，好。哎，
0: 啊！
1: 我听说楚天霸他最近被放出来了，是吧？
0: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最好，不然我知道是谁给他放出来的，我肯定饶不了他。这样，等你回警署的时候啊，也帮我查查，是谁把他给放了。
0: 啊，你放心吧，我哥，那是肯定的。哦，对了，咱们署还有个会议，我要先走，哥你要多保重啊。
1: 行。

0: 你们俩先忙吧，哎，多保重。哎，李大哥，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你一定要小心。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鬼鬼祟祟的把门给锁上了，我一把门撞开，你就奄奄一息了。
2: 你说是他干的？
0: 那必须的，救他！

0: 东方姑娘，今天晚上云峰会馆有连尚云的戏，我想请你一起去看，有空吗？
1: 对不起，我没空。
0: 啊，那改日呢？改日也可以。

0: 来来来来来，
1: 小心点
2: 啊！
0: 慢点，
2: 慢点，慢点，
0: 坐好，
2: 坐好，
0: 好，
2: 好，
0: 接好了，
3: 来，拖点，拖点，
0: 那边，好，来那边来，小心点啊，慢点，
3: 那边那边，快点啊！
2: 来来来，
4: 搭把手，搭把手，
3: 来来，过来过来，这边这边，小心脚底下啊！
4: 哎，慢点，慢点，
0: 兄弟们使把劲啊！
3: 来，
0: 好，慢点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兄弟们，写完了，喝茶。
3: 好嘞，来来来，
4: 慢点，慢点，
3: 给给给，记住了啊！
4: 好，
3: 来，
4: 好好
3: 走，
4: 好，
0: 都快点！
3: 来来，
5: 这是什么呀？

0: 事儿的呢？啊，是。哟，大哥，我这做笔生意漂洋过海的，不容易啊！您手下留情，实在不行啊，这利润咱对半分啊！
1: 分你妈个头！啊！这。 开下掩护，没问题，全部拿走。
2: 是。
1: 兄弟们，掩护来。
3: 是。是是

0: 大哥，我上次警告过你，我如果再见到你，就是你的死期。
1: 楚天霸，你别欺人太甚，说不上谁死呢。
0: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拜两道通知，
1: 济南城就是咱们的了。说的太对了，走，咱兄弟喝酒去，
0: 走
1: 走。

0: 过去，把那台上的小娘们带过来。
1: 走。
2: 你们干什么？
3: 我们大哥让你过去。
2: 陈署长，你想干什么？
4: 把手松开，别老瞎摸，你看看。干什么？没看出来啊？那陈署长是看上你了，只要你跟了陈署长，那就是你天大的福气。
5: 喝了这杯酒，以后你就是陈署长的人了。我们兄弟们都敬你为嫂子。
4: 对，那我就敬嫂子一杯啊！来吧，嫂子。
2: 我不会喝酒。
4: 哎，不怕，不会喝，二爷慢慢教你。来吧，嫂子。
6: 按住了。
4: 来吧，嫂子。嘿，
6: 给脸不要脸是吧？
2: 陈署长，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我希望您和您的朋友不要再来骚扰我。
6: 哎，这小娘们儿，
5: 别追了。
4: 陈署长，人走了。
3: 哦。
4: 陈大哥，这妞是真不错，可这妞啊也是真横。
6: 那女人就刚才那一下子啊，这得好好调教调教。

0: 我的天九啊，调教！像这种看上去冰清玉洁的姑娘，其实要对付她的办法有很多。
1: 陈处长，
2: 不，
1: 陈大哥，有什么好办法？

0: 你，
1: 是我。
0: 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来吧，还挺灵验啊。我喜欢。

0: 二爷，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那心思还挺厉害是吧？没事儿，二爷我不生气。没事儿，二爷有时间，咱们慢慢玩。来，让你二爷抿个小嘴嘴。
1: 你真是臭癞蛤蟆！
0: 没错，二爷是癞蛤蟆。今天我请尝尝天鹅肉。

0: 把灯关了干嘛？你居然抽我！有本事你再打！哎呀！再打一次试试！
1: 过来吧你！别动！

0: 这只癞蛤蟆，现在该怎么办？宋警察说，不是你真的没事吧？啊，
1: 没事。
0: 走，
2: 你们抓我干嘛？
0: 是他们抓我，
1: 干什么？
0: 是他们
1: 喊什么？把他带进去。是，走。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3: 我是他婶子。
1: 啊，进去。
3: 哎，
1: 站住！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不是我，
1: 没关系是吧？等着。

0: 你轻点啊！
1: 坐下。嘿，老实点，捆上。
0: 不是，什么意思啊？又捆又铐的，你
2: 别怕，
0: 将来你们会后悔的。
1: 你给我老实点，一会儿陈署长亲自审你们这个案子。
3: 东方姑娘婶子，你们别着急，慢慢说，我一定会替你们做主的。
2: 说吧。
0: 妈呀，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
2: 陈署长，楚天九他私自闯进我的房间，想要
1: 什么？
2: 他想霸占小玉姑娘。
1: 霸占？你还要强暴他？
0: 不是
1: 你要强暴他怎么
0: 办？陈署长，我就是想强暴。不是他们强行把我绑架的，想要勒索我。
2: 在这里你竟敢血口喷人。
3: 你不用管了，婶子。
1: 你强暴他。
0: 陈署长，我没有强暴他，我是被冤枉的。我
1: 什么冤枉？
0: 我是冤枉的，是他勾引我的。
1: 勾引你？
0: 对，是他勾引我的。
2: 是不是？
0: 东方玉这个小娘们儿，她就是个妖姐。我们俩谈好价格以后，他就把我带到他的房间，结果我事儿还没办，就被抽嘴巴、吃香蕉，还踹我的胸。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人从后面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身上的钱全都没有了。这种你懂得呀，他们玩的是仙人跳啊。陈署长，你要明察秋毫啊。我是玉树临风的，要还我一个清白之身啊。
1: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不是。
3: 吓死我了。东方姑娘，你放心，我是相信你们的。有证据吗？有证据我马上把他办了。
2: 有，就是他要挟我的那把刀。
3: 那行了，这案子就结了，你们先回去吧。婶儿，
2: 走。
0: 陈署长，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啊。他说他们有证据，那刀满

0: 街都能买到。
1: 不能轻信一面之词，那我也有证据啊。
2: 你有什么证据？
0: 我有证据，我真的有证据啊。我
3: 什么证据？
1: 陈署长，你知道找姚姐是要花钱的。昨天我就给了东方玉那个小娘们一块大洋，她顺手就塞枕头底下了，现在肯定还在枕头底下，不信您查。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

0: 错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

0: 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做菜也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壁，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三天后要审判你，庭长对你不利用，你记住，一口咬定是当天零时起才杀了楚天九，切记。
5: 你谁啊？
4: 东方玉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东方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驱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3: 人旺气旺，
12: 身体旺，
13: 财旺
12: 福旺，
13: 运到旺。
12: 感恩祭祖又旺旺，
13: 家庭旺旺，
12: 招财纳福又旺旺，
13: 公司旺旺，
12: 记得要用旺旺哦。
14: 星星，
1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6: 金龟子，
14: 星星，
1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4: 星星，星星，星星，
17: 这么奇怪！
14: 星星，
1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
16: 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强奸就是嫖娼，陈署长，你们看见了吧？我没说错吧？你们都看见了吧？啊！
1: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块大洋上还有我的一个牙印呢。
0: 这是昨天贺老六挑大粪那个，他上供给我的，我怕是假的，上面我还咬了一口呢。不信你查，
2: 大哥，这个牙印还有味儿呢。
0: 我这玉树临风的，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没想到你还做这种买卖，他诬陷人，你诬陷人，你诬陷人，沈大，我也想他诬陷他，我记得你不是玩杂技的吗？你咋还愿意玩这个？钱都付了，
1: 这还有天理吗？还有天理吗？
2: 陈处长，还有天理？你以为这是智障院呢？
0: 你别，不是，我警察不让他人，不让他人。德龙姑娘，沈德，我刚才有点激动，我其实还是很相信你们的，这件事我再仔细考虑考虑，其中必有蹊跷。 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决定，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谁他妈是智障？

小云姑娘，玉姑娘，玉姑娘，丽莎儿，丽莎儿，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

0: 我们是急火攻心，到现在高烧都不退，这可怎么办呢？
1: 这老混蛋竟然颠倒黑白，放了那个畜生楚天九不说。

0: 还诬陷玉姐时，简直就是串通一气，
1: 这是什么世道啊！哎，
0: 今儿你们长见识了吧？
2: 服，
0: 这就是黑白两道，啊，不服行吗？
2: 服，瞧把那小姑娘吓！
0: 小姑娘那算什么？走吧，哥几个。 咱们今天是羊肉泡呢，还是去涮肉呢？
3: 大哥，这就是害小玉的主天井。
0: 大哥，把那个挂高点啊！
2: 往左点，往左点。
0: 哎呦，忙着呢！
4: 哎呦，您来了！哎，
0: 里边请。
2: 好好干，好好干啊！
0: 放那儿就行。
2: 哎，
0: 忙着呢。
2: 给我，给我。
0: 哎，丫头，把这儿擦一下。哎，快点，快点。
2: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
4: 好嘞。
2: 擦干净了，
4: 是吧？
2: 哎，行，
0: 真不赖啊！
2: 小心啊！
0: 哎，
2: 请
0: 您，
2: 真不赖啊！
0: 这么
2: 赖啊！
0: 啥意思啊？
2: 小心点，
4: 小心啊！
5: 要给谁过生啊？放那儿就行。给咱娘啊！啊？给咱娘？三娘都已经死了有十来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要给她过生日了？这不都是让钱给逼的吗？我这刚从监狱出来，缺钱少枪的。 怎么才能壮大势力和其他门派斗啊？
0: 不拿咱娘过寿说事儿，怎么才能让那些擦屁股都不用草纸的孙子们把钱拿出来呀？哈哈哈哈哈！哥，这招好啊！等咱娘做寿的时候，我看那帮孙子谁敢不用纸？这招好。 让他们抠门儿！哎呀，也不弄瓶水，吃个苹果。哥，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两天可有兄弟说是看见了东方白了。
5: 谁？
0: 东方白啊！
5: 白，田总，你昨天搞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东方玉。东方白。东方白。坏了，这次咱们惹上麻烦了。麻烦。
0: 已经离开济南城这么久了，还怕他干什么？这济南府现在是咱们的地盘，啊，还怕他？
5: 田九，
0: 后天可不能掉以轻心，后天寿宴还要严加防范。那是，嘿，哥，有陈署长给咱们罩着。
6: 他谁呀？他东方白要是敢来，就把他关到监狱里。

0: 想。哎呀，你看来就来吧，还拿什么？
1: 哎呀，我赢在这呀！
0: 哎，里边请啊。

0: 的消事啊，以后都麻烦大掌柜的了啊。
1: 就是啊，恭喜啊，恭喜。
2: 各位客气，往后有用得着我楚天霸的地方，各位尽管招呼。先请坐，请坐。
0: 哎，谢谢大掌柜的啊！来了，走走走了，那边请。
3: 哎，这边走，江哥，谢谢，跟我走就行。
1: 谢谢谢谢。
3: 哎，走。
4: 都跟我过来吧。
5: 哎，你下课。
6: 哎，我说兄弟，这老年过寿，怎么也没见到人呢？哎呀，
7: 你不知道，
8: 吃好喝好。
7: 他娘啊，都死了十年了。不，他们呀，这是在抢钱呢。
6: 别让他听见了，这兄弟俩咱们可惹不起。
7: 是是是。来，

0: 这谁呀？怎么这么大脸？太大气了！哥，这里可不小啊！要不说得靠你，有面吧？
1: 哎呀，看看啊，是，没准那里边
2: 秦九，小军，打开看看。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什么？
2: 这是有人要砸场子！谁干的？谁干的？
3: 是我。
0: 你说这人是怎么上去的？
4: 不知道啊。
5: 是啊，
2: 孙子，有本事你下来！大哥，哎呀，你下来，我他妈弄死你！我
6: 东方白，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但你要跟我楚天霸为敌，就别怪我了。关门。
7: 是。

0: 咱娘没了。咱娘走之后，我就一直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你这些年跑哪儿去了？我一直都找不到你。我一个人在济南，无依无靠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你过得怎么样？我特别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再也见不到你。
1: 儿子吧，我就看一眼。
2: 我跟你说了，三天后审判，审判前不许见。
1: 我求求你了，就让我看一眼。
2: 快走！
1: 求求你了，我看看我儿子。
2: 偷走！
1: 儿子，妈来了！儿子，妈来了！
3: 李婶儿，李婶儿，这是我哥东方白。
0: 我找到我哥了，
1: 真为你高兴。你哥终于回来了。
3: 李婶儿，你怎么了？
1: 我们李婶儿被抓进警署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1: 他杀了人。
3: 他杀了谁啊？
1: 楚天九。
4: 是他，
3: 哥，他是因为我才杀了楚天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李三救出来。
4: 大婶儿，你儿子是因为我妹妹才杀了楚天九，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他现在还在警署吗？
3: 哥，你赶紧想办法呀。
4: 玉啊，你和大婶都别慌，安心待在家里，我马上就去警署。
3: 哥，你一定要救出李三儿。
4: 放心，哥自有办法。别忘了，你哥可是燕子侠。
0: 李婶儿，对不起。

0: 吃饭了，不想吃啊，不想吃就饿死。
1: 别出声，三天后要审判你，厅长对你不利用，你记住，一口咬定是当天临时起意才杀了楚天九，切记。
2: 你谁啊？
1: 东方玉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东方白。
2: 真的假的？东方白？
1: 哦，
2: 就是说书的讲的那个燕子侠。
1: 不像，江湖人太爱。有人来了，兄弟，我说的都记住。
0: 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掉头不过碗大个疤，吃饱了，
1: 别闹事儿啊！
2: 东方白大哥，
3: 三天后即行审判。李三咬定临时起意，激愤杀人，要因尚属年少。李毅从中周旋，李三被判入监五年，即日执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启。

0: 老实点啊！妈的，这次便宜了这小子，我弟弟一条人命，才判了他5年。老大，这事儿还不好办吗？想当年您在后虎营的时候，不是老大吗？现在的黑金也是您罩出来的，您说句话，他们哪个敢不听？弄死那小子，还不跟踩死蚂蚁一样吗？
1: 老子没在法庭上告死你，就让你在监狱里慢慢的死吧。
2: 李三，现在应该已经进了后护营了吧？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怎么样了。后护营是关重刑犯的地方，李三兄弟啊，怕是要先吃些苦头了。不过放心。
3: 我会尽快在下面走动，想办法在监狱里找人招应他。哥，你不是一直在北平吗？怎么监狱里还会有朋友？
2: 你放心，你哥有个朋友，只要他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真的吗？那快说说是谁啊？朋友在这儿呢。 任大头啊，他一出来，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给我好好的干活，谁要是偷懒或者逃跑，我就给他吃枪子儿。

0: 要我们招呼那个新来的叫李三儿的囚犯。太好了，在这儿，在这儿啊！大哥，这是楚天霸送来的，他要咱们干掉李三儿。你看这，
1: 拿人钱财替人干活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黑井专线400-668-3636。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5: 坚信我们京剧的
12: 一生坚守绽放。

0: 林园风华，
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6: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7: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1: 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这一个要干掉，一个要留着，咱们听谁的呀？
17: 要说搁在10年前，这东方白在济南城也可以说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呐。可是现如今他在济南城就是个屁，我们当然要听楚天霸的。
16: 对，
17: 是是，今天晚上就动手，大家都散了吧。啊，
18: 好，散了吧。
19: 好，散了，
17: 散伙吧。
18: 走。

我在这儿关了10年，还头一回见人敢对黑金这样，兄弟。

0: 你们这些人呐，揍他！对新来的朋友应该客气一点吧。这样，哎呀，
1: 这么不禁踹啊！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撞什么？
0: 哎呀！
3: 这小子还真的以为我回去拉他呢，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

0: 你要逃出去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判5年，我判50年。50年知道不？哎呀，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那要是让省委发现了，麻烦可就大了。那还用说吗？
1: 发现你就是一死，哎呀，横竖一死，人呐，要是没有一点奔头，那就如行尸走肉，跟死有什么两样？哎，这事儿你替我保密，作为交换条件。
2: 我叫你，这儿的规则。啥规则？我有国家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规则，
1: 大牢里当然有规则了。哦，哎呀，以后啊，你就叫我马脸好了。嗯嗯，他们都这么叫。你呢，
3: 李三儿。
4: 李三儿，好人有好报啊！你终于康复了，李三儿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坏的。
5: 放心吧，他们害不了我。看我回去怎么收拾那帮人。
4: 李大哥，您现在出院了，如果有空，能不能帮我们去看看李三儿？上次我们去看他。
5: 李三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6: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的。
4: 太谢谢您了，李三儿的事儿又让您操心了，让您费心了，谢谢啊，谢谢。
5: 大娘、小月，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有我在，没人敢欺负李三儿。
4: 那我们先走了。
5: 好，慢走啊。
4: 哎。
5: 首长，
1: 兄长，恭喜康复出院。谢谢啊。但是，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什么？
5: 据可靠情报，济南的城防图已经被日本人劫去。
1: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查明此事的。嗯，我现在马上就会清楚。
5: 好。
1: 咱们这儿的头叫黑金，黑金是个符号，不是名字。 现在的黑金是前一阵楚天霸走了之后新选上的，他原来是个杀猪的，后来个人结了仇，一夜之间杀了仇家十几号。

0: 黑金后面的四个人，我们都叫他四大金刚，也都不好惹呀。哎呀，咱们这些人呢，还得定期给黑金进贡，表示服从。黑金再把这些钱交给守卫，所以黑金在大牢里为所欲为，他所做的坏事儿，守卫根本不理。
1: 李三儿，
0: 你惹了黑金，黑金一定要找你算账，随时随地要提高警惕呀。
1: 嗯，我以后会小心的。
2: 署长好，署长好，
3: 署长好，署长好，署长好。
2: 署长，您怎么出院了？
4: 你少跟我这废话！我问你，楚天霸被人放走了，谁放的？
1: 是我，不过我也是奉命行事。
4: 奉谁的命？
1: 这个不方便说。
4: 那好，那我问你，那天抓捕盗徒的日本人，回来的路上只有你在我身后，是谁给了我一刀？
1: 我？
4: 谁把我的枪偷走的？还有，现在城防图在日本人手里边，是谁出卖给日本人的呀？
1: 李哥，我知道您对我有些误会，你后面的这一串问题我都答不了你。不过楚天霸的事，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你。
4: 谁呀？
3: 总署长好。
5: 啊，二位署长在聊什么呢？啊？李署长。近来身体如何啊？啊，受了如此严重的伤，需要静心的修养。工作上的事不必多操心。经过警察总署的研究讨论，并报上峰批准，由陈副署长主持警署的工作，你就安心的养病。啊，待遇不变，薪水照发。陈副署长，啊，陈署长，有需要的地方多多的向李署长讨教，明白吗？
3: 是。
4: 哎，
5: 我还有要紧的事，告辞了，你们接着聊吧。啊，
3: 总署长，
4: 站走。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哟，李署长，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啊，快坐，快坐，快坐！我呀，就是过来看看。啊，我生病期间，听说有个叫楚天霸的保外就医了，我想知道他是什么病，我要查查他的病历和档案。
1: 哦，您等会儿啊。
0: 就这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请，有什么问题吗？啊，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啊，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得麻烦你。
1: 您说，
0: 前两天有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杀了楚天九。这个小伙子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1: 是李三儿，嗨，这事你怎么早说呀？
0: 我知道了，回头啊，我好好的替您照顾他。没什么，我呢现在就去看看他，这不是吗？我还给他带了点吃的。
1: 李署长，您随意，以后到我这儿就跟到家一样。

0: 哎，这副厂，刚刚李毅来过了。哦，他去干什么？查楚天把楚玉的事儿，估计是冲着您来的，还托我照顾杀了楚天九的那个李三儿。哦，他查到什么了吗？
1: 嗨，
0: 怎么可能呢？刚刚楚玉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病历和档案全都搞好了，任他谁来查，
1: 那
0: 也是滴水不漏。
2: 这个李毅都已经不干署长了，怎么还要去管一些署长应该管的事儿呢？这样吧，你把那个李三给我弄死。
0: 啊，长官，如果在我监狱里弄死人，我是要担干系的。
2: 我让你直接弄死他了吗？我让你当着人的面弄死他了吗？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是。
1: 不但弄死他，跟你没关系，而且还可以让你离开。够，够！
0: 陈署长，您这招真是够啊！你说这臭小子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您呢？
1: 到时候让他死。

0: 我能替他过去，把队里大哥、马凡你回去跟我娘还有玉姐说，我在里头没事儿，不用他们担心。嗯，
1: 我呀跟着管事儿的已经打好招呼了，让他们照顾你。但你也要记住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鲁莽。
0: 谢谢你啊，李大哥。
1: 顶住了，用不了多久，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
0: 哎，你放心。

0: 松懈的时候，我们钻到密林里去，那阎王爷都找不着啊。
1: 不行啊，要是我给发现了，那你就活不了了。你就
0: 那是啊，赌钱还得下赌注的。你要想啊，这一把要是赌赢了，那就成了。哎呀，我真不想再挖这该死的地道了，像耗子一样我都挖了10年了。

我觉得还是不行，太危险了。哎，李三儿，跟哥一块走吧，我外面有人呢。咱们兄弟这头出去，立马就会给你传票，到北平，到广州，随你去哪儿。哥说句实话，告诉你，你在监狱里得罪了黑金。 你也等不到能活着出监狱的那一天了。你不是想出去伺候老娘吗？你还真想一辈子烂在这个监狱里呀、啊？

0: 我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了？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求求您保佑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吧！求求您，求求您了，求求您，求求您了！保佑，保佑！

0: 吃这个，我要受不了了。马上
1: ，我快熬不住了。
2: 要喝，咱们想办法逃出去吧。
0: 来，走，干，干。

0: 快跑啊！别看了，走啊，走，
1: 跑啊，
0: 快，走，快跑！

我就说他们是装的，你不信

0: 走走走，进去进去！哎呀，怎么样？我就差一点儿，差一点就成了。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你都伤成这样，他们怎么不救你啊？来人呐！来人！马雷伤成这样，你们先去好找个大夫。来人呐！
1: 别喊了，
0: 来人呐！
1: 兄弟，别喊了。
0: 这也是大禹的规矩。逃狱的人受了伤。 放任死在监狱，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李三儿啊，咱们认识时间不长，但也是兄弟缘分，一世兄弟。 你一定要替我去做啊！
2: 好，
0: 你帮我把那个干草堆下面一张照片拿来。

家里做工人。当时他看我老婆有几分姿色，就有意把我支到外头去办事，趁机占有了他。我一怒之下想杀了那个混蛋，没想到他早有准备，受了点轻伤，把我撂进监狱判了50年呢。我老婆为了我女儿委身从了那个混蛋。15年过去了，15年呢，我的女儿长大了。

0: 全是个衣冠禽兽啊！谁是他的亲爹？一定要为他爹报仇。
1: 好，我答应你。
0: 李三儿，我挖地道快十年了，虽然没挖通，但也是个希望啊。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还有一件重要的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2: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次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2: 市场价295十九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理想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到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
0: 五十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不对，你怎么练过燕子门的功夫？这古太古节不对，我问你，李伟江是你什么人？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啊？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裴金果然常来找李三的麻烦，李三照李毅所说一再忍让才得以苟且存活。李三每天夜里继续挖着马脸留下的地道，白天找一切机会偷偷挖土道。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像魔怔一样拼命挖这个地道，但生命似乎只剩下这一件仍有意义的事儿。但这样的日子，李三已经不知道自己

0: 燕子是养不活的，它失去了自由，你就是喂它再好吃的东西它也不吃的，它会把自己慢慢的饿死。不自由，勿宁死，这就是你爹说的燕子的精神。
1: 嗯，
0: 赖儿子。

0: 回来了，来，
1: 儿子。哎呦，儿子，这院子。

哎呦，累死我了！真是，我这腰都疼了，这两天真挺累，活事儿，挺多活。你说咱晚上吃点什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是谁呢？不是你这人真不是好歹！我刚救了你，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派来的？就是为了老子的宝藏。
1: 他们是谁？不是谁稀罕你宝藏？你松开！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上面挖地道，你以为我想进来，谁知道挖到你这儿来了。
0: 进来的，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从那儿进来？
2: 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天生一副好骨相，你小子走了八辈子大运了，生就了一副七窍玲珑骨。
0: 燕子门的功夫，你这骨太骨节不对。我问你，李伟江是你什么人？啊，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啊？
0: 你爹是不是从小跟你国腿列夫中，然后给你泡一种青色的药水？
2: 你怎么知道的？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你爹是我的徒弟，我是你的祖师爷。天不灭我，让我这一代又有传人。 好小子，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全都传给你。
1: 我才不学。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我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中雁李云飞。了不起！
1: 老夫纵横江湖，叱咤风云二十年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0: 老夫九闯紫禁城，从慈禧手上我偷过她的玉扳指，从李鸿章面前偷出她的观音，江湖上。
1: 人人称赞，哪个不佩服我？你这后生晚辈跟我这么说话，
0: 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个贼。我娘说过，做人要有骨气，要走正道。
1: 哼，
0: 我这亲生的功夫，当世是独一无二。想当年，多少江湖人想跪在我的脚下拜我为师。
1: 我都没答应，你竟不许！
2: 就是个贼功夫。
3: 哎，
2: 你老歇着，我先走了。
3: 嘿，你不要你的东西了。嗯，我哥会想办法救你的。

0: 这回想跟我学了吧？
1: 你还真以为我云中雁是浪得虚名吗？哼！你这个东西，我想帮你收着。你一天摸不到我的衣角，我就一天不给你。行了，我帮你想个办法吧。这样，你呢，先跟我学，等你学会了呢，你就能抓到我。如果你不想学了，你把它忘掉不就行了吗？啊，这样一举两得。老夫，我也还你个人情，你呢，也可以拿到你所要的东西，该如何？你先回去吧，想想清楚再来找我。

0: 哼，看来你一点也不懂缩骨功的心法，要不怎么是时无时有？
1: 什么缩骨功？我听都没听过。哼。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走，牌在这儿啊。

0: 我知道你是我亲大哥，但是我小季肯定已经见阎王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大哥，请受小七一拜。
1: 是来这种鬼地方，我那天就站错了。站什么错？那天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一碗饺子，吃着吃着，一个警察过来看了我一眼，就给了我一巴掌。
0: 为什么？
1: 他说：“你吃饺子为什么不占座？真是禽兽！”然后我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比三大哥，你不信吗？

跟你说，本门的练功法门。

大成了。

0: 现在跟我学身法。
1: 老贼王李云飞从教李

少说你练了也有三个月了，按说也该成了。你过来。

0: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放心，我不会要你的命，你只要乖乖地把那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
6: 我不知道。
5: 小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师父告诉你的口诀呢？
6: 我说了，我不知道。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怎么跳那么高？
8: 小子，你这只是小成，只要你继续练，控制住你的内劲儿，你就能够飞檐走壁，无所阻挡。
6: 我能去报仇了吗？
8: 小子，记着，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人生在世就一个字，忍。现在只是小城，不可轻易展示，否则会后患无穷的，知道？嗯。

0: 大哥。这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1: 哎呀！

0: 惯了你们！带他们去厕所，快走！
1: 走，
0: 走了。
2: 哎哎，走！这哎
3: 哎！老不死吧？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被关进了后虎营监狱，不过我不知道你藏得这么隐秘。要不是你的徒弟把我们引到这儿，我还真不知道你藏在哪儿。我知道你武功高强，我整不了你。我告诉你，在后虎营监狱没有我黑金办不成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你的饭里放了迷药。

0: 以你才躺在这儿。老不死的，说，宝藏藏在哪儿？
1: 不说，骨头硬是不是？
0: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2: 呸！去你的！老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什么狠辣的角色没见过？老子怎么可能像你这乌龟王八蛋求软？呸！呸！那是老子多年的积蓄，这些年我才想明白。钱可以通神，也可以复国。老子那些宝贝东西，我让他做有意义的事儿。我怎么可以给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1: 老江湖就是

0: 放开我！
1: 我叫你老实点！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0: 放开我！
1: 别动啊！
0: 放开！
1: 别动！
0: 李三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逼我说的。
1: 别动啊！再动我就杀了他！站住！再动我就杀了他！

0: 全腿咽了吧！啊！
1: 你就是把我每个骨头都拆

愿意杀就杀，我就当我白受了这个毒了。

0: 个针就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了，啊？还不说是不是？小子，你别怪我心狠呐！你要是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你要怪就怪你师爷吧，啊！
1: 你给我记着，你爹是我徒弟，我在传你本门武功，本门的武功不能外传，我的宝藏就在你的功夫里，我死之后

0: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结果！啊！
1: 大哥，这小子还杀吗？杀你娘的杀呀！你没听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吗？全天下只有他知道宝藏藏在哪儿。
2: 真晦气！我本以为找到那些宝藏，给那些王八蛋多塞点钱，我们好出去逍遥。算你小子命大，把这里收拾收拾，把他带出去。
3: 李三儿就这样眼看着师爷李云飞。 保护自己而咬舌自尽，死在自己面前。谁能料到，誉满江湖的一代贼王，竟然就在这个残破的囚室中失去了生命？而李云飞临死前的话，却果真救了李三儿一命。黑金不敢再杀李三儿，只怕杀了李三儿，就失去了关于藏宝库的最后线索。

0: 李三哥，你终于醒了，你的婚礼算是天了，要不要吃点东西？
1: 那天事情完了以后，黑金把你从下面拉了上来，中间你还老是发烧，嘴里一直喊着什么燕子燕子。
0: 哥，饿了吧？我去给你整点吃的。
1: 我失言了。
0: 你说下面那个老贼王，好像那天就死了，后来监狱里传遍了，说他自己畏罪，要设自尽了，现在尸体都扔到守国领去了。

0: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等一会儿，那小子不在那儿了吗？
1: 哎，是。
0: 放心，我不会要你的命，你只要乖乖的把那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
2: 我不知道。
0: 小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师父告诉你的口诀呢？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3: 旅长，黑金又在那边打架了。
4: 黑金又打架了？啊，这家伙，
0: 走，去看看去。你不说是不是？你嘴硬是不是？我有的是招治你，你信不信？给我打！
4: 是。
0: 起来！快点，关河干活，继续干活，干活，干活了。

防风时间到，都给我回去。

0: 他们探监全都付了，就等你呢。
1: 我说不见。
0: 娘的，害了我白走一趟，爱怎么着怎么着。走，关门。
2: 三长老，你家人来看你。

0: 俊爷，你好。
1: 你们回去吧，他不愿意见你们。
0: 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
1: 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不见我们。
0: 麻烦您把他带出来吧。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愿意见你们，回去。
0: 哥。

0: 意思意思，
1: 算你还懂点规矩。
0: 他到底怎么说的？
1: 他让我告诉你们，以后都别来了，他不想见你们。

0: 你们说，李四儿他为什么不肯见我们？
1: 你别担心，我想，他大概是怕见到你们，感时伤怀，心里难过。
0: 过阵子再去，他
1: 一定会见你们的。嗯，我觉得我哥说的有道理。
0: 李四儿，你就别担心了，
1: 你也累了，赶紧回屋歇着吧。

0: 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事情麻烦了，李三儿这次死活不想见我们，一定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1: 会是什么麻烦？上次你不是说那袁大头会帮我们的忙吗？
0: 袁大头，方大头也帮不上啊，一定背后有一股势力想置李三儿于死地。这样下去，李三儿随时会有危险，所以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李三儿从监狱里救出来。
1: 对，哥，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哎，李三儿，有人要见你。
3: 不见。
2: 不见就见。李署长见你，听见了没有？
3: 李大哥。

金宝他给杀了，为什么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15年前，我刚干警察那会儿，江湖大盗云中雁盗走了山东巡抚张广建的一大笔财宝。警署派所有的人，才把这个飞贼给抓住了。但是抓住之后，这个飞贼死活不告诉我们这笔宝藏藏在哪儿了。

0: 张光坚离开了山洞，这件事情也没人再提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飞贼还被关在监狱里面。怪不得黑金他们一直逼我让我说出宝藏藏在哪儿。
1: 哎，那他告诉你宝藏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0: 师爷说，这个宝藏就藏在他教我的那个口诀里边。可是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他是为了救我才那么说的。我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就连这儿的监狱长都靠不住。啊，我会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可是黑金他们斗了，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杀我。
2: 因为他们想独吞。放心吧，我想办法。我知道了，李大哥。
0: 这么说，宝藏有下落了？
3: 没错，宝藏的线索就在一个叫李四的小伙子身上，但是啊，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关着。
0: 监狱里面的警长、署长还有监狱长，他们都串通一气搞歪门邪道。现在只有您，我觉得是最正式的。所以啊，这件事情我只有向您汇报，咱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把这个小伙子给保护起来？
2: 好，你这么做很好啊。那你就先回去吧，但是记住，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0: 好，你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2: 嗯，去吧。
4: 高局长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啊，对了，你把那个陈宇、陈副署长也一块叫过来。好。

0: 方先生，我有一个重要的亲人要救，但是现在北洋政府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
1: 所以你们戏班能帮我吗？
0: 李处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1: 是这样的，好，明天我就安排。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

0: 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对啊，
3: 什么情况？
1: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1: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1: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1: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3: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3: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好羊奶厂

0: 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3: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没找到，
1: 报告，李三不见了。
2: 不是要给所有犯人放风吗？

0: 原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前三连，坤六断，震阳局，艮复安，离中虚，坎重。

0: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1: 想来唱戏，是啊，最近世道不好，我的戏班子也快开不下去了。我知道您这儿钱多人多，所以想请您多多的关照关照。哎，
0: 我这儿人事不少，可那都是犯人呢，钱也不少，
1: 可那也不是我的呀。是是是是是，所以啊，您。 请我们来唱戏，这个唱戏的酬劳呢，你我二姨天作五，这公家的钱不就变成您的钱了吗？啊，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中原行个方便。哎呀，最近兄弟们是有点累，饭人也不太稳定。
2: 是是是，请他们看个戏，安抚安抚也好，安抚安抚也好。
1: 是是是，
2: 安抚安抚也好。
1: 那是那是。哎呦，哎呦。

是你啊！嘘，我是荣城小偷，被抓进来的。现在有人要害你，我混进来就是想让你逃出这里。逃出去？怎么可能呢？你别忘了，我是九天侠盗。 难道浪得虚名？关键是找机会。

0: 扎紧了啊！
1: 哟，王老板，
2: 门这边挂钩的，
1: 忙着呢。哎呦，您来了，快来看看。怎么样？这舞台一会儿就搭好了。您看看，咱们这戏什么时候能唱起来啊？
2: 您放心吧，耽误不了。晚饭过后，您一声令下，马上开演。
1: 好，方老板办事儿，
2: 果然是干净利落。
1: 过奖过奖，不过什么？
2: 您看我这心里面不踏实，从来没在牢房里面演过。您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啊！<笑>在我的地盘上，谁敢动您方老板？哎，
1: 动您，
3: 那不是骂我吗？
2: 哎呦，这站着说，到我这儿了，您该唱唱，该玩玩。你以为我们兄弟们？ 都是吃素的吗？在这个地方，谁要是敢捣乱的话，兄弟们可都带着枪啊！啊，这家伙是吃素的吗？谁敢说三道四，老子他娘一枪崩了他！
1: 哎呀，
2: 您放心，您该唱唱，
3: 该演演。
2: 好，有我呢。再者说了，我姓什么？我姓钟，钟馗在此。
4: 谁敢乱动啊！哎呀，那是，您演，您尽管演。
2: 好啊，
5: 兄弟们，动作快点！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监狱，还得有这？好出息！
6: 真是开了眼啊！
2: 这代表你们，
7: 各位请。
2: 请坐啊！来，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快了，快了，快了。来，坐，坐，坐。快了，快了，快了。来，坐，坐，坐。有事啊？来，请坐，请坐。好好看戏啊，别挡在后面。
8: 大家稍安勿躁啊，演出马上开始了。
9: 好。

0: 我饿的时候连树皮都吃。机会来了，戏一结束你就随他们走吧。
1: 那你怎么办？
0: 你忘了我是谁了？我是九天侠盗。

0: 啊。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
1: 我想明白了，宝藏那事还是跟你说了吧。
0: 你小子脑瓜子开窍了是不是？
1: 这样我给你能安上。那什么，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咱们换个地方。啊，对不起啊。

0: 人呢？他娘的！这个臭小子竟敢骗我！他肯定就藏在附近，把他给我找出来！哎，老四呢？那看守呢？
1: 不知道，刚才还在后面跟着呢。
0: 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
2: 好了好了，
0: 先别管他，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去，
2: 走走走走走。

0: 到那儿看看，来走。
1: 老四，老四，老四，老四。

0: 副市长，哎，好，您放心，我马上去后凤阳监狱把这个犯人控制起来。啊，是。王清，马上备车去后凤阳监狱，要不要跟钟狱长先打个招呼？不行，那样反而会打草惊蛇。
1: 这是林副市长钦点的犯人，不能有任何闪失。走。他娘的，找了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回来呀？都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子跟我耍什么花招？
2: 人呢？啊！人呢？是不是又回去看戏了？在哪儿呢？人呢？

0: 干什么呢？
1: 最近犯人情绪不太稳定，我想打个戏班子，唱唱戏，放松放松。
2: 哦，那应该去妓院啊，这儿能解决什么问题？
0: 我奉命副使张之念过来提一个犯人。
1: 犯人？谁啊？
0: 李三儿。
3: 韩老师干什么？
4: 去啊！
5: 是是。

0: 没找到，报告，李三不见了。不是要给所有犯人放松吗？
1: 怎么少了一个？退牢房，这边，警戒，哎，这边。
2: 这
1: 关犯人的牢房在哪儿？
3: 这前面。

0: 把人都给我押回来，逐一清点。
1: 是。
0: 等等，还有戏班子那些人，一个都不准给我放出去。
1: 还愣着干什么？
2: 是。

0: 哥好了，不要命了？
1: 哎，大哥。

0: 烦了。啊，对，还没问呢，你是？
1: 啊，我们是李大哥的朋友，他说你有危险，他呢又不方便露面，所以让我们救你出去。
0: 哦，你是李大哥的朋友，哎，真的，哎，谢谢啊，谢谢。还好挺快。

0: 我们在路边停着一辆车，车里有我的好兄弟天魁，他会带你到鸿福客栈，天字2号房等我。记住，千万不能回家。
1: 兄弟，我们也该下车了，多保重，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走，下车。

0: 您是田魁，东方大哥让我来找您。
1: 后面有衣服和一把尖刀，把衣服换上，头发剪剪，咱们这就进城去了。

0: 这里挺好，我去看看东方兄弟那里怎么样。李三儿，待在客栈里，千万不要出去，外面不安全。
1: 不行，我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娘肯定会很想我，我要把我娘一起带走。

0: 谁让你请戏班子的？你还会看戏？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戴眼镜，装什么文化人？你请的什么戏班子？个个都带枪。我看你就是光着电推帽转着圈丢人。
1: 金组长，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不。
0: 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跟我要什么？要风度！你还知道风度啊？要风度！要！我不要了！金组长，金组长，我不要了！什么样他吧你？这你就这样还要风度？你知道这是谁要的人？这是林副市长要的人，你都给我弄丢了！
1: 你这个兔崽子，我现在就找人把他抓回来！
0: 你等等。
1: 你去哪儿找啊？你能找得着？
2: 给我拨秦叔的电话。
3: 是，这话。

喂，阿铁生，是，你马上去李三家，把他老娘给我控制起来。嗯，他是个孝顺的人，临走前一定要见他娘一面，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

0: 把他给我抓起来！别动！
1: 你们干什么？给我！
0: 干什么？
2: 老实！
0: 林
3: 少，
0: 老实！一会儿李三来了，别让他听见了。
4: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

0: 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明明带他回来了，我还嘱咐他千万不要出门呢。
1: 那还能蒸发了？
0: 就是。
1: 你去李毅那找，我去他家。

0: 梁昌，你去看一下。
1: 啊，好。
2: 老赵在家吗？
1: 大哥，可能是找隔壁的，要不我把他赶走得了。
3: 开门呐，老赵。
0: 隔壁的。
3: 是我，老赵。
0: 不要不要。
3: 开门呐！
0: 东方姑娘，麻烦您一个事儿吧，您去开开门，把他们劝走。都是您的邻居，出点事也不太好。

0: 小姐你好，
1: 请问你找谁啊？
0: 我是来找隔壁老赵的，我是他多年的朋友，我有急事找他，可他不在家。嗯，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他？
1: 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清楚。
0: 嗯，那麻烦你，他回来了，帮我问个话，就说他的一个朋友，头上有柳白的朋友，他就知道了。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来找他，让他务必在家等我。
1: 好，我知道了。
0: 谢谢。

0: 你为什么要关着我？李三儿他娘已经被你们给逼死了，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是，奥特曼姑娘，我觉得李三儿他一定会回来的。你怎么知道？因为。
1: 我觉得李三儿他喜欢你呗，那你现在在我手上，他肯定得回来。

0: 李三儿，你的坚强，那些人渣，早晚会受到应有的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后我就是你亲哥，你娘的仇，我会给你一块报的。
1: 李大哥，可现在玉姐还在陈宇手里呢。
2: 那个陈宇对他一直不怀好心，不行，我得去救他。
0: 哎，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你知道吗？救小玉的事情，大家再好好想个法子。
2: 啊，东方大哥，那刚才我去了家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得尽快救小玉啊！我已经用暗语和手势。 跟他交代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去救他。相信他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到时候
1: 咱们一起去，
2: 分头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救出小玉。
1: 太好了。

0: 我想上茅厕。
1: 啊，什么？
2: 茅厕。
1: 哦，茅厕，那好啊。你们俩好好跟着东方姑娘。
3: 是。
1: 等等，不准偷看。
3: 是。

0: 王兴，你带人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他的人跟我上这边。
1: 走，那边。
2: 走，哎呀，李大哥，看什么看？跟我走啊！
0: 大哥，没有，
3: 没有。
4: 刚才看的不是三条路吗？
3: 是啊。

0: 李大哥，谢谢你。跟我你就别客气了，你们呀，赶紧想办法，赶紧出城。怎么，是不是还想为你娘报仇啊？李三儿，你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这个样子，根本就报不了仇，明白吗？再说了，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只为了报仇。
1: 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
2: 这不是李毅家吗？难道那个李三儿从后护人间狱逃出来，跟他有关系？
1: 他们来了。
2: 可能是他们找上门来了。
1: 李三儿，你干什么？不告诉你啊！现在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冲动，冲动会吃大亏的，你知道吗？
3: 李三儿，你不能出去，我已经安排天魁在外面接应。 一旦有紧急情况，他自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0: 你们三个赶紧藏起来，我来对付他们。
4: 走。
0: 站下。

0: 陈署长，这么突然到家里来，有何贵干呢？
1: 阿里哥，是这样的，我们正在抓捕逃犯，有人说他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这个人您还认识？
0: 谁呀？
1: 就是之前杀了楚天九的那个李三儿。李三儿？
0: 哎，
1: 他不是关在后虎营监狱里吗？啊，是啊，可是他在监狱又杀人了。
0: 我们一路追，就追到您这儿来了，您没看见他？嘿，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家里边还能窝藏罪犯了？
1: 李哥，我知道您对我有一些误会，可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怎么敢呢？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0: 李哥，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没关系。
0: 哦，对了，后会有期。

0: 玉姐，怎么了？啊，没事吧？
1: 脚伤了。啊，
0: 快点走，快！
1: 来，别管我了，赶紧跟我哥走。
0: 我背你走。来，
1: 不行。
0: 来，
1: 啊，不行。
0: 你别乱动啊！来，我背你走。

我跟你们说，你这么背着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要不这样，你们两个先走，小雨我来照顾。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得把小雨安全地送到北平。

0: 我不，我不累，我还能跑。哎呀，
1: 不行，你们赶紧走吧，我不能这样让你们受牵连。
0: 我不，玉姐，
2: 李三儿，
1: 哥，赶紧带他走。
0: 照顾好我妹妹。
1: 嗯，
0: 李三儿，走，
1: 快走，咱们北平见。
0: 快。

0: 那就跌到底了。坏了，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1: 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没事的。不过你跟着我也不安全，当他们发现田二爷不是李三的时候，肯定会来找我麻烦。我敢这样，我先送你回旅馆。好，走，慢点。
2: 正当李三等人费尽心力躲避陈宇抓捕之时，山东济南城大帅府大帅马占江家中，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3: 马大帅的女儿马小婉离奇失踪已有3天。
4: 报告大帅，快去！
3: 毫无线索。他奶奶的，都投毒到我马占江头上来了。对了，他们绑架的是我哪个女儿？
4: 是小婉小姐。
3: 有没有小婉的消息啊？
4: 还没有。

0: 都三天了，都没有小婉的消息，赶快去找绑匪，找不到绑匪，老子把你们拿去练枪。
1: 是，
2: 报告大帅，报告大帅，
0: 下去下去。
1: 小姐，小姐她，
0: 我不认识字，念给我听。
1: 是。你女儿在我的手上，现今日下午6点之前把字。

0: 召集人手到火车站埋伏，等绑匪出来再抓他们呢。
1: 带上紫金鼎吗？
0: 当然不带了。
1: 换大小姐？
0: 不带。这帮绑匪能翻天吗？我这个紫金鼎啊，要留着给英国人换军火的。走走走走走。
1: 哦，是。
2: 我爹啊，可疼我了呢，他就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贝哥哥一样，我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的。更何况，他看到我那张纸条，保准急得不行了，肯定会派人送来的。你们就走着瞧吧。哎，
3: 小婉，你的办法会不会有点太过了呀？我都有些害怕了。要不，咱们就算了。
4: 就是，
5: 算了吧，
2: 那怎么行啊？
6: 算了算了吧啊。
2: 你们知道那个紫金鼎是什么吗？
7: 是什么呀？
8: 是什么呀？
2: 那可是国宝！
3: 国宝！
9: 国宝！
2: 看，我爹呀，他也太不上道了。他居然想用国宝跟那个英国人换武器！
3: 换武器啊！
2: 这叫什么呀？这叫国宝外流！
3: 外流！这样。
2: 所以啊，我马萧婉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6: 是啊，
2: 这次一定要让他交出紫金鼎，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8: 对
10: 对对对，
2: 这是交出来。
8: 没错，
2: 听着，
11: 哎，站住！
2: 送到，
11: 我
2: 们赶紧跑。
12: 快跑！
2: 哎，那边怎么了？
8: 怎么了？
2: 打起来了呀！
8: 这儿吗？
1: 什么事儿？
2: 哎，都回来呀！我还没说完呢，都回来。我爹啊，是马大帅，可有钱了呢。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都包在我身上了。
10: 真的呀？真的假的呀，小婉？
3: 那万一你爹派兵过来抓咱们怎么办？总不能真的把你撕票了吧？
2: 哎呀，你们笨呢！到时候你们就拿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不就好了？
3: 好。
10: 这样好办法。
2: 好了，通过这次，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是那个紫金鼎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别废话了，赶紧盯着一点，一会儿东西就送到了。哎，你们看啊！哎，你看，
3: 还真来了，
13: 真查出来了，
1: 看看。
2: 我没有骗你们吧？
3: 真拿出来了。
2: 哦，哎，
3: 快说，快说，
13: 快说呀！

0: 别开车，我们是警察，自己人。
1: 快出去顶啊！

有人过去搜，看看有没有活的，有气儿的带回去审，没气儿的给我拉出去。其他人过去搜。

0: 哎呦，哎呀妈呀！哎，好像不是追咱们的呢。
1: 他奶奶的，军阀当道，肆意妄为。
0: 不要脸！一帮老爷们追女孩，你说怎么这么不要脸？你管人家干什么？你管什么女孩？快点！哎呀，快！
2: 小姐，站住！
0: 快给我来！
2: 站住！
0: 把手，
2: 快回来啊！
0: 把手给我！
3: 小姐，回来！
2: 给我回来！
3: 小姐！
0: 你不要命！你快点关门！
1: 小姑娘，没人追你了，啊！行了，你还想长在我兄弟怀里啊？
0: 臭不要脸的！嗯，
1: 骂得好，
4: 你
0: 骂得好。不是，我没骂他，我骂那帮老爷们儿，这臭不要脸。
1: 啊，那骂得更好。
0: 对不起。哎呀，好了。
1: 你看你把我兄弟急的成啥样了啊！
0: 快过去吧！
5: 火车都走了，
6: 让开让开！
5: 怎么追着？
0: 大帅，大小姐上火车了。
6: 废话，我看到了。

0: 离家出走，不好好在家待着，偏要出去玩。
1: 大帅，要不然我带人去追大小姐吧。
0: 不用了，在家她也不好好安生，就让她出去散散野，什么都不会干，就会偷就会抢，在外面不会饿死的，让她走。但你们一定要把绑匪给我找回来。
1: 是。
0: 嘿，走。

0: 多谢两位大哥救命之恩。
1: 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0: 哦，他们看到我的美貌，想要把我抓回去当小妾。
2: 那也不至于动用这么大批人马吧？
0: 因为我长得好看呗。
1: 哦，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北平，天津。
0: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北平。
2: 你也去北平？
0: 我也没有地方去，你们就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嘛。
1: 天华大哥，你受伤了啊？
2: 没有，人有三急，不知道吃什么，把肚子吃坏了。人
0: 需要我帮忙就叫我啊。

0: 开来生结果。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

0: 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眉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我们编辑去，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

0: 中国人的核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不瞒您说啊，我最近啊真的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又怎么就是？你瞧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对每一个爱美的、减脂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心里越馋什么，就偏偏越不能吃什么。我现在每天啊都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小蛋糕啊，奶茶呀，甜点呀，我一到这个下午我就疯狂想吃这些东西。
2: 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你想吃你就吃呗。
0: 不能吃呀，我现在吃的话我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呀。我现在的情况是吧，想吃不敢吃，但是不吃吧又有点馋，吃了以后吧又后悔，长胖呀长肉还不健康，真的快纠结死了。
1: 我懂，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啊。
0: 太痛苦
1: 了。我来给你指个好东西。
0: 还有东西啊？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是刚才说想吃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在馋虫发作的时候，这些什么高热量的甜食啊，你这就换。
0: 换成啥？
1: 换成酸奶。
0: 酸奶？
1: 换那个低糖无添加。要是嫌不甜呢，你可以自己加点蜂蜜。你看看吧，既解腻了又解馋了，还能帮你调理肠胃。哎呀，比你吃你刚才说那什么甜点健康多了，而且没负担。
0: 酸奶好啊，既能够解馋，而且又不怕胖。从今以后，只要嘴馋了，我就认准喝酸奶。
2: 你看，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到了陈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行，这招啊，我也学到了。
1: 你也学到了。
2: 对，喝酸奶哈，确实对身体好，因为它里边呢有这个益生菌，喝了呢还能润肠通便。我说的对吧，陈老师？哎，
1: 对啊。酸奶呢，大家都知道是新鲜牛奶为原料的，加入多种活性益生菌的，通过发酵做出来奶制品。这个发酵能促使营养成分是进一步的分解，它就变成了更小的分子。所以呢，冷藏的酸奶当中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是。
1: 不过呢，刚才立冬说呢，它这个酸奶里边有些活性的益生菌。这个作用不仅仅是润肠通便那么简单的。
2: 还有别的作用。
0: 陈老师啊，我也以为只有这个通便的作用呢，您快跟我们说说还有哪些好处呢？
1: 好，这个益生菌呢是人体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平时吃油了吃撑了，肠胃不舒服，消化不好，

0: 很多时候啊都是肠道里的益生菌菌群失衡了。而好的冷藏的酸奶里边是有足够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助我们来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促进消化，让肠道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是什么呢？人体70%的免疫能力来自于肠道，你人肠道健康了，这个免疫力自然就强一些。你像平时容易感冒的体质弱的人，你就坚持喝一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奶，就能帮助你增强抵抗力，你少生病，你身体更结实
1: 哦。它还能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我呢这个太重要了，
0: 是不是啊？你看，不光这个，咱们现在很多人呢有，你看过敏的，
2: 对，
0: 是吧？皮肤痒的，打喷嚏的，是吧？这种情况其实来讲跟这个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优质酸奶的益生菌呢，能够调节免疫反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我们人体呢来缓解过敏，让身体呢更稳定，更舒服。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陈老师，我听人说这个喝酸奶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呢也有道理啊，长期适量的喝那个冷藏的酸奶，这里面的益生菌还有那些有益成分，能帮助人呢来降低血清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那不都有好处了吗？
2: 太厉害了。这样呢我也来总结一下，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陈老师啊，以后这酸奶我是喝定了。
1: 这总结得太好了啊。一杯小小的酸奶，它这个好处啊居然是这么全。哎呦，今儿真的是学到了。你看现在哈，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酸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他们有时候喝两口呢就不喝了，就把它扔一边，我看着都心疼。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俩知道吗，爸爸小的时候就为了喝一口酸奶啊，能把那个空盒子灌上凉水，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你小时候还有说往酸奶盒里灌凉水呢，是吧？
1: 有这事儿，
0: 是不是吃到一回那个酸奶就特别不容易？
1: 哎呀，那时候相当不容易，小的时候家里边条件太差了，穷啊，酸奶这个东西吧，逢年过节都不一定能见着。有那么一回呢，我记得现在。
2: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呢？
1: 我记得那时候吧，我也就是七八岁儿。有一次我妈哈带我去县城的我姨奶奶家去串门，就走亲戚嘛。我之前也说过，我这个姨奶奶啊，她不是县城里头的嘛，家里边条件啊这比较好。反正比我们家强的太多太多了。所以那次走亲戚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也疼我呀。就往我手里边呢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酸奶，就我当时就把这个盒子哈攥到手里头，哎呀，就是捧在手心里头啊，一路上都舍不得喝呀，
0: 那得像那揣了个宝贝似的，
1: 那可不是嘛，就真是跟宝贝一样啊，这一路走一路摸，哎呀，就想找一个最舒服的时候啊再喝。回到家呢，我不瞒两位，我特意搬了一个小板凳，我坐在我们家院子的角落里头。为什么坐角落里头呢？
0: 为什么？
1: 就怕别人来呀，
0: 偷摸
1: 寻摸着这个周围别有人，我妹妹会不会回来呀？我那个小伙伴们会不会这时候来找我呀？对吧？会不会跟我抢啊？就是寻摸半天啊，确认安全了，慢慢的把这个吸管啊插进去，一小口一小口的在那儿抿呢、那真是，那不是喝，那就是抿，就那个奶香味儿真好喝呀，每喝一口啊都得咂摸咂摸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的香味儿啊它跑了。
2: 那会儿肯定喝得特别特别的慢，
1: 喝得太慢了，你想就那么一小盒，我硬生生的喝了好半天，等到最后一滴都喝完了，还是舍不得扔那盒子，然后把那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就照，看看里边还有没有剩的，就恨不得把那盒子翻过来舔一遍。后来实在是没忍住哈、跑到那个厨房，我们老家管那厨房叫锅屋，

0: 有一大缸啊，拿那个水瓢舀了一水瓢的凉水，一点一点的往里倒，倒着那个凉水插上吸管，晃啊，就感觉里头还有酸奶啊，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觉得它还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那个味道。就那天我不瞒两位讲啊，喝了一肚子的凉水，最后心满意足的支大歌。哎
1: 呀，太有画面感了哈！我太懂这种小时候嘴馋的感觉。其实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我喝酸奶也挺开心的，就是那种小小的杯装的酸奶，然后呢，它有一个封口，然后刺啦一下打开那个盖子，一股浓浓的奶香就立马飘出来了。然后盖子上呢，还凝着一层厚厚的这个奶膏，我记得是稠嘟嘟的，这个口感啊，比杯子里面的酸奶还要醇厚。而且有一个习惯，到现在我都改不掉，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喝酸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盖子打开，先舔一下那个盖子啊，
0: 对，
1: 把那层奶膏吃了，
0: 舔酸奶盖儿。
2: 虽然我们也干过，而且呢，我相信呢，很大一部分人都这么干过。
1: 对，其实小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我有这个习惯，后来长大了以后，我上网发现哈，原来大家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就那一点点的这个奶香味儿哈，能够让我们快乐一整天。
2: 我记得懂事的时候啊，卖酸奶是什么呢？是那个国营商店供销社里边，是个大肚子的瓷瓶，有些老北京呢就特别明显了，现在还有卖那种瓶口呢，粘盖那个油纸贴着，
1: 对，我吃过。
2: 另外一边是拿了橡皮筋扎着，
1: 扎一下，
2: 那个时候卖的挺贵的呢，买的人不多，谁要是买上那一大瓶啊，说实话，旁边店里的人呢，都扭头多看两眼，嚯，是酸奶。
0: 就是估计搁那会儿哈，能喝上这个，那都算是太奢侈了
2: 哈。
1: 对，
2: 这高档营养品这是。
0: 对，
2: 我记得有一次买东西啊，我撞见一对小情侣啊，看得出来这俩人兜里也是紧巴巴的，他一看也没多少闲钱儿，可这男生呢，哎呀，犹豫了一下啊，咬咬牙，就从兜里掏钱，就买上那瓶不便宜的瓷瓶酸奶，
0: 哎呦，
2: 就递到那女孩手里，
0: 舍得花钱。
2: 哎呦，那个女孩子啊，那姑娘啊，就捧着沉甸甸的瓷瓶子，那个眼睛瞬间就放光了。可哪里舍得自己一人享用啊？哎呦，扭扭捏捏的，我就是往那个男人怀里推。就是好吃，先让男人先吃吃。
1: 你先吃，你先吃。
0: 让他先吃。
2: 对，男生又是什么？哎呀，不好意思，我买给你吃的，又使劲推回去。
0: 哎呀，
2: 一瓶酸奶，两个人都这么推过来送过去，来来回回拉扯了半天。本来五分钟就走的事儿，结果说实话，我这个吃瓜观众，我硬生生的看他的走远了。
1: 哎呀，一看见有意思的场面，脚都挪不动了哈。那我来猜猜看，他俩肯定是一起后来把这个酸奶给吃完了，对不对？
2: 你说对了，那个年代的人很少有哪一个人单独享受美食，
1: 是独食的没有？
2: 没有，
0: 对。
2: 这俩人呢，当时这瓶酸奶呀，是用那把小勺，小木勺。哎，你一口我一口，
1: 哎呀，
2: 这个女生当时只是小小的尝了一勺，再也不舍得动这个勺子，而是一个劲儿的让男生多吃一些。这个男生又把勺就递回去了，说什么呢？哎呀，我不爱吃甜的，
1: 哎呀，
2: 全留给女生。
0: 哎呦，其实这个场景啊，现在想一想，真的是特别的温馨哈。
1: 对，
0: 是属于那个现场版的，就是老式的那种撒狗粮，
1: 就是撒狗粮。
0: 对，他可能没有鲜花，没有礼物，就单单这一瓶酸奶，这个表达的这个爱啊，其实很浓烈的，
1: 对，
0: 很朴素的，
2: 不是吗？所以说那会儿看着觉得，哎呀，挺好玩，谈恋爱吗？
1: 对
2: 吧？赶到后来我们自己谈恋爱了，哎呀，成家过日子了，慢慢的就要为人父母的时候，才能感受其中的滋味，是吧？其实那时候的人心也直白，就是一份心疼和喜欢，往往就体现在这口吃食上面。
1: 对，
2: 因为好东西舍不得自己来独享。现在咱们是这30年我们都吃饱了，谁家呢也不差这瓶酸奶，到哪都能买到，想吃多少都不成问题。但是说实话呀，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说能把一瓶酸奶捧在手里如同捧着宝贝一般的那种幸福感。物质容易得到，可是那份简单纯粹的欢喜

0: 反而是很难复刻。
1: 那陈老师啊，你刚才说到最简单纯粹的快乐，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有，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呀。因为现在又到了美食的时间啦。
0: 好吧，思佳，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好吧，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酸奶这事儿啊，我就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哦，好，现在呢，我操作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呀，原味无糖酸奶、香蕉、小西红柿、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香蕉去皮儿，切成小块，小西红柿呢去蒂，切对半，芒果去皮儿，去核，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啊，咱把那个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呢轻轻的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那个酸奶汁儿。最后撒上一点熟白芝麻。那么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酸奶水果烙，
1: 嗯，
0: 哇，这个做法啊，确实是相当简单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搞定，
2: 嗯，是。
0: 但是我觉得您既然做了这道菜哈，
2: 嗯，
0: 那么它的营养的价值肯定是不低的，
1: 那必须的，
0: 嗯，
1: 咱们吃要吃出营养，
0: 是。
1: 那么这道酸奶水果烙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原味无糖酸奶。哎，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哎，调理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啊，它也能补充钙质。香蕉、小西红柿、芒果这些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 C， 是吧？还有维生素 E。另外什么呢？大量的膳食纤维，既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另外呢，还提亮我们的气色。
2: 嗯。
1: 那么这里呢，说实话要提醒大家，这里面的水果一定要选新鲜的。
2: 好。
1: 啊，另外什么呢？不要选那个太酸太涩的。
2: 嗯。
1: 酸奶呢，优先选那个低温冷藏的，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因为什么呢？咱们说主要是益生菌的事儿。低温冷藏的酸奶含有的益生菌活性会更强一些，而常温酸奶是酸奶，但是它这个。方便保存了，可是呢，说实话啊，里面很多的益生菌大多数已经失去活性了，
2: 嗯，
1: 所以你吃了对身体的作用大打折扣了。
2: 明白了，要喝这个冷藏的这种酸奶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肯定就是越高越好了，对不对？
1: 哎，因为益生菌呢本来是具有活性的微生物，
2: 嗯，
1: 它是只有活着才能做到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发挥对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呢，菌株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越大。当然现在超市啊，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现成的益生菌产品，
2: 对，
1: 那么相互之间在比拼活性，而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其实啊是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的，
2: 嗯，是。
0: 那陈老师，您说这个高活性哈，那活性它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的呢？
1: 益生菌的活性单位是什么呢？是 CFU。
0: 嗯，
2: CFU。
1: 我们这么理解，说一种益生菌活性多少，就是那个 CFU。
2: 嗯，
1: 啊，代表里边有多少个活着的益生菌。当然这个你数不出来
0: 啊，
1: 啊，它是一个数字越大来讲，活着的益生菌的越多啊。你想活性越强，是不是对肠道健康越有帮助，
0: 还是人多力量大，
1: 对，嗯，那么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活性一般来讲的几亿个啊，甚至来讲高一高就几百亿个 CFU，
0: 嗯，
1: 活性达到说1000亿到3000亿的，
2: 哇，
1: 就算作是高端的益生菌。当然现在还有超高端的益生菌，
0: 嗯，
1: 就它的活性储备高达了1万亿、
0: 哦，
1: 2万亿，
0: 嚯，
1: 哎，这就相当于是相当优秀。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人多力量大，你刚才说对不对？
0: 嗯，
1: 人多力量大干大事啊。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达到万亿级别的，
2: 嗯，
1: 那么这些活菌就相当于是精锐大军，

0: 哎，到了我们长道林，这个战斗力就直接拉满，在对付那个坏军呢、啊，
1: 对，
0: 占比值高了嘛。那么充足的活军到达长道，就快速的平衡肠内的菌群，啊，改善排便，减少腹胀不适，增强肠道屏障与什么呢？自身免疫力，就是给我们肠道一次真正量足高效的深度调理。
2: 嗯，
0: 这就是相当不错。
2: 哦，我懂了。要是这样，真的是太强了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1: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暖冬，他说，陈老师啊，我退休以后啊，一直肚子都不太好，经常呢觉得胃里头发凉，然后那个肚子里头呢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了就容易拉肚子，平时一天呢说排便个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了。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特意呢给我做了这个一桌子的好菜吧，但是呢我不敢多吃啊，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我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扫兴呢。然后平时社区的这些老姐妹们呢也都一块出去玩啊，喊我也不敢去，就怕这个路上坏肚子麻烦。然后想问问您陈老师，就是自己啊真的是不想一直这样，您能不能帮帮我？
0: 那么咱们这位朋友哈，您自己说自己的胃啊经常感觉发凉啊，另外经常泻，那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脾胃寒凉导致的拉肚子啊。那这种情况咱们有个小妙招，什么呢？就是个小米儿啊放在这铁锅里边或砂锅里边炒一炒，炒黄啊，不能炒太糊了，黄焦黄，然后把炒好的小米儿啊，这叫粟米啊，跟这个山药在一起熬粥喝。山药本身呢能含那个淀粉酶啊，可以增强脾胃的运化，而炒黄炒焦的小米儿呢，原来本身小米是寒的，通过我们炒制它这个性质变温和了，哎，加上它糊化了，就特别适合胃寒脾胃弱的人来吃。另外是什么呢？像我已经有了经常拉肚子的人呢，你的肠道菌群，我跟你说，我没看见你我就知道你处于失衡的状态，这样在饮食当中我们有意识的多摄入一些富含有益菌的食材啊，你比如说刚才讲的冷藏酸奶啊，是吧，这里面添了很多益生菌，哎，有益菌多了就能赶走坏菌，这样我们腹泻的情况就会改善。当然了，你说省事点效果好点，你就直接买什么呢？益生菌补充剂。这样呢我们来可以讲作用更快，效果更直接一些。
2: 那陈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这个益生菌是不是应该吃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高活性的呢？
0: 那如果真的爱自己，你就选高活性的吃，哎，效果好啊。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作用越好，比如说啊，活性高达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这属于超高活性。那么这类的益生菌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是什么？说活菌数量够多，它不怕被胃酸给杀灭。益生菌从入嘴到肠道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活性低的，半路就死光光了，等于白吃。那么活性达到10000亿级别的益生菌，它是层层闯关，是吧？它顺利到了肠道。第二来讲，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更大，哎，它平衡的时候补得更快，不用像那个普通益生菌一样我吃好久好久才有感觉。那么第三，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旦是顺利进入到体内，就能更强势地占领肠道位置，把那个坏菌压住，把好菌变成了主力，那么平衡菌群就更有力了，肠道也就更稳定了。总而言之呢，益生菌尽量吃高活性的，肯定比你吃普通那个低活性的要强。
2: 明白了，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发来的。
2: 好，
3: 陈老师，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吧，小孙子在外边

0: 苦，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呀，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呀，都有四五年了。以前呢也没太当回事儿，吃香蕉喝酸奶呀，就这么凑合着。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吧，三四天能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吧，得一周。每次啊都得排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呢，我这个小肚子总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吧，生疼。陈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呢？
1: 这个老朋友啊，我跟您说，老话说呢，肚子软如棉呐，百病不缠身。您这个便秘，说实话呀，对那个不严重的人啊，他们不理解。你就是两三天排一次便的，这都算便秘了啊。你平时吃的酸奶呀、香蕉啊，包括说大白菜、芹菜等等食疗方案啊，有的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轻的人来缓解便秘，因为这个人呢，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这个便里边的水分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主动的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是吧？增加了肠道的松容度，也能刺激肠道的蠕动，对这个普通便秘有帮助。但是如果对严重的，比如说七八天便一次，甚至有些人十多天便一次来说呢，你那个便呢，在大肠里边反复被吸收利用，已经干燥的变成粪石了。你这个水分基本没有了水分，大便呢就缺少了润滑。这个时候你说我单纯来刺激肠道蠕动，就算你天天大量的吃上蔬菜水果，它也排不下来。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建议你啊，您先上医院呢看一看，包括去做个洗肠，先把那粪结石啊下来，或者医生开点药。当然了，说在家里怎么办呢？如果在家里想配合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选择包非常对的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您这种情况啊都比较严重了，对身体也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低活性的益生菌对你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我认为起不到什么作用。那如果换成高活性的益生菌，能为你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益生菌，帮你快速的来调理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那么您的肠道环境健康了，将来这个排便自然就会变得畅通。
2: 是这个活性高不高啊？其实您在选择的时候，您看那包装，那包装上都写着呢，
1: 都写着正规产品一定得标明了。
2: 对，
1: 但是呢，现在这个行业标准来说啊，活性在几百亿 CFU 的这个益生菌啊，它只属于普通的益生菌，你不跟那个十年前比，十年前一亿两亿就算不错，
2: 是，
1: 现在可不是啊。而且呢，活性达到1000亿到3000亿的，只能算作什么呢？比较高活性的益生菌。如果说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超过了10000亿，甚至高达20000亿，这个都属于超高活性的益生菌。所以呢，这位朋友啊，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需要，您去选择，好了，这个问题呢，我都说到这儿。
3: 其实确实是这样啊，我发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便秘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晴雨。他说，陈老师啊，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哈，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就先感冒，如果办公室里头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准跟着嗓子不舒服，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特别容易过敏发痒，然后那个小伤口哈，愈合的特别慢，然后动不动呢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呢有一个朋友啊就推荐我吃这个益生菌，当时买的时候这个活性呢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专利的那个菌株。您别说哈，吃完了这种益生菌呢觉得是真的挺有用。那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这种益生菌是不是自己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那这位朋友啊，您也说过你之前是买了这种益生菌，吃的挺好，挺有用。其实这个事儿在我看来一点不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的这种益生菌呢，活性已经达到了20000亿，这已经属于超高的活性了。那么看一种益生菌好不好啊，活性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数量越高，说明啊到达肠道的有益菌就会越多。那么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它肯定会帮你来调理肠道这个菌群，所以说好了，你的免疫力自然会提升上来。
3: 是的，因为肠道。

0: 脑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个我说的对吧，陈老师？
1: 嗯，对。所以说，你看，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肠道。
0: 嗯
1: 啊，很多人说，老师，我免疫差，我容易感冒，我不舒服。
2: 嗯，
1: 其实往往根源呢不在别处，就在你的肠道不好。
0: 哦。
1: 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提到是专利菌株，这是一种益生菌里边，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个普通菌。它是有验证过的，比如说有国家认证的专属菌株，那么人家还申请专利了，就是它的作用都是有试验数据来支持的，不是说啊我口头说说就完了，这种情况就更加的可信。你想这么优秀的益生菌啊，那么咱们这位朋友，你确实应该是坚持吃上一段时间，
2: 是，
1: 哎，让大量的活性益生菌呢帮你来巩固住肠道的良好环境，帮你长时间的保持免疫力水平。当然这种好的益生菌的售价也不便宜啊，对吧，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您来选择，啊，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0: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最后让我们特别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楚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九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橙皮、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絮段、青盐、葫芦巴、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楚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橙皮、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絮段、青盐、葫芦巴、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楚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橙皮、制黄芪、小茴香、酒炒、盐絮段、青盐、葫芦巴、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9: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首先进入今天的品牌新对话。今天的故事啊，要从照片上这株再普通不过的阳姜说起。可能您小时候吃过腌咸菜，脆生生的，田边地头随便长，年年自己冒出来。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它跟野草差不多。可就是这样一株不起眼的野草，有一个人跟它较了18年的劲儿，历经无数次万里挑一的育种筛选，他把这株野草变成了国家种质资源库里登记备案的153个新品种，也变成了改写盐碱地和沙漠命运的一粒种子。他是谁？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这边有种植了273个小区，每一个小区都是一个特异的品种。我们一个品种从种下去，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一个品种，需要12到14年的时间。而且它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反祖的情况，需要一代一代的去观察、去驯化、去培育，是一个非常非常万里挑一的一个过程。
1: 阳江学名菊玉，它并非中国土著，而是原产北美经欧洲传入的舶来品。对这样一位外来客开展育种工作没有先例可循，它遗传性状极不稳定，一组失败换一组再试，一代不理想等下一代。在这个漫长的周期里，植株反祖、性状退化、表现不达标随时都可能发生。不过在左兆和眼里，菊玉的价值远不止于餐桌上的咸菜，值得压上全部。
2: 孙总，就我们这代人其实都吃过这个阳江哈，但是大家吃阳江吃完就算了，很少有人再去记住它。那怎么您就跟这个阳江较上劲儿了呢？
3: 老百姓传统的吃它呢，就是腌咸菜。但是这个阳江身上呢，有极好的物质，就是膳食纤维和益生元。这个特制植物被称为地球上的新外来科的植物。为什么叫特制植物呢？它身上有三种自然植物基因，有102条的染色体，植物学家和这些遗传学家都对它很清楚的，是个好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尝试去育种，因为知道它是地球上最难驯化的那批植物的烈马。
1: 摆在左兆和面前的是一道世界性的育种难题。自然演化中，菊玉选择了依靠块茎进行无性繁殖的生存策略，花开繁茂却很难结出有效的种子，没有种子就无法开展人工杂交，现代育种更无从谈起。想要挖掘菊玉的潜在价值，首先就要突破只开花不结实的困局。为此，团队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四处搜集野生菊玉种质资源。
2: 就是我听说我们团队啊，跑全世界去大概搜集回来400多个品种，最远的我们跑到哪儿？
3: 最远去过北欧，去过北美，去过俄罗斯，到过东南亚，包括中东，也都有这种野生的菊玉存在。因为每一个野生品种身上都有它不同的遗传优势，比如抗旱啊、抗盐碱、抗涝啊，膳食纤维的含量高啊，绿盐酸的含量高啊，就这样，我们都留到种子库里边，随时都能，利用它的优势，加以利用啊，加以去育种。
2: 2008年之前啊，其实您已经是在这个植物领域啊一个小有名气的科学工作者了。那个时候，你反而把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赛道一扔，完了进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个特别冷门的行业、冷门的领域。当时没有人劝你吗？
3: 是啊，当时家人和朋友啊，包括农大的老师，都是反对的。老师说，你那点辛辛苦苦的积累，很快就会耗没的，不可能的事儿。当时我没法反驳老师，但是回来以后还是默默的去干这个事儿啊。
1: 左兆和没听劝，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个无底洞。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比想象中残酷得多。从2008年直到2014年，整整7年，毫无进展。
3: 从2008年开始到2014年啊，我遇到了困难，就像老师原先给我预设的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第一年试种的觉得好了，第二年他又不听话了。他又改变了性状和产量，就和野孩子一样，他没法驯化他。所以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2: 听说那时候您为了盯着这个实验田哈，就在那个地头的那个小屋里就住在那儿，结果得了2场大病。那是什么病？当时得了
3: 心梗。第一次2014年的深冬，在这个滨州15,000亩的试验基地把它建设起来，因为要赶工期嘛，第二年春天要种上，所以说我在那个行军帐篷里待了一冬天。当时就是12月15号的时候就栽到那儿了，结果半年以后啊又得了一次，结果是脑梗。
2: 家人什么时候知道的？
3: 家人1年以后知道的。
2: 你怎么保的这个密啊？
3: 当时

0: 我也给我同事下达了封口令，我在医院里边呢，就偷偷的叫司机拉着我回家，然后把病号服脱下来，换上正常的衣服，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和孩子通话，这样呢就是装着没事一样，通完话再回到医院。
1: 你不想放弃吗？
0: 当时第二次的时候真想放弃了，因为医生告诉我，再一次发病的话，我们可能见不了面，甚至是你是全部失能了。但是因为这样，我也考虑了一下啊，必须还得坚持下去。不坚持下去，前八年的整个的付出、团队的付出都归于零了。
2: 转机恰恰出现在他最接近放弃的时候。2015年，团队终于摸清了局域结石的规律，重建了它开花结石的通道。
0: 这个作物原先也是开花结石，重新再利用各种手段把它复原。这个方向不行，那方向不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个积累。我们建立了七大育种技术体系。我们室内育种来把它诱导发芽，来进行移栽到田间。田间长出来的一个茎块呢，就是结石的一代。然后不同的品种作物选择母本和副本两个进行了杂交，杂交以后结那个籽儿就是杂一代了，然后把它种下去，第一年结的茎块就是真正的杂一代，改变了整个遗传性状，
2: 突破了育种瓶颈。邹兆和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团队选育的品种能耐受1/7的盐碱度，普通农作物超过3%就几乎无法生长。在盐碱地里，这套成果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边一把伞，下边一张网。
0: 一把伞就是茂密的这些叶子和枝干，就形成了一张伞，大约减少95%的蒸发量。底下一张网是这个抗盐碱、耐旱的这些品种呢，把它的根系啊，它很发达，形成了一张网，它阻断了这个盐碱上上走的这个通道，这样就迅速地形成了25公分到30公分的一个适合于作物生长的一个土层。我们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从2018年开始我就做实验，叫和田市玉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我在那选的原生沙漠，一年变绿洲，三年变良田。2000年都种了20000亩，明年呢，咱们山东省的援疆办，就会引个这个产业去，先10万亩，然后迅速的扩到更大的一个种植规模。
2: 生态效益落地的同时，惠民成效愈发显著。在山东泰安周边，农户种植菊芋，每亩地可增收1500元至3000元。山西运城已有4至5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带动上万农户稳定增收。曾经无人问津的野草，如今变成了修复荒原的生态草，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草。
1: 如果你沿着当年的路子走的话，会是一帆风顺的。今天虽然成功了，但是离着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还有一段距离。
0: 是，
1: 如果让您再选择一遍，还会选这个路吗？
0: 违心地说，我可能不选了，但是最后会战胜危机，还会选，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名言叫“路对了就不怕远”。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同心互良安，共拓产业路。8月25号，齐鲁粮油中国行哈尔滨推介会暨鲁黑粮食产业发展合作洽谈会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推介会现场，山东与黑龙江两省签署粮食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8家企业现场签约，共促产销对接和品牌共建。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大省，黑龙江粮食产量居全国首位，山东粮食工业总产值领跑全国，两省强强联手，如何在资源互补中实现1+1大于2的效应，又将为全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哪些新路径呢？
2: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并得到黑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大力支持。来自两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40余家粮油加工企业的代表齐聚哈尔滨，数百种粮油产品集中亮相。
3: 我们在此次活动中呢，也是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精神加工以及我们健康功能性食品。

0: 品的一个推广。中裕呢，现在走进哈尔滨是2200余家商超，走进了黑龙江呢，大约是6000家商超，也是越来越受到我们哈尔滨和黑龙江市民的认可。
1: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我们德州的发达面粉、鲁青制粉以及西森马铃薯的主食产品，推动我们意向订单的落地，使我们德州的优质粮油产品走上我们东北百姓的餐桌。
2: 全产业链创新是产业底座，精准回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创新则是抢占市场的制胜法宝。山东粮油企业聚焦细分领域，敏锐捕捉市场变化，以技术突破推动产品迭代，以面向市场的创新实践不断赢得消费者信赖。
3: 我们今天呢也很荣幸跟随着齐鲁粮油中国行来到哈尔滨。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专门穿着这身汉服上台做了推介。我们在黑龙江有着合作了20-30年的伙伴，那他们对华润面粉的品质一直都是非常认可的。希望借助这次推介会呢，我们能在哈尔滨跟更多的朋友达成合作。
2: 山东与黑龙江粮食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黑龙江是优质精稻、大豆和玉米主产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粮源优势。山东不仅是小麦、花生等重要产区，更是粮食加工、转化和消费大省，产业体系成熟完备。近年来，随着一批山东龙头粮企深入黑龙江投资布局，两省产业合作正从资源对接向模式输出转变。
4: 发达面粉创办至今就有30多年的历史，从创办之初呢，就有我们龙江客户的陪伴，现在我们每年的合作规模已达到亿元级别。
5: 其实我们有一些产品呢，也是跟我们山东有一些深度的合作，包括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原粮，然后像我们跟山东的银座，啊，未来我们也能把更多的产品然后推向到我们山东地区。
2: 产业模式走出去的底气来自山东粮食产业多年积淀的丰厚家底。山东以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国8%的粮食，贡献了全国13%的粮油工业产值。近年来，山东聚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粮食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年流通量超1.6亿吨，全省粮食产业工业总产值连续3年超过5000亿元，稳居全国首位。围绕齐鲁粮油公共品牌，山东构建起省级公共品牌加区域特色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的三级金字塔体系。粮油金三角、五星德粮、沂蒙花生油、胶东花饽饽、青岛面粉、山东煎饼等区域品牌逐步叫响市场，带动产业升级和产品增值。齐鲁粮油的全国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
6: 我们希望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让更多的黑龙江优质粮源嵌入山东粮食产业链，更期待两省在粮源采购、精深加工、品牌共建、市场开拓等方面创造更多务实高效的发展成果。
7: 从北粮南运到南北共链，鲁黑两省正以产业协同创新书写粮食安全新答卷。这场跨越千里的粮油之约不仅打开了区域市场新空间，更探索出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链接的新路径，为全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动范本。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

0: 临海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型社区，辖区坐拥着火炬八街、国际海水浴场两个热门景点，大量游客、候鸟居民的涌入，给我们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我们在工作中用心用情地做好服务，才能实现社区和大家的双向奔赴。
1: 我喊一二三哈，一二三，特别好。
2: 在威海，火炬八街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最多时一天十万人涌入这条不长的街巷。热闹繁华背后的压力，最终汇聚到临海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斌的肩上。今年五一假期前两天，火炬八街路面突然污水外溢，这一片都是二十多年的老小区，谁也说不清源头在哪。董斌带着人掀了二十多个井盖，一无所获。
3: 书记就领着我们跟周边的商户借了一些瓢跟水桶，就从那个我们当下的污水井里边往外舀

0: 水看看有没有形成这种漩涡。
1: 当时已经不管那么多了，我竟然就想把这污水通了。哎呀，我都感觉我那两天都吃不下饭，就是每天就是就要想着我到底怎么能找到这个原因。因为游客他可能都是1000多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到八街来打个卡，结果一来看到了火炬八街污水横流，是让我就会觉得特别有遗憾。
2: 就在董斌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家伙也纷纷站出来想办法。商户们有的找老住户，有的跟着清污水，忙到五一假期前一天。在大家的努力下，跑水点终于被锁定，火炬八街污水外溢止住了。
3: 我们也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八街上的商户感觉都像一个大家庭，有董书记在这儿，反正感觉像有主心骨。
2: 董斌的真诚付出让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从2024年开始，临海社区200多名党员、热心商户、楼栋长集结成八街合伙人，他们不再各扫门前雪，而是和社区一起结成一个治理共同体。旅游旺季，这支队伍就是火炬八街最可靠的守护力量。
1: 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社区的服务必须越来越好，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能够打动这些居民和商户，他们才能够愿意去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来。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200多人的八街合伙人让董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把社区当成了家。可是董斌并不满足，临海社区超过一半的业主常年在外地，这些人怎么参与？他们的心怎么聚到一起？今年年初，国家老旧小区更换电梯补贴政策落地，董斌看准了机会，准备给一栋居民楼换新电梯。
4: 当时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挺担心的。我们常住居民就5-6户，其他的都是天南海北的，都见不着面，怎么让他们同意啊？
2: 把千里之外的51户居民也拧成一股绳，怎么沟通？董斌的方法只有一个，用心。他一头扎在了网上，在微信群里开政策解读会，通过私聊回应业主疑问。面对这个热情的社区书记，候鸟业主王丽莹一开始还带点戒备。
5: 放假了我就回来住一个月两个月，平常不怎么在这边，反正第一反应咱老百姓嘛，肯定是关心那个费用问题嘛。
2: 网络带来的隔阂就用真诚消弭。董斌不光把费用支出列成了明细表，还时不时和王丽莹聊小区变化，连天气预报也会及时发布。
5: 再有台风天，人家书记会主动就给我发微信，问问用不用关过窗户什么样的这种，哎，特别好，特别贴心。这我觉着社区从来没把我们当外人。
2: 董斌的用心付出，赢得了全部业主的认可，换电梯方案全票通过。两个月后，新电梯就投入了使用。
4: 这个效率反正是惊到我了。那您看董书记这个这么暖心为我们居民考虑啊，那我们居民肯定也是要社区有需要，那我们肯定就主动配合。
2: 越来越多的居民被社区的温暖打动，主动参与社区服务。王丽莹今年夏天刚回威海，就加入了净化海滩志愿队伍。天南海北的人们心贴在了一起，实现了在临海社区的温暖奔赴。
1: 你喊一声他们都会出来，这么多人愿意去帮你，这么多人支持你的工作，这种收获恰恰是可能其他的工作没办法给你的那种幸福感。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社区通过我们的这种服务，双向奔赴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参与到八街治理当中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农历7月25。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通过绿电直达用户，打造零碳产业样板。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钟乃祥出席并宣布闭幕。
0: 机器人进学堂，记者来到青岛一家康养机器人训练场，看巨神机器人怎样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1: 人才星炉展风采专栏播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构建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增强发展活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绿电是依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清洁电力，全程无碳排放。而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眼下，总投资超过500亿元的东营肯利经济技术开发区零碳园区正在全速推进，为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样板。
2: 东营时代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由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瞄准锂电池绿色制造，布局完整产业链条，是山东省首个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
3: 目前锂电池基地的一期厂房主体施工已经是基本完成，正在做收尾工作，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60亿元。
2: 然而项目从规划之初便面临一道现实难题，
4: 出口型企业对生产用能的绿色属性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模式下很难物理证明每一块电芯生产电力的真实来源，一旦产品碳指标不达标，不仅出口成本会大幅攀升，还有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转入风险。
2: 市场机遇当前，绿色门槛却越筑越高，传统绿证交易模式只能提供凭证，无法实现绿色电力物理层面的一一对应。
5: 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是我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客观需求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课题。东营市肯利区呢，也是鲁北地区风光资源的一个主要聚集地。目前呢，我们新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近2倍。
2: 面对这一课题，肯利区与宁德时代携手，锚定零碳园区建设目标，共同寻求企业降碳的破局之道。
6: 这个绿电直连方式出台之后，我们发现它里边点正好能契合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建设的需求。宁德时代这个项目给了我们能申报做这个零碳园区的信心。
2: 区别于常规绿电交易，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通过专用电力线路直接向企业生产车间供电，绿电直连新模式使得每一度绿电都可实现物理溯源，这正是获取海外市场绿色身份证的关键钥匙。方向虽已明确，但国内尚无此类项目的现成案例，用地审批、线路走廊规划、储能容量配比、跨部门电力调度机制，全部都需要从零探索。
5: 它是一套复合型的能源工程，从这个风光发电资源的开发，到大容量储能和整个输电线路的项目建设，再到整个调度控制系统，其中都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呢，都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项目的工业生产的供电安全。
2: 直面这一无人区课题，东营市肯利区建立一线攻坚协调机制，多部门并联审批，专班驻厂办公，逐一破解用地保障、线路架设、储能配套、电力调度等独立

0: 业难点。与此同时，企业同步发挥技术优势，搭建风光储荷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推动园区绿电供给占比达到90%以上。
1: 依托当前我们宁德时代独有的零碳超级发电机组技术，解决了风光新能源间歇性还有波动性的问题，将绿色电力直达工厂，打造高可靠的微电网，实现电芯制造全过程电力来源物理可追溯。
0: 今年底，项目将迎来联调联试的关键节点，依托这个产业园的龙头牵引，东营市推动本土企业十大盛华，实施30.5亿元技改扩能，提升电解液产能，围绕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等关键环节精准招商。目前已有8个上游配套项目签约落地，7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有望撬动千亿级锂电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2: 我们将持续总结项目规划建设、调度运行的成套实践经验，在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网山东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政企协同共同打造东营垦利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助力园区企业绿色转型和科学降碳。
3: 作为能源大省、工业大省，山东既面临新能源装机量快速增长的机遇，也遭遇绿电消纳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山东主动出击，将绿电直连作为破局关键，不仅是对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践行，更是应对全球绿色贸易壁垒、重构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招，可以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山东方案。绿电直连不能一连了之，这项改革的深层挑战是如何完成一次利益关系、安全责任和市场规则的系统性重构。只有规则跟得上，把成本、安全和责任算清楚、定明白，这条绿线才能走得更远。
4: 9月5号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举行。
5: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宣布运动会闭幕。
6: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
5: 副省长王桂英致闭幕词。夜幕下的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流光溢彩，气氛热烈。闭幕式在情景歌舞多彩衣蒙中拉开帷幕，各代表团依次入场。随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闭幕式上宣布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名单和比赛成绩，周乃祥、王桂英等为获奖代表团颁奖。本届省运会设置38个比赛大项，1081个竞赛小项，共有1.3万余名运动员、3000余名教练员和裁判员队伍参赛，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闭幕式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德州市、聊城市联合举办。
1: 9月3号至5号，大型原创筑牢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廉，省政协副主席田卫东观看演出并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该剧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生死相依、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昨天开幕，本届登山节突出文旅赋能、国际传播、消费激活等六大特色，设置10项活动，搭建起文旅融合、全民健身、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鸣枪开跑，赛事在传统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首次新设大学生组，参赛年龄覆盖18至65岁，来自国内外1.3万名专业跑者、登山爱好者参与，选手们涉级而上，饱览泰山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感受泰山浓厚的文化底蕴。
2: 整个氛围非常好，非常好，对。然后这一路上来，就大家的这个热情，基本上都没有停过，一路的加油。这次的成绩比2019年整体快了3分多钟。
3: 赛前都想着来玩一玩的想法，我也没想到可以拿第一名，反正也挺开心的。也感谢我们的组委会啊，我们。

0: 之荒，这为我们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比赛。
1: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如何照护正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考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行业前景广阔。不过，这些机器人要真正上岗，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培训。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2: 走进青岛市康养领域巨身机器人训练验证中心，机器人灵犀正带着老人们跳广场舞，他节拍踩得准，舞步也稳，深受大家喜欢。但服务老人光会跳舞远远不够，端茶递水、穿衣喂饭，件件都得干得贴心。
3: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工业场景一样，我们预先定义流程，不光是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病人，他都是个性化，这也就极大增加了我们康复照护和医疗机器人开发的一个难度。
2: 正因为难，才需要更加精细的训练。在隔壁，训练师正带着机器人反复练习递水，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4: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初中生，就是在这里不断学习。每个老人拿的可能都是不同材质，有的带把手，有的不带把手的保温杯。这一个动作，我们至少需要上千小时的训练，上万次的打磨。
5: 在我们的自己实验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去模仿一小部分的这种就异常场景，比如说老人摔倒，仅仅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各种摔倒的姿势，其实是很容易误报的。这就是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在这要持续的训练迭代，采集数据。
2: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高质量数据集的构建。但实验室里看起来完美丝滑的动作，到了现实中经常掉链子。这台名叫旺达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能收拾衣物、整理床铺，还能陪老人下棋。
6: 旺达，你先收拾收拾衣服。
2: 可面对操着方言的老人，他就有点聋了，反应总是慢半拍。
6: 你先给我。
7: 我还是没 get 到你需要我做什么呀？可以直接说具体任务。
6: 我用青岛话，他听不懂。
8: 老人说的话，机器人听不懂；机器人说的话，老人答非所问那种形式。方言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痛点，会出现一些延迟啦，或者是错配，会是我们接下来重点一个升级优化的一个方向吧。
2: 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都经得起真实场景的检验。从第一天起，训练场就不是展厅，而是暴露问题、持续迭代的考场。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能让老人重新健步如飞。
9: 哇，太棒了！
6: 74的老头了，再给你一个辅助，就这题呢？这题他就觉得轻快。扭到这个哈，你这个在这，他自己叭给扭过来了，啪扭过来，他有这个感觉，你看，那你看，
2: 可用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了。
6: 这两个电池啊，就是个重量在突然间在这个老人身上加好以后有点沉。
2: 这些来自老人的真实感受，连同训练验证采集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企业，助力他们升级产品。训练场已吸引45家企业的217台机器人入驻，产品同台竞技，评判优劣，一切由实训数据说了算。
10: 机器人厂商的产品，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也必须经过我们场景的这个验证，由政府出题，场景考核，数据评价。过了这一关，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2: 目前，山东首批建设的26家省级巨身智能训练场，已汇聚省内外41家机器人整机及零部件企业、28家数据模型企业、53家场景应用单位和29家高校院所，覆盖工业生产、特种作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43个应用场景。
11: 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提升训练场的创新服务、试验验证等公共服务能力，破解巨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验证难、验证贵的问题，推动更多的机器人产品实现山东造。
2: 从济南西郊一家隐才困难的专科医院，到单日质子治疗人次全球第一的肿瘤诊疗中心，20多年间，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为牵引，构建起引培留用扶全链条人才体系，实现了从招人难到聚才旺的逆转。在山东省肿瘤医院质子中心，乳腺癌患者傅晶正在接受治疗。由于病灶靠近心脏，传统放疗容易损伤周围器官，而质子放疗被称为肿瘤治疗的定向爆破。
12: 他那个选择性在

0: 肿瘤把它的射线能量释放出来，而到了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它剂量非常低。我们把它比喻的是一个导弹的这个作用，是哪打哪，定点清除。
1: 山东省质子中心2023年11月投入临床，目前单日最高可完成180例治疗，质子和普放单日治疗人次实现全球双第一。支撑这台国之重器的团队中，80%以上是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而在20多年前，这家地处西郊的专科医院在引才上几乎没有优势。
2: 就我们在济南的西郊，所以说我们这边离市里比较远。你像一般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些博士啊，人才来了以后，这个买房子呀、孩子就业呀都很不方便。我们过去没有人才基础啊，这个形不成团队，想要引人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1: 转机来自一把手工程和尹培刘用福全链条人才工作体系的同步建立。每年院士都会带队赴30多所海内外高校招才引智，医院实施10/1000人才工程和青年人才培育工程，并每年投入近4000万元开展学科集群创新工程，支持人才走临床科研双栖发展路子。硬件配套上，医院建设472套人才公寓，解决安居问题，投入近1亿元搭建科研平台，对标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促进多学科融合。
3: 我们有影像的专家，有我们放疗的专家，有病理的专家，因为院士的团队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说他会通过我们这个项目把全院其他学科的这些也都有带动起来。
1: 人才不仅要留得住，还要用得活。医院打破终身制，实行2年1聘，能上能下，优秀青年人才可以破格提拔，活力和创造力被进一步激发。
4: 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的设计中，就是用新药的一个免疫加放疗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PCR 率在一期的一个队列里边是达到了60%多，又从不到40%提升了20个百分点哈。
1: 人才活力激发新技术、新项目不断涌现。2025年以来，医院引进各类优秀人才160余名。目前，质子中心2期重离子中子项目正加速推进。未来，山东省肿瘤医院将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拥有质子、重离子、中子治疗设备的肿瘤医院。
0: 科学用人就是让猴子学爬树，让兔子去跑步，让鸭子去游泳。我们要全力打造国家级人才成长的摇篮，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呢孵化器。
5: 国网山东电力通过数字化金融平台，将企业经营数据变成信用依据，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唤醒沉睡沉淀资金，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实现高质量发展。
6: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最近连续中标几个千万级电网项目，放在过去，企业中标就要拿出500多万元履约保证金，而现在只需购买一份保险就完成履约担保。
7: 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流动资金，可以更多的投入项目，获取项目，扩大生产，提升企业在电力线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6: 现金保证金是传统履约保障手段，但容易造成企业资金长期沉淀。破解这一现实痛点，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保险、保函和现金具备同等担保效力。可企业、保险机构、招标方三者之间还缺少一个打通业务、核验信息的载体。国网山东电力依托电易金服数字化平台，一端对接保险金融机构，一端面向电网上下游供应商，实现报单核验、担保确认全部线上闭环办理，既实现项目风险可控，又释放企业流动资金。
8: 目前平台入驻15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44项保险服务，像质保货款，以往需要2-3年质保期满以后才能收回，现在线上1小时就可以完成资金置换。
6: 保险替代保证金解决了原有资金占用的难题，可不少企业拿到订单后仍有资金缺口。平台继续依托电网的真实采购订单，联动银行推出订单融资服务，让企业快速拿到低成本贷款。前不久，青岛德春公司就凭借有效电网订单获得209万元融资支持。
9: 我们在电易金服平台提交申请，电网业主确认合同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资金打到我们的账户，缓解了我们被勒的资金压力。
6: 截至目前，平台订单融资业务已累计为产业链企业投放资金4亿元，90%资金精准直达中小民营企业，

0: 平均放款时长控制在2天以内。
1: 我们积极落实相关部署，依托电金服平台搭建了全链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为供应商提供保险替代、订单融资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2: 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中，菏泽市牡丹区以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思维，推动初级农产品向价值链顶端攀升，夯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底座。
0: 菏泽牡丹区沙土镇蔬菜种植大户王胜长刚刚播下金秋小白菜，抢购订单就追到了田间地头。订购合同里不仅约定了最低收购价，还将根据菜品上市后的具体行情，再对收购价格做只涨不跌的调整。
3: 这个订单纯利润在500到1000之间把握，如果你不按订单走，纯市场走，一亩地有可能挣5000，有可能赔1000。
0: 对于王胜长这类流转土地规模超千亩的种植大户来说，订单在手的稳远比直面市场冲击的风险更让人感到踏实。并且他还算了另外一笔账，地里一年除种2季蔬菜外，还能轮种1茬粮食，年亩均保底纯收入更加可观。而被抢购的蔬菜则进入当地农产品加工厂。
4: 蔬菜的新鲜度能保证，我们从采收到工厂不会超过4个小时，然后都来到我们工厂加工完以后也不会超过4个小时。
0: 这家年鲜菜加工能力超50000吨的脱水蔬菜企业，不仅为国内食品厂商供应配菜，还手握出口订单，部分鲜菜被加工成干菜后身价倍增。包括蔬菜在内，菏泽牡丹区沙土镇围绕水果、坚果、畜牧等农业资源聚集起5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年产值近70亿元的省级绿色休闲食品特色产业集群，并延伸出电商、物流、包装等配套产业，带动近20000农户就业。
5: 我们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了8万亩，通过推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发展模式，蔬菜就地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
0: 而在整个菏泽牡丹区，搭上产业接二连三的快车，乡土产品也有了不同身价。牡丹芍药深加工后，附加值提升40%；小麦等作物加工成粮油产品，身价涨了25%。政府则聚力配套冷链物流、园区供热等基础设施，吸引一批行业龙头落地扩产。如今，当地脱水蔬菜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速冻肉制品覆盖全国32个省区。
6: 不断延伸加工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推动农业由初级生产向精深加工转型。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山东组织114家粮油粮机企业参展。作为深耕粮食领域20余年的龙头科技企业，浪潮集团旗下浪潮数字粮储科技有限公司携新一代粮食数字化产品亮相本次大会。此次大会，山东线下与线上相结合，集中展销主食、油脂、调味品、粮食机械等近1000种优质粮油产品，同时举办齐鲁粮油专场推介会，全面展示品牌实力与产业新貌。
7: 大会上，我们还形成了一批科技和产业合作的成果，像山东华瑞集团与国家粮科院签署了全谷物制品和技术服务的合作协议，滨州中裕与湖南一达源公司签署了3000万元的大订单，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0: 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截至8月20号，我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达1.08亿次，占全国近10%，居全国第3位。山东在全国率先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为主、纸质执照为辅的新模式，实现政务服务场景全覆盖，企业办事零材料。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河北廊坊进行，由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吕剧《苦菜花》是山东唯一入选剧目。昨晚剧目亮相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苦菜花》改编自冯德英同名小说，通过冯大娘一家的苦难与抗争，展现抗战时期胶东大地的革命史诗。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会议9月5号至6号举行，17位咨委会委员围绕人工智能助推现代产业与精致城市跃升主题，从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人工智能与精致城市深度融合、构建 AI 产业发展人才生态等方面建言献策，助力威海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引领区。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

0: 潍坊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潍坊滨海区举行，活动通过组织海岸垃圾清理、海洋主题风筝放飞、校园海洋文化节等多种形式，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公众自觉保护海岸环境。今年的净滩行动在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开展。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夜间开始冷空气影响山东，将带来大风降温。7号夜间到8号，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9摄氏度左右。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悠悠摘和釉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0: 明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7: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5: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

0: 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1: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4: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5: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6: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3: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7: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3: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8: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3: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9: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

0: 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年，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1: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1: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3: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4: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5: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1: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6: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

0: 各地也将推出尊师会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

0: 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八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济南晴，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18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3度。泰安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1到32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3度。五粮液将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20到29度。日照晴，21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0度。淄博多云转晴，18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8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晴，22到32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1: 张伟子，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跟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2: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0: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啊，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

0: 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
1: 喝。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3: 五爷，他们来了。
4: 哎呀，陈五爷，陈五爷，
5: 王班主，
4: 哎，
5: 都来了，
4: 都来了。啊，
6: 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量端量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啊？来，
4: 让五爷瞧瞧。
6: 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就上秋，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五爷家里有的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哟，哎呀，这丫头还知道害羞了。
4: 五爷，孩子还小，不是您多包涵。
6: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嘿。哎呀，这摸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
4: 那五爷，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儿再商量商量。
6: 哦，哦，
4: 你请。
6: 哦，好好好，来商量商量。嗯，哎，王班主啊，
4: 哎，
6: 今儿晚上这出大西厢，我可有说的。
4: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6: 嗨，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4: 是，
6: 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
4: 啊，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6: 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
4: 啊。那个五爷，
6: 哎，
4: 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又往哪搁呀？
6: 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啊？啊？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7: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6: 哟，糟蹋人。

0: 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1: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往哪搁？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2: 师父，
0: 王班主，我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嗯，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1: 哎，五爷，
4: 王班主，请。
5: 你头一回碰这么个人。
6: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5: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7: 师傅，快想个辙吧。
8: 是啊，师傅。
6: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1: 小伙子，我就明智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5: 你说这不能整，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9: 不能给他演。
8: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5: 你这这行了，咱们别犟了。
7: 师傅，
5: 师傅
7: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
10: 师傅，
7: 哎，这想啥招呢？
11: 拿个主意呀。
1: 仙儿，是师父知道你难，咱这唱戏的嘛，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0: 在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迷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那迷死个人呢。哎呀，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啊、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什么彩儿啊？给大家透个风吧。
4: 我说
2: 这个时候
4: 不能说，
2: 哎，
4: 不能接锅啊！你们大家
2: 听好吗？啊，来吧！
5: 锅底是兰花草的肉子，
6: 盖底是天兰花的背呀！哎呀！
5: 周围的爱好花草，
6: 当做那当铺的香啊！
0: 扯呀！

0: 都歇着呢，
1: 怎么回事？
0: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2: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试战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0: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
5: 妄想
0: 干什么你们？
5: 揍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西边没人呢？
0: 走！
5: 走！
0: 干什么？
1: 走！
0: 走！走！
1: 不是，
0: 走！
1: 干嘛呢？干嘛呢？还嫌不够乱的？
0: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等着挨收拾吧！你
5: 滚！
0: 滚！
5: 滚！
0: 滚！
5: 滚！
0: 滚！
5: 滚！
0: 滚！
5: 滚！
0: 滚！
6: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还给我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斩了。
7: 是。
6: 师父，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7: 那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呀。
6: 就是，
7: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黄坑跳啊。
8: 人来了，
7: 啊，
8: 来了，进来了。
7: 哎呀，
0: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9: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门的人。
10: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的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9: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
10: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9: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0: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汰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1: 师傅，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再这样下去，师傅二虎都没命了。
11: 师傅，师傅。

0: 这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
1: 师妹，
0: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仙儿啊，仙儿，
0: 师傅，仙儿，师傅，仙儿，
1: 我求求你，
0: 老天爷呀，
1: 仙儿，
0: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
2: 师傅，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快！

0: 五爷，他来了。
1: 梅姐，哎，快！
0: 算了，
2: 哎，
0: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2: 放心吧，五爷。
0: 这小
3: 妹，
0: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痒。

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包养，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活着。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走，
2: 仙儿，
1: 燕儿，
2: 仙儿，
1: 仙儿，
2: 仙儿，
1: 师傅，你没事吧？
3: 师傅没事。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问师父句话。
1: 哎哎，师父，师父，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啊，
2: 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关东咋那么大？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的清静清静。
2: 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仙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仙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擦一擦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声。

0: 爹，爹，
1: 掌柜的，您喊我。
2: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1: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2: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1: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2: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1: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2: 快去吧。
0: 爹，我也去。
2: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0: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2: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老公，老公，失敬失

0: 院长老弟，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0: 哎呀，袁长弟，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传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0: 哦，
2: 老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的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0: 好好好。哎呀，袁长。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了。
0: 来来来，入座吧。
2: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0: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镇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啊！
0: 来来来，喝一个，
1: 来
0: 喝一个，
1: 来来，魏公，哎，
0: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吗？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十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3: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4: 嗯，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3: 是。嗯。西汉邓通得算的，
0: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嗯，
3: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嗯，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0: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4: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1: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3: 哎呀，那还用说吗？
1: 赚钱嘛。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实话。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嗯，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4: 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1: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3: 传杰啊，
2: 哎，
3: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2: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3: 我倒点水。
2: 掌柜的，我来吧。
3: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嗯。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2: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3: 嗯。
2: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3: 嗯。
2: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3: 什么地方失礼了？
2: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

0: 会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1: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0: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

0: 那米六简单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0: 哎，

0: 吃吧。
1: 什么呀？谢谢。
0: 谁让你谢了？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0: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了。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那些靠着他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活人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1: 就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哎呀妈
0: 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0: 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

0: 哦，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汤壶热酒，走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金钩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火带出去呗。这事儿不能急，还有把火好。哎呀，
1: 那我啥时候？
0: 能把火啥时候倒啊？都急死人了。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别说运，就是藏都是死罪。 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马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子太小了。
3: 做什么事儿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干爹，老爷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4: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了。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商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汗。
0: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
2: 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哎，把头，哎，醒醒，醒醒。
3: 什么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2: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3: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辛苦，有眼线。
1: 哎，有眼线。
0: 哎，那眼线会是谁呢？
2: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影响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6: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7: 人旺气旺，
8: 身体旺，
9: 财旺
10: 福旺，
11: 运到旺。
6: 感恩祭祖又旺旺，
12: 家庭旺旺，
6: 招财纳福又旺旺，
13: 公司旺旺，
6: 记得要用旺旺哦。
14: 安全使用天然。

0: 燃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0: 拜了，我自有安排。
3: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
4: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3: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同分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了？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4: 姐，你怎么了？
3: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下屁股。

0: 我啊的叫了一声，进去家就不要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1: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啊？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1: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得不就挺好吗？
1: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2: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1: 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2: 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0: 老把头，
2: 雪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1: 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在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留吧，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他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好，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套啊！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1: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0: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娃？让我瞧瞧！
1: 哎哎，你干啥？
0: 让我瞧瞧！
1: 你。
0: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你说话当真？吴奶奶说一不二。你快呀！
1: 这是你设的套啊！哎，
0: 算我晦气。哎，
1: 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帮？哎，
0: 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帮？回家吧。
1: 俺回不去了。
0: 咋了？
1: 俺出来。 是找俺爹的，
0: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1: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房头，我领一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对当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他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弄点吃的。

0: 仙儿姐，川武，仙儿姐，川武，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1: 你俩认识？红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川武。嗨，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呐。啊，我去画点狍子肉啊。来，坐。哎。

0: 你说，你都一直就没有信儿了？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判瞎了。姐，要不你赶快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
1: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不是你的错。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0: 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这先给你作伴。不信，俺没三儿有出息。
1: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0: 不过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1: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啊，
1: 能吃点这份苦，
0: 只要能赔得起，啥苦都能吃。
1: 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嗯。

0: 很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啊。
3: 谁偷的？
1: 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1: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老头。
3: 想留下是吧？
1: 啊，
3: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

0: 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着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1: 行。
2: 阿涛，你说话算话吗？
0: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3: 川武，川武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3: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呀
1: 姐，你就放心吧，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别睡着啊，传我。
1: 你以为老奴婢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日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他的毒性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难为传我？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船夫套着，我就被狼咬死了。继续搓心口，使劲儿。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你有完没完啊？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1: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

0: 我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
1: 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好嘞。
2: 哟，
3: 好大一只狼呀！
4: 不行，我就小。
2: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5: 嗯，不小。我看，我看。
2: 哟
3: 哟，不行，这是。哦，
5: 厉害，不容易啊，
2: 有点本事。
0: 大个子，
1: 不用。
0: 你带他吧。
5: 好。

0: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对，是我。
1: 管不着，吃吧。护犊子，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2: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谁说没人要了？
0: 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1: 红姐，来穿上。谢谢红姐。谢啥？
0: 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
1: 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
2: 站着撒尿的，别蹲下！慢走啊！向前走啊！向前走啊！停！停！
3: 不行了！啊！
2: 二小子，哎呀，不是，不行啊！
3: 兄弟，
2: 行了，爷们就喘口气儿，再来！
4: 哎哎！
5: 我来，红姐，你走开。这天啊，不错吧？
4: 去，好嘞。等等，让我提提鞋再走。哎呀！
6: 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守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7: 这老娘们护犊子！
6: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咱起来呀！
8: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玉叔也来了。

0: 娘，今天过小年，你
1: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
2: 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玉叔啊，你多加点柴啊，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
0: 啊。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是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姐有一点好，她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呀、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定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1: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我。哎，
1: 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我。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这姑娘，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她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
0: 这个
1: 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得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这你也觉得吧？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你不想家呀？
0: 哎，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哎，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装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打盹儿，一起行动。不行，时候还没到。你不知道。 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1: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城了，你可别后悔。
0: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1: 那你自己保重。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吗？

0: 我怎么觉得今天咋回事？好像有人干动了似的。你少疑神疑鬼的，开弓拿药回头见。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你们看，
0: 哪边好像有人。
1: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
2: 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1: 哎呀，
3: 大贵问，咱咋说啊？
1: 哎呀。
4: 就说这么多，回家，都别找人有劲道，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哎，
5: 好，走吧，走吧，快走，走。
4: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
5: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 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酒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4: 都快起来，快起来，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
5: 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啊，哎，到我屋里坐坐。
6: 好，
5: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没事儿，哎，那是金把头。 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6: 好。
5: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6: 掌柜啊，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
5: 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干！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哎，错了。 你们逃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儿，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了，我做梦都想了。 可这想归想吧，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钩围得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哎，你不知道。
6: 在咱金沟有眼线，哎，有眼线会是谁呢？不是我，也不是你，
5: 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呀，这到底是谁呢？
6: 就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5: 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从这帮里钻出去，然后咱们大成的分金子，你意下如何呀？

0: 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1: 对，
0: 想家了，
1: 回家。
2: 想回家？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0: 不看，不看。
2: 把我拖出来。
3: 来，出来。把衣服脱了。

0: 开山本想让大伙不带金子，空走一趟迷惑官兵，没曾想老烟偷藏金子丧了命。在明晚的剧情里，他同意和金大拿联手运金，并为此想出一招瞒天过海之计。
1: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舍命吞金，运尸过关。
2: 啊，
3: 这不行，
4: 那是要死人的。
2: 我看这是，这绝对不行。
1: 哎，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5: 那
6: 不行，
5: 算了吧，
7: 要命的事
8: 儿，谁愿意干呀？
9: 干
8: 就
9: 干，
10: 这么多人，谁不行啊？
1: 谁那这样，
11: 不行的。
1: 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那边先开始抓，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房子这儿，放到这儿。王爷，去！是大爷，你们饶了我吧！我去！我去！我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
开山为什么会选择替小经历吞金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众人的这次大逃亡又能否顺利进行呢？

0: 住！站住！站住！站住！行了行了，别啰嗦，赶快上路！
1: 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2: 三宽，
3: 干什么呢？
2: 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
3: 有没有夹带？
2: 没有，绝对没有。
3: 长官，
2: 你不信你就搜一搜吧。
3: 活人不搜，搜死的。
2: 认识长官。长官，贵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
4: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
5: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4: 什么也没有，
3: 没有，好富。
6: 这军官兵不仅早早就盯上了朱开山他们，还认准了已经死亡的朱开山藏了金子。就在对方举起大刀的危急时刻，吞了金的朱开山又活了过来。
7: 诈尸！诈尸了！
3: 还说没有夹带，
2: 这是什么？
3: 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0: 大人，什么都没有。没有？消息不会是？
1: 每个人都给我搜！是。真的没有？报告大人，
0: 报告大人，找到了。
2: 话可说，
3: 这不是我的。
2: 按照大纪律查，
3: 不是，这不是我的。

0: 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前科。

0: 历经重重困难，朱开山终于了结了这场淘金恩怨。他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带着辛苦淘来的金子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元宝镇。
1: 娘，你瞅啥呢？
2: 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3: 娘，
4: 哎，娘，等等，
3: 娘。

0: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回到放牛沟的朱开山守着妻子和孩子，即将开始全新的生活，没曾想还有一个惊喜在等着他。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1: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2: 爹，娘，儿可算找回来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长岛鱼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贺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非遗。然而这一领一喝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走了，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4: 12点半，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1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5: 这块的水池比较大一点，
6: 原来就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这柴窑都到一起了，就堆成堆了。这三万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深的有多少？
7: 烂十八吧，我俩是不是
4: 堆了这下哈欠了，3万多笼，100一直扛不了，一刮风那个提心吊胆。
1: 孔庆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8: 带了一行瓢箩

0: 买到熟食吃，不买也都是心事。吃不到熟的，永远不敢学生多少钱。你看一场大风，你不没有影了。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艰苦，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老师7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第7桩，你不装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2: 这会儿
3: 下午能挂吗？
4: 不能挂，这弄完了这一大片，咱们也得造起来，肯定。

0: 逛逛。
1: 黎明吗？看海吗？就是看海吗？必须要看。
2: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渔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的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2: 大人
1: 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
2: 那会儿那挂机比这少，这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0: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你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叫老婆陪着，你找过累了，
3: 找什么累？不找累。
1: 可是啊，一个妇女不容易。
0: 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1: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4: 儿子，你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2: 还行吧，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4: 减轻他们的负担，
2: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4: 正远，那个少林屋，我说什么少林屋？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还系好生命吧。
0: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4: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哪么知道。
0: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1天2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

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累了，是个劲儿，没呀。
1: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个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慌了、岛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
2: 你头上网都是鱼。
1: 干这行的都是第一大海有约费。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 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
2: 哎，
1: 看今年海带，
2: 哎，
1: 哟，今年的海带啊，膘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每年十一月，海带加苗的这段日子，都是老唐最辛苦的时候。

0: 我们现在都是做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都在17-18度是最合适的。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1: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拧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1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

0: 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1: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他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较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的，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吧？那比往年的海带啊，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2: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1: 13,400，
3: 对，对吧？对。
0: 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3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1: 哎，撸了，要放在棍子上才好吃。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0: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庆海减慢了船速。
1: 这是个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上面就不能往锚地挂了，不就得往外海去挂。
0: 孔庆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庆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1: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给我拱了。
0: 孔庆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喜事儿能等两个车了，这是海区有点成态。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庆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现在比皮上这个一个就是牡蛎苗，然后它用这个郁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栗子绳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8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7、8月份是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1: 长岛人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蜕近海养殖1.8万亩。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2: 雾哈，可是是能看见咱海区。
0: 咱那个海区在你们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那头到这儿，全是那个鱼苗场、鱼海参的一个大棚。
2: 不过大棚扯了，就是环境好了。
0: 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哎，这天又没啥干，又出不了海了。这个跑前多干点吧，多干点。
1: 天气刚一转好，吴世伦就整理潜水装备，开始干活。

0: 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一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亿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磅以上的大海胆。
1: 把这都啊上。行，各头行。
0: 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十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报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是不是爸爸？
1: 是啊，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2: 怎么那么晚回来？
4: 小强，这天不好，今天天气呛着，强点多捡点吧。

0: 六尺八，八度，
1: 太亮了。
2: 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小金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金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
0: 怎么样，水里冷不冷？
3: 好冷。
0: 冷啊，哎，怎么走？盐不熟。
2: 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0: 年数不到，再叫它再长长。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啊！不歇了啊！
2: 这货也要干完成。
1: 哎，慢点，哎，慢点，慢点。干完回家。
2: 干啊！
0: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1: 好，放。
3: 都是咸，
1: 拍个满袋人物的抖音。遇到这种栗子越飞，真的吃货。北海的优点就是栗子长得个儿大，然后特别的飞。往回跑了啊，得有40分钟到家了啊。心情美啊，全
4: 素。家里你都不包吧？
5: 对呀、啊，
4: 也没问啦。啊，
5: 过年凑没凑门呢？
4: 你看你这，我也没包。
1: 有没有差不多行了，哪一缺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的，价格也没和他讲。
6: 多少路我拿2万。
2: 好。
0: 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长山列岛的

0: 力，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1: 去年十月了，今天上午天津为市民发放养鱼福利，请站在鹰角高处领取。
0: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团圆，更喜欢热闹。小年前后的长山列岛，很多村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欢乐场面。

0: 我瘦肉冰。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好，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农历7月25。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通过绿电直达用户，打造零碳产业样板；
2: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钟乃祥出席并宣布闭幕；
1: 机器人进学堂，记者来到青岛一家康养机器人训练场，看巨神机器人怎样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2: 人才星炉展风采专栏播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构建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增强发展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绿电是依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清洁电力，全程无碳排放。而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眼下，总投资超过500亿元的东营肯利经济技术开发区零碳园区正在全速推进，为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样板。
3: 东营时代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由全球动力电池龙头

0: 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瞄准锂电池绿色制造，布局完整产业链条，是山东省首个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
1: 目前锂电池基地的一期厂房主体施工已经是基本完成，正在做收尾工作，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60亿元。
0: 然而项目从规划之初便面临一道现实难题，
2: 出口型企业对生产用能的绿色属性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模式下很难物理证明每一块电芯生产电力的真实来源，一旦产品碳指标不达标，不仅出口成本会大幅攀升，还有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转入风险。
0: 市场机遇当前，绿色门槛却越筑越高，传统绿证交易模式只能提供凭证，无法实现绿色电力物理层面的一一对应。
3: 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是我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客观需求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课题。邓云市垦利区呢，也是鲁北地区风光资源的一个主要聚集地。目前呢，我们新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近两倍。
0: 面对这一课题，垦利区与宁德时代携手，锚定零碳园区建设目标，共同寻求企业降碳的破局之道。
4: 这个绿电自然方式出台之后，我们发现它里边点正好能契合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建设的需求。宁德时代这个项目给了我们能申报做这个零碳园区的信心。
0: 区别于常规绿电交易，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通过专用电力线路直接向企业生产车间供电。绿电直连新模式使得每一度绿电都可实现物理溯源，这正是获取海外市场绿色身份证的关键钥匙。方向虽已明确，但国内尚无此类项目的现成案例，用地审批、线路走廊规划、储能容量配比、跨部门电力调度机制，全部都需要从零探索。
3: 它是一套复合型的能源工程，从这个风光发电资源的开发，到大容量储能和整个输电线路的项目建设，再到整个调度控制系统，其中都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呢，都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项目的工业生产的供电安全。
0: 直面这一无人区课题，东营市垦利区建立一线攻坚协调机制，多部门并联审批，专班驻场办公，逐一破解用地保障、线路架设、储能配套、电力调度等堵点难点。与此同时，企业同步发挥技术优势，搭建风光储荷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推动园区绿电供给占比达到90%以上。
2: 依托当前我们宁德时代独有的零碳超级发电机组技术，解决了风光新能源间歇性还有波动性的问题，将绿色电力直达工厂，打造高可靠的微电网，实现电芯制造全过程电力来源物理可追溯。
0: 今年底，项目将迎来联调联试的关键节点，依托这个产业园的龙头牵引，东营市推动本土企业十大盛华，实施30.5亿元技改扩能，提升电解液产能，围绕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等关键环节精准招商。目前已有8个上游配套项目签约落地，7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有望撬动千亿级锂电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5: 我们将持续总结项目规划建设、调度运行的成套实践经验，在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网山东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政企协同共同打造东营垦利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助力园区企业绿色转型和科学降碳。
6: 作为能源大省、工业大省，山东既面临新能源装机量快速增长的机遇，也遭遇绿电消纳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山东主动出击，将绿电直连作为破局关键，不仅是对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践行，更是应对全球绿色贸易壁垒、重构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招，可以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山东方案。绿电直连不能一连了之，这项改革的深层挑战是如何完成一次利益关系、安全责任和市场规则的系统性重构。只有规则跟得上，把成本、安全和责任算清楚、定明白，这条绿线才能走得更远。
7: 9月5号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举行。
8: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宣布运动会闭幕。
9: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
8: 副省长王桂英致闭幕词。夜幕下的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流光溢彩，气氛热烈。 闭幕式在情景歌舞多彩衣蒙中拉开帷幕，各代表团依次入场。随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教练员和裁判员队伍参赛，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闭幕式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德州市、聊城市联合举办。9月3号至5号，大型原创筑牢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廉，省政协副主席田卫东观看演出并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该剧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生死相依、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昨天开幕，本届登山节突出文旅赋能、国际传播、消费激活等6大特色，设置10项活动，搭建起文旅融合、全民健身、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鸣枪开跑。赛事在传统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新设大学生组，参赛年龄覆盖18至65岁，来自国内外1.3万名专业跑者、登山爱好者参与，选手们涉级而上，饱览泰山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感受泰山浓厚的文化底蕴。
1: 整个氛围非常好，非常好，对。然后这一路上来，就大家的这个热情，基本上都没有停过，一路的加油。这次的成绩比2019年整体快了3分多钟。
2: 在下都想着来玩一玩的想法，我也没想到可以拿第一名，反正也挺开心的。也感谢我们的组委会啊，我们赛之荒，这为我们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比赛。
3: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如何照护正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考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行业前景广阔。不过，这些机器人要真正上岗，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培训。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4: 走进青岛市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训练验证中心，机器人灵犀正带着老人们跳广场舞，他节拍踩得准，舞步也稳，深受大家喜欢。但服务老人光会跳舞远远不够，端茶递水、穿衣喂饭，件件都得干得贴心。
5: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工业场景一样，我们预先定义流程，不光是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病人，他都是个性化，这也就极大增加了我们康复、照护和医疗机器人开发的一个难度。
4: 正因为难，才需要更加精细的训练。在隔壁，训练师正带着机器人反复练习递水，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6: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初中生，就是在这里不断学习。每个老人拿的可能都是不同材质，有的带把手，有的不带把手的保温杯。这一个动作我们至少需要上千小时的训练，上万次的打磨。
7: 在我们的自己实验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去模仿一小部分的这种就异常场景，比如说老人摔倒，仅仅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各种摔倒的姿势，其实是很容易误报的。这就是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在这要持续的训练迭代，采集数据。
4: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高质量数据集的构建。但实验室里看起来完美丝滑的动作，到了现实中经常掉链子。这台名叫旺达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能收拾衣物、整理床铺，还能陪老人下棋。
8: 旺达，你先收拾收拾衣服。
4: 可面对操着方言的老人，他就有点聋了，反应总是慢半拍。
8: 你先给我。
9: 我还是没 get 到你需要我做什么呀？可以直接说具体任务。
8: 我用群的话他听不懂，
10: 老人说的话机器人听不懂，机器人说的话老人答非所问，那种形式方言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痛点，会出现一些延迟啦，或者是错配，会是我们接下来重点一个升级优化的一个方向吧。
4: 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都经得起真实场景的检验，从第一天起，训练场就不是展厅，而是暴露问题持续迭代的考场。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能让老人重新健步如飞。
11: 哇，太棒了，
8: 14的老头了，再给你一个辅助，这太提呢，太提他就觉得轻快，扭到这个哈，你这个在这他自己啪给扭过来了，啪扭过来了，他有这个感觉。
4: 可用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了。
8: 这两个电池啊，就这个重量在突然间在这个老人身上加上以后有点沉。

0: 这些来自老人的真实感受，连同训练验证采集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企业，助力他们升级产品。训练场已吸引45家企业的217台机器人入驻，产品同台竞技，评判优劣，一切由实训数据说了算。
1: 机器人厂商的产品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也必须经过我们场景的这个验证，由政府出题，场景考核，数据评价，过了这一关，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0: 目前，山东首批建设的26家省级具身智能训练场，已汇聚省内外41家机器人整机及零部件企业、28家数据模型企业、53家场景应用单位和29家高校院所，覆盖工业生产、特种作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43个应用场景。
2: 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提升训练场的创新服务、试验验证等公共服务能力，破解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验证难、验证贵的问题，推动更多的机器人产品实现山东造。
0: 从济南西郊一家隐才困难的专科医院，到单日质子治疗人次全球第一的肿瘤诊疗中心，20多年间，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为牵引，构建起隐培留用服全链条人才体系，实现了从招人难到聚才旺的逆转。在山东省肿瘤医院质子中心，乳腺癌患者傅晶正在接受治疗。由于病灶靠近心脏，传统放疗容易损伤周围器官，而质子放疗被称为肿瘤治疗的定向爆破。
3: 它能够选择性在肿瘤把它的射线能量释放出来，而到了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它剂量非常低。我们把它比喻的是一个导弹的这个作用，指哪打哪，定点清除。
0: 山东省质子中心2023年11月投入临床，目前单日最高可完成180例治疗，质子和普放单日治疗人次实现全球双第一。支撑这台国之重器的团队中，80%以上是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而在20多年前，这家地处西郊的专科医院在引才上几乎没有优势。
4: 就我们在济南的西郊，所以说我们这边离市里比较远。你像一般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些博士啊，人才来了以后，这个买房子呀、孩子就业呀都很不方便。我们过去没有人才基础啊，这个形不成团队，想要引人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0: 转机来自一把手工程和隐培留用服全链条人才工作体系的同步建立。每年院士都会带队赴30多所海内外高校招才引智，医院实施10/1000人才工程和青年人才培育工程，并每年投入近4000万元开展学科集群创新工程，支持人才走临床科研双栖发展路子。硬件配套上，医院建设472套人才公寓，解决安居问题，投入近1亿元搭建科研平台，对标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促进多学科融合。
5: 我们有影像的专家，有我们放疗的专家，有病理的专家，因为院士的团队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说他会通过我们这个项目把全院其他学科的这也都有带动起来。
0: 人才不仅要留得住，还要用得活。医院打破终身制，实行2年1聘，能上能下，优秀青年人才可以破格提拔，活力和创造力被进一步激发。
6: 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的设计中，就是用新药的一个免疫加放疗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PCR 率在一期的一个队列里边是达到了60%多，又从不到40%提升了20个百分点哈。
0: 人才活力激发新技术、新项目不断涌现。2025年以来，医院引进各类优秀人才160余名。目前，质子中心2期重离子中子项目正加速推进。未来，山东省肿瘤医院将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拥有质子、重离子、中子治疗设备的肿瘤医院。
3: 科学用人就是让猴子学爬树，让兔子去跑步，让鸭子去游泳。我们要全力打造国家级人才成长的摇篮，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呢孵化器。
7: 国网山东电力通过数字化金融平台，将企业经营数据变成信用依据，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唤醒沉睡沉淀资金，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实现高质量发展。
8: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最近连续中标几个千万级电网项目，放在过去，企业中标就要拿出500多万元履约保证金，而现在只需购买一份保险就完成

0: 履约担保。
1: 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流动资金，可以更多的投入项目，获取项目，扩大生产，提升企业在电力线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0: 现金保证金是传统履约保障手段，但容易造成企业资金长期沉淀。破解这一现实痛点，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保险、保函和现金具备同等担保效力。可企业、保险机构、招标方三者之间还缺少一个打通业务、核验信息的载体。国网山东电力依托电易金服数字化平台，一端对接保险金融机构，一端面向电网上下游供应商，实现报单核验、担保确认全部线上闭环办理，既实现项目风险可控，又释放企业流动资金。
2: 目前平台入驻15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44项保险服务，像质保货款，以往需要2-3年质保期满以后才能收回，现在线上1小时就可以完成资金置换。
0: 保险替代保证金解决了原有资金占用的难题，可不少企业拿到订单后仍有资金缺口。平台继续依托电网的真实采购订单，联动银行推出订单融资服务，让企业快速拿到低成本贷款。前不久，青岛德春公司就凭借有效电网订单获得209万元融资支持。
3: 我们在电易金服平台提交申请，电网业主确认合同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资金打到我们的账户，缓解了我们被勒的资金压力。
0: 截至目前，平台订单融资业务已累计为产业链企业投放资金4亿元，90%资金精准直达中小民营企业，平均放款时长控制在2天以内。
4: 我们积极落实相关部署，依托电易金服平台搭建了全链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为供应商提供保险替代、订单融资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5: 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中，菏泽市牡丹区以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思维，推动初级农产品向价值链顶端攀升，夯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底座。
0: 菏泽牡丹区沙土镇蔬菜种植大户王胜长刚刚播下金秋小白菜，抢购订单就追到了田间地头。订购合同里不仅约定了最低收购价，还将根据菜品上市后的具体行情，再对收购价格做只涨不跌的调整。
6: 这个订单存利润在500到1000之间，把握。如果你不按订单走，去市场走，一亩地有可能挣5000，有可能赔1000。
0: 对于王胜长这类流转土地规模超千亩的种植大户来说，订单在手的稳远比直面市场冲击的风险更让人感到踏实。并且他还算了另外一笔账，地里一年除种2季蔬菜外，还能轮种1茬粮食，年亩均保底纯收入更加可观。而被抢购的蔬菜则进入当地农产品加工厂。
7: 蔬菜的新鲜度能保证，我们从采收到工厂不会超过4个小时，然后都来到我们工厂加工完以后也不会超过4个小时。
0: 这家年鲜菜加工能力超50000吨的脱水蔬菜企业，不仅为国内食品厂商供应配菜，还手握出口订单，部分鲜菜被加工成干菜后身价倍增。包括蔬菜在内，菏泽牡丹区沙土镇围绕水果、坚果、畜牧等农业资源聚集起5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年产值近70亿元的省级绿色休闲食品特色产业集群，并延伸出电商、物流、包装等配套产业，带动近20000农户就业。
8: 我们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了8万亩，通过推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发展模式，蔬菜就地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
0: 而在整个菏泽牡丹区搭上产业接二连三的快车，乡土产品也有了不同身价。牡丹芍药深加工后附加值提升40%，小麦等作物加工成粮油产品身价涨了25%。政府则聚力配套冷链物流、园区供热等基础设施，吸引一批行业龙头落地扩产。如今当地脱水蔬菜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速冻肉制品覆盖全国32个省区。
9: 不断延伸加工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推动农业由初级生产向精深加工转型。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山东组织114家粮油粮机企业参展。作为深耕粮食领域20余年的龙头科技企业，浪潮集团旗下浪潮数字粮储科技有限公司携新一代粮食数字化产品亮相本次大会。此次大会，山东线下与线上相结合，集中展销主食、油脂、调味品、粮食机械等近1000种优质粮油产品，同时举办齐鲁粮油专场推介会，全面展示品牌实力与产业新貌。
10: 大会上，我们还形成了一批科技和产业合作的成果，像山东华瑞集团与国家粮科院签署了全谷物制品和技术服务的合作协议，滨州中裕与湖南一达源公司签署了3000万元的大订单，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0: 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截至8月20号，我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达1.08亿次，占全国近1/10，居全国第三位。山东在全国率先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为主、纸质执照为辅的新模式，实现政务服务场景全覆盖，企业办事零材料。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河北廊坊进行，由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吕剧《苦菜花》是山东唯一入选剧目。昨晚剧目亮相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苦菜花》改编自冯德英同名小说，通过冯大娘一家的苦难与抗争，展现抗战时期胶东大地的革命史诗。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会议9月5号至6号举行，17位资委会委员围绕人工智能助推现代产业与精致城市跃升主题，从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人工智能与精致城市深度融合、构建 AI 产业发展人才生态等方面建言献策，助力威海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引领区。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潍坊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潍坊滨海区举行。活动通过组织海岸垃圾清理、海洋主题风筝放飞、校园海洋文化节等多种形式，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公众自觉保护海岸环境。今年的净滩行动在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开展。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夜间开始冷空气影响山东，将带来大风降温。7号夜间到8号，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9摄氏度左右。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注意看。
3: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我还犯了个错误，也想阻止检讨，在你那里我趁你不注意拿了把枪。

枪在哪里？交出来！不，我不能交。你干什么？为了我不被捕，不泄露党的机密，那把枪就是我党性的保证。真的，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袁志明同志，下级服从上级，请你把枪还给我。嗯，个人服从大局。老刘同志，不要再说了，你离开吧。

你不要找了，枪我锁在保险柜里了，很安全的。你放心，除了我，谁也拿不走。

0: 你这样做，知道党会怎样给你下结论吗？如果我死了，党组织理解呢，就算我是个烈士；如果不理解，就还把我当个教授好了。
1: 我指挥不了你，要张元元同志来好了，不把组织毁了，你是不会回头。
0: 老刘同志，你如果把张元元同志给叫来，我现在就出去向同学们公布梁景伦的真实身份。
1: 你要破坏中央的整个部署吗？
0: 不，我绝不。
2: 我要顾全大局，我才留下来要看着梁景文。
3: 干什么？握什么手？
2: 老刘同志，我没有用过枪，请你教教我，摁哪几个机关的子弹才能？

0: 你真希望我被捕吗？
1: 燕达的书不是多吗？步兵教科书里都能查得到，自己查出去了。

0: 剩下的还活不活了？
1: 哎，送那几家应该够了吧？
2: 够了，再揉今晚我们也蒸不出了。
1: 哦，那就请15分钟就行了。
0: 是。
1: 哎，你洗了手过来。

0: 是，坐我这儿吧，我去做馒头。哎，
1: 还剩15分钟呢，你们都坐下。
2: 猫刚才帮我干了那么多的活，小云也在这儿，我们就对唱一段正德皇帝的爱情戏给他听。
3: 老夫子啊，您喜欢京剧，孟敖平时可是不喜欢京剧的。
1: 不喜欢吗？
2: 只是平时不常听。
1: 人家没说不喜欢。
2: 那唱什么？
1: 就唱那个李凤姐。
3: 您还搭得上啊？
4: 我整段是唱不下来了，主要还是听你唱啊。
5: 就这，小曼你就唱了，真的可好听了。<笑>
4: 那就从月儿弯弯开始。
1: 行。
4: 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君爷，你哪里有家？
5: 大事不必盘问，咱问君的志在这天地。

0: 我活了那么多面粉，你和木兰在家里蒸馒头吧，那儿都不要去。明天发生现场，你们也不要去。
1: 你跟梁先生谈了什么？你还一个字儿都没说呢。
0: 我问的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那就好。我告诉他，你和木兰，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的表妹。 以后学联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参与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崔忠实同志，你早点回去吧，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木兰。 小玉。
2: 记住了刚才里面的两句唱词，
0: 任你上天入地下，伪军赶你到天涯。

0: 你坐吧，咱们接着谈吧。
1: 我现在不能坐了，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无法回答，现在也没有时间回答。
0: 是共产党叫你去还是曾可达叫你去？
1: 您不要猜了，刚才是何副校长的电话，您夫人打来的，叫您和我现在立刻过去。
0: 好吧，你既然不愿意正面回答我，我也不需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只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盯上你了，只要不牵涉到我的家人，你干什么都不管我的事。一会儿到了何家见了木兰，希望你明确表态，除了师生关系你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不知道梁教授能不能做到？
1: 现在还不能。
0: 嗯？
1: 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您一起去，明天要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发粮，组织的不好就会发生新的学潮，到时候第一个为难的就是方大。

我是您的儿子，学联的同学都在等我，您觉得我是否应该去防范于蔚然？既然你提到了，我就附带说一句，我的那个儿子可能斗不过你。 可是他的背后，还有我这个父亲。不信，你就试试。我方不停不屑于涉足政治，才干了金融经济。记住我这句话，对你会有好处，对你们接下来推行的币制改革也会有好处。告诉你的上级。 不要和我们方家过不去，我会在北平配合你们推行金圆券，协助你们推行币制改革。去吧。

0: 我们已经走了，走了，出门就上了专车，严春明回来了。谁？回哪儿？
1: 严春明，就在刚才，我亲眼看到回图书馆了。他找我了吗？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完。
0: 他没找，也没有什么情况。他进了图书馆就直接去了，是不是？
1: 立刻返回图书馆，盯住他。
0: 杨先生，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保护你，
1: 不需要什么保护，立刻去了。

0: 曾督察，徐铁英和王虎臣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1: 9点1刻。一起来的还是分前后来的？
0: 一起来的，一辆车，两辆车，是一辆车，徐铁英的车。
2: 程继承有动作，王副官，到，
3: 手里电台，我可能随时要向江副同志汇报。是。明天发粮，我们的人的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现场一个连，外围一个连，还有一个连，随时机动。一定要记住，首先要保护好方大队长稽查队的安全，不管是警备司令部的，还是第四兵团、第十一兵团的人。 只要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利于稽查队的举动，以国防部的名义，一律当场逮捕。还有，对于共党分子，发现了在现场不能抓，到了外围听曾督察的，叫抓谁再抓谁，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0: 我们都签了字了，曾督察如果没有别的意见，也请签个字。
1: 陈总司令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执，我就不签字了。曾督察不签字，恐怕不合适吧？合适啊。徐局长兼着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王站长这块也归警备司令部管。你们应该签字，我代表国防部。 国防部不归警备司令部管。

0: 刚才开会你不在，陈总司令这个军令是报告过南京的。
1: 哪个南京啊？
2: 气好了，曾督察，这杯就是您的。
1: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统一贯彻领袖的思想啊？王站长，
3: 同属国防部，
1: 保密局也给你们发了新生活运动的手册。不抽烟做不到，喝白开水还做不到吗？王站长，对不起啊，刚才我说的那话不是指你。你们该喝茶继续喝茶，该抽烟接着抽烟。茶杯里要不要加水啊？
0: 说签字的事吧。
1: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没有接到南京方面有关明天要抓人的指示。如能顾全大局，我也希望二位不要按照北平警备司令部的这份军令执行。当下最要紧的是稳定。
0: 我们当然希望稳定，可是共产党不让我们稳定。刚才接到的情报，共产党明天就会在领粮的现场鼓动新的学潮。王站长，情报是你那条线掌握的。
4: 燕大失踪的那个严春明今天又回到学校来了，现在他就在图书馆，很多北京学联的学生正陆续去了他那个山本市。从各种迹象上面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严春明就是共产党学委在燕京大学的负责人。
5: 严春明在共产党学委是梁经纶的上级，他当然早就知道。从梁经纶那里得到的情报，严春明秘密去了天津，其实很可能是去了解放区，而且只是燕大学委的工作由梁经纶暂时负责，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1: 有情报断定他是回来鼓动学潮的吗？
4: 没有，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派他回来，那一定是有行动。
1: 什么行动？我们要准确的情报。
0: 准确的情报应该就是鼓动学潮。起舞事件现在弄得我们已经很被动了，明天再来一次就不是北平扛不住了，南京方面也会扛不住了。曾督察，国防部调查组的任务是反贪腐，但是根本任务呢，还是对付共产党在北平闹事嘛。反贪腐总不至于反倒被共党利用，亲痛仇快吧。
1: 徐局长这话我听不明白了，我们反贪腐怎么就被共党利用了？怎么就亲痛仇快了？
0: 我的话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1: 王站长，共产党7月6号的讲话文件你们破获后上报了吗？
4: 那第一时间就上报了保密局，毛局长也即刻呈递给了总统。
1: 保密局有分析指示吗？
4: 应该有分析，但是没有具体指示。
1: 那我就传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做的具体指示，共产党在国统区点燃了火，已经撤退了，现在他们是隔岸观火，反而我们有些人想把这火烧得越来越大。
0: 我希望曾督察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1: 共产党的文件说得很明白，他们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把他们的党员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这个时候他们会来鼓动学潮吗？而我们有些人唯恐学潮不起，为什么？说轻一点是为冤屈鱼，说重一点 是以反共为名掩盖他们贪腐的罪行。剑锋同志一再指示，在全国各大城市，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争取民心，安定后方，以利国军在全国战场和共党决战，坚决反贪是这个目的，明天安全发放粮食也是这个目的。我希望二位按照剑锋同志的指示办，不要激化局面，不要抓人。徐局长，我说明白了吧？
6: 说得非常明白了。我的秘书，你们现在审问的怎么样了？
4: 我还没有接到审问孙秘书的指示。
0: 那现在还关着他干什么呀？孙朝忠同志，我们全国党员通讯局培养的优秀青年干部，他不会有任何贪腐问题吧？只不过是执行戡乱救国方针，杀了个共党分子崔忠实，可现在呢，却被你们和马鞍山一起关在了西山监狱。现在真正的共党分子又出现了，可是曾督察却断言不会鼓动学潮，我们呢也不能抓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如果真有这样的具体指示，那就请曾督察立即请示经国先生，请他亲自给我们下一道不能抓人的指令。或者你曾督察代表经国先生在这个军令上做个批示，署上您的大名。否则明天我们必须按照华北剿总的军令去办。

0: 喂，
1: 是曾教授吗？
0: 开会，十分钟以后再打。徐局长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方站长，你也同意吗？
2: 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就是，和为贵。
0: 这是什么意见？
3: 麻烦曾督察请示一下经国局长，那个孙秘书是不是可以就先放了？至于那个共产党员严春明，我建议明天发粮的现场先不要抓，等他离开的时候秘密抓捕。
0: 徐局长也同意王站长这个意见吗？
4: 说我的秘书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放我的秘书难道还需要我同意吗？
0: 那就各自请示。我请示建锋同志，希望二位向陈总司令进言，明天最好不要闹出血潮。

0: 王副官，
1: 到，送一下。是。我没有完成让严春明同志转移的指示，使其擅自返校，并拿走了我的枪支，明天恐因此导致流血牺牲。
2: 请求组织处分。火，请岳云同志签署，立刻电报上级吧。
3: 现在是我负责，我就是你的上级。如此严重失职的事情。

你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让我在你写的电文上签字吗？我不想听你的解释，老刘同志，你这种指认个人、无视组织程序、直接越级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了。你还口口声声说严春明同志无视组织、无视纪律。 把火柴拿来。是，自己点。

0: 不要再说什么检讨的事儿了，你直接说，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 燕春明已经知道了梁经伦的真实情况，他是个不会掩饰的人，见了面必然会被梁经伦察觉，梁经伦一旦察觉我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上级的整个部署就都毁了。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不能让他跟梁经理见面。
0: 现在你不觉得已经晚了？
1: 是晚了点。

亲最正确的处置方法就是让梁经纶相信我们没有怀疑的。铁血救国会为了让梁经纶继续潜伏下去，为了让他两面作战，就不会抓捕严春明同志。

0: 前方战场的决战很快就会全面展开，接下来就是接管城市，百废待兴，我们需要多少人才，崔荣石同志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懂经济的优秀人才，所以严春明同志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马上派人到严大图书馆看准时机，让学联的学生转交给梁经纶，然后马上离开。是。
1: 小超
2: 在。

0: 先生。
1: 你怎么跑出来了？
0: 何伯伯让我来的。我大爸来了，说不让我见你，何伯伯就生气了，说我一定要来见你。
1: 那你就跟学联的同学待在一起，不要再跟着我了。
0: 同学会给你的信。
1: 什么同学会？什么信？
0: 你看就是了，立刻看。

0: 人呢？
1: 走了。
0: 你认识？
1: 我不认识。
0: 那他是怎么说的？
1: 就说是总局委的信，让我立刻交给你。
0: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总局委的信。别再跟着我了，我回家去了。快走啊！

0: 北大、清华、师大，其他几个院校都有自己的发粮店，明天都给叫到这里来。怎么组织？怎么控制？
1: 那是国民党的安排，上级组织应该知道。
0: 上级有具体的指示吗？上级的指示就是让我回来，和你一起利用燕大美国人的背景，一旦发生冲突，让我们出面和国民党当局对抗，不要让其他任何院校牵扯进来。怎么对抗？燕大学联的全部学生。
1: 我说了要牺牲燕大学联的学生吗？你听清楚啊！我说跟国民党当局对抗，不包括任何一个学生，只是我和你。另外，你再联系一些美籍的教师，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就要挡在前面。要流血，第一是我，第二就是你。我们的流血会让其他的人不流血。 梁军龙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现在前线战场上，每天都有无数的革命战士在流血牺牲。是，人固有一死，或忠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地下战线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要接受同样的考验。
2: 这要是组织的决定，我服从。那就做好准备吧。你现在就出去，向学委的同学们和学联的那些骨干传达。记住，一定要分头传达，不要交叉。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暴露自己。
0: 陈明同志，你有没有想过，你我要是发生流血情况，其他的同学还能够保持理智冷静，不发生激烈的对抗？把枪交出来。
1: 陈明同志，我代表上级组织，要求你立刻把那支手枪交出来。

0: 梁经伦同志、严胜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决定，擅自返校，并携有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严重违背中央七六指示精神。特指是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稳定学练，避免任何无谓牺牲。见此迹象，严春明同志出事，命他交出枪支，控制他的行动，保证他的安全。总学委，
1: 我要向上级解释。春明同志，你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枪先交给我，你人留在这儿，等上级有了新的指示，我再向你传达。

请您同志，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好明天的局面。只要明天不出事，我会以燕大学委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由您转交上级。我们燕大学委在您的领导下，只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没有个人英雄主义。

0: 大队长，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
1: 辛苦。
0: 报告方大队长，这是1000吨粮食，这批啊先运过来100吨，先让国防部稽查大队检查，然后再发到发粮站去。啊，还有一件事要请示方大队长，咱还有9波呢，是不是每次都得先运到这儿来检查呀？
2: 粮食你们运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民调委员会连夜从天津给调。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掉粮单呢？哇，人家北平分行掉了粮食，咱哪有掉粮单呢？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呀，掉粮单在谢乡里那儿呢，我这就去找他家。哎，谢乡里啊，
1: 谢乡里，
0: 方大队长要看。
1: 你去警戒吧。
2: 好，不用陪着。
1: 是。
2: 轻松。

0: 这是吊梁单，一共1000吨。
1: 怎么发放？
0: 北平各大院校和东北15000名学生各15十斤，各院校的教授每人30十斤，家属也是15十斤。
1: 那北平的市民呢？北平100多万的市民就不管了吗？
0: 市民的15十斤上个月已经发放了，这个月要等到15号发放。
1: 只有3天时间呢，去哪里调这么多粮？
0: 这就是他们着急的地方。美国援助的粮船还停在公海上，南京政府逼迫中央银行凑钱，350万美金，大约明天就能补偿给美国的在华商行。
1: 在这个时候就为国民党做这些事情？
0: 是啊，从前都是我和钟石同事在干，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去年底他曾向组织提出过想去我们自己的边区银行工作，我正后悔当时没能向组织上争取。

0: 即使后悔也没用。他在北平分行的作用比在哪儿都重要，无人替代。
1: 其中也包括只有他和我单线联系。
0: 是，他如果走了，就只有我跟你单线联系，他出头露面做的工作就只有我接替了。为了养护我，我当然不会让他走。我需要他在前面替我挡子弹吗？
1: 我没这个意思。
0: 有没有这个意思不重要，客观上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就是在和国民党打仗争天下，可谁有想过争得了这个天下怎么去做？一位中央领导就曾经说过，建立了新中国，我应该去人民银行做个副行长，这可是比你爹现在还高还高的位置啊。
1: 如果为了当官，27年的时候您就不会继续干共产党了。
0: 今天见了梁经纶都说了什么？
1: 我问的是不是共产党。
0: 他怎么说？
1: 他承认了。不是他自己承认的，曾可达来了，把他共产党学委的身份、铁血救国会的身份都向我透露了，告诉我他就是刘兰芝。
0: 看来他们要提前发行救援券了。你想没想过自己的处境？
1: 焦仲卿和刘兰芝会有什么处境？我和那个梁经纶就是被他们推出来挡子弹的。
0: 想知道党希望你怎么做吗？
1: 崔叔已经牺牲了，下一个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不管怎么样，见到崔叔有个交代就行。
0: 这不是党对你的希望。我传达主要精神吗？对于国民党内部这次所谓反腐败和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其意图是想挽救他们全面崩溃的经济，挽回他们在国统区日益丧失的民心，以此在全国战场和我军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挽救不了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命运，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步伐。今天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是明天新中国民族工业的中心，各大城市的人民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为了保护各大城市民族工业的基础和人民的生存，樊隐蔽在国民党内参与这次所谓币制改革的我党同志，均不要抵触，给予配合，拭目以待今后中央新的指示。
1: 我可以为了他们的币制改革运输民生物资。
0: 当然。
1: 那军用物资，中央现在同意我率领我的大队运输民生物资，可大战一起，他们就会命令我替傅作义的50万军队运输军用物资。那个时候，周副主席和毛主席

这个我还真没接到指示，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他们应该早就考虑你提的问题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看法都跟我说说，我争取直接向周副主席汇报。

0: 什么都可以说吗？入党誓言里就有一条：对党忠诚，崔叔对党忠诚，为人厚道。他这两点我很敬重。他在临死之前还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他在保护我，但是你们这么保护我，难道就为了我开几架飞机到解放区去？抗战第一年，国军没有飞机，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飞机，但我们赵尚德后来陈纳德建立了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有了飞机，打得也很漂亮。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打，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很多人却迷失了航向，包括我的战友，代号老鹰的飞行员，在抗战的时候，打日本人的空军飞驼峰航线，他从来不含糊，但胜利之后，他竟参与了国民党空军的走私。
1: 我当时想救他，但我心里明白，救了也没用，他已经废了。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说，光有飞机没用，重要的是开飞机的人。蒋经国已经看到这点了，所以他才冒险用我。我们的党能不能对我更信任一点？
0: 我代表组织，也可以代表上级领导，明确的告诉你，党一直信任你。未必，你们也许信任我的人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的能力和判断。顾峰，您在党内有着重要的位置。 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党和国民党最后的决战会在哪个战场？
2: 组织上想听听你的判断。
0: 我在剑桥航校的时候，任主任教官，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程上面有一个科目，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会在什么地方。航校的校长。 和教务主任在四六年呈上去的教学大纲上面分析说，是在西北，也就是在延安。只有我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分析不是在西北，不在延安，而是另外三个战场。
2: 哪三个战场？

0: 东北战场、东南战场、华北战场。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时候崔叔还没有发展过。我的这个分析一出来，航校的长官立刻停止了我所有的课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今年六月份，我不愿意轰炸开封，本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就应该在这个时间，蒋经国翻看了我的档案，看到了我的这份分析，所以才决定重用我。
1: 你能不能把这三大战场详细重点的说一下，尤其是华北战场，这牵涉到中央部署你的行动。
0: 东北战场决战的地点应该在辽沈，东南战场决战的地点应该在徐蚌，华北战场不用说了，在平津，其中以华北战场最为重要。出关可以配合辽沈，南下可以会合徐蚌。如果我党决定

0: 先在东北或者在东南进行决战的话，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定会同意我帮傅作义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他的50万大军就会稳在平津，不让他出关，也不让他南下。看来组织不是组织，是我对你的关心太不够了。这些话当时你为什么不对钟石同志说说？崔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谈党的信仰，教我隐蔽，从来不跟我谈具体任务，让我怎么说？
1: 这是我的责任，你放心，孟敖，我一定把你的原话尽快汇报上去。其他的精神我看不用传达了，从今天起你就按蒋经国说的去做。孟敖，共产党少不了你，铁血救国会也少不了你。
0: 姑父，你就不愿意再谈一谈萧雨和木兰的事了？
1: 小玉，我会找机会跟他谈，让他听你的。至于木兰，他不是党员，我也管不了他。
0: 想不想让我来管？
1: 你爹已经去管了。
0: 他怎么管？
1: 这也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在我来的路上，你爹已经去找梁经纶了。他居然分析出梁经纶在我党的身份是伪装，怀疑他是蒋经国安插在何校长身边的人。

0: 我爹这个人的确精明厉害，但他斗不过国民党那些人。上次救崔叔，他连徐铁英的秘书都斗不过，他不是梁金伦的对手，更不是铁血救国会的对手。
1: 你理解你爹啊，比其他人都深。
0: 顾峰，你赶快回去吧。我爹和梁金伦摊完牌之后，他一定想和您商量。您告诉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也不要管木兰、孟伟的事，让他别和铁血救国会斗。他管不了，也斗不过。他现在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
1: 对我坚信不疑，说句心里话，要说我这一生常对不起哪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爹。这可是违背原则的话，不要再对第三个人讲了。
0: 姑父，你别这么想，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以前我听崔叔，以后我听您的，
1: 听党的。我走了。
0: 这么大就要来了，我送您。
2: 跟在谢沛东身后，方孟敖心里不知为

0: 突然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这个背影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父亲，此时已经跟血缘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1: 曾督察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谢将领，辛苦了。
3: 应该的。
2: 还有900吨粮食，今天晚上能运到吗？
3: 要是能从哪个军营调个汽车连累最好。
2: 那就不用调了。哪个军营的车装上粮食，都会运回自己那儿去。调车运粮的事儿，谢将领你就不用管了。毕竟上了年纪，早点回去休息。见到方行长，请替我向他致意，就说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向他表示感谢。
1: 就听曾督察的吧。
3: 那运粮的事就麻烦你们了，曾督察的话我一定带到。
2: 用我的车送谢将领回去。
1: 是，
2: 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刚才和徐铁印、王富成开了个碰头会，程继承下令要在发粮现场抓捕共产党。
1: 需要做什么？配合，然后进一步证实我不是共产党。
2: 不是那个意思。程继承下令要抓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梁经纶。刚得到消息，共产党北平成功部做了一个新的决定，让梁经纶负责发粮现场学生的行动，控制局面。
1: 让他负责，为什么？共产党怀疑梁经纶了？
2: 现在无法判断。陈继承要抓梁经纶，可能是因为梁经纶有何其仓的背景，还有司徒雷登的背景。马上就要开展币制改革，我们求稳，可他们偏要求乱。关键现在不是抓人的时候。
1: 那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抓人？
2: 只要学生不闹事，徐铁英就没有理由抓人。还有，徐铁英通过党通局向总统提出了质疑，说抓了他的秘书却不抓共产党，他不能理解。
1: 那就冲我来了。现在真相只有孙秘书和马寒山知道，把他的秘书放了，马寒山放不放？把他们俩都放了，崔忠实的案子怎么结？
2: 孟娥同志，不要再纠缠崔忠实的死了。毕竟这件事情牵涉到你的父亲，背后还牵涉到孔纵，牵涉到党产，再纠缠会严重影响币制改革。这是建锋同志的意见，他委托我向你说清楚。
1: 那坚决反腐就变成一句口号了？
2: 不会是一句口号。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收敛，配合我们推行币制改革，但这个账到时候一定会算。
1: 让我干什么直说吧。
2: 你现在就去把孙秘书放出来，让徐铁英在发粮现场不要抓梁经纶。
1: 放孙秘书可以，马汉山得一块儿放。
2: 抓马汉山是国防部下的文，放了他，南京方面不好交代。
1: 那个文就是陈继承、徐铁英和南京方面的人串通搞的。现在崔忠实死了，以前陈继承贪了多少，徐铁英又是怎么想分的侯俊堂的股份，这些事情都攥在马汉山手里。明天发粮现场，他们如果看到马汉山出来了，也许还真就不敢闹事儿。要是敢闹事儿，我就让马汉山对付他们。
2: 那好，就这么定了。你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放人，王普臣那里我打电话。
1: 这件事情不先向靖国先生报告？
2: 我去报告，我负全责。
1: 我去了。

0: 吃饭是头等大事，不着急，吃完再说。吃完了，你看，铺陈好啊，本来两盒上等的虫草是给他铺身子的，结果你看看这都给我，这是怕我晚上睡不着瞎寻思，攒足了精神好打麻将。这回好了，现在用不着了。
1: 真的，让他们都端去吧。老站长，方大队长是来接您的，您跟他走，我叫人替你收拾东西。哎呀，是没啥收拾的。哎，
0: 你不问问我带你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啊？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 今天我受这一枪，就当还了老崔那一枪。只是方大队，如果看得起我，这一枪让我痛快点，别补第二枪啊！
1: 七九的步枪，够痛快不？
0: 七九好，七九好。哎呀，如果。
1: 再凑上几个人排成队来个穿堂呼儿，一颗子弹就够了。哎呀，我这辈子消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没事，想要枪毙您，明早就要发粮了，时间紧迫。我先带马局长到粮站，你随后派人把他东西送过来。
1: 啊，别别！方大队长，我刚才说了，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如果你拉出去给我一枪，我现在就跟你走。如果还让我去发粮。
0: 对不起，你告诉那些人，就是我马汉山自裁了。不想
1: 背黑锅了。
0: 背黑锅算个屁呀！方大队长啊，军营一别，这几天这个曾可达什么也没告诉你。
1: 告诉我什么呀？看样子你是真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个粮我肯定不能去发，听我一句劝，你也别去，让曾可达、徐铁英还有陈继承他们去发呗。 方大队长。 我下边要说的话啊，跟普辰没关系，普辰你听了也别去追查，查了也没用。你把门关上。有最新的几个数据啊，你看看啊，现在是民国37年8月12日啊，就在3个小时前，也就是民国37年8月11日12点截止。 啊，跟民国37年7月底的统计对比，多少天？11天。你看啊，国统区整个城市物价总指数已经上涨了90%呀。细算一下，7月底比抗战前实物上涨了205万倍。 那么这11天呢，已经涨到了390万倍。7月底住房上涨的是40.5万倍，11天上涨了77万倍，衣物、鞋帽还有背心裤衩了啊。7月底呢上涨的是343万倍，这11天已经涨到了652万倍。
2: 还是652，方大队长啊，这些数字你应该听明白了吧？啊，
0: 老站长，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数字是谁告诉你的？哎呀，不真的，你以为这几个人天天？ 不睡觉，瞪着眼睛，咬着牙陪我打麻将，是冲着我曾经是他们老站长啊！啊，
1: 还不是盯着我兜里剩下那点美金。每天呢，我让这几个人拿着美金出去买东西，回来算一下和法币的汇率，那不就都出来了吗？
2: 看来他们选你当这个民调会主任，没选错人。
1: 没选错，哼，屁！也就是看我，看我身边那几个女人都跑了，那个混账儿子我也不管了，这样呢就不会争着跟他们攒遗产罢了。方大队长啊，你是个干净人，听我一句劝啊，靠美国援助那点东西啊，根本盯不了几天，何况有些贼眼睛还死盯住美国那点援助。明天你把粮食发给学生和老师了，那后天你拿什么发给市民呢？方大队长，你呀，别记你父亲的仇了。他有办法，让他跟美国人说一声，你也赶紧走吧。
2: 为什么不送你儿子去上学？
1: 哎呀，还不是让抗战胜利给闹的啊！那个时候我不当了这个宿迁委员会主任嘛，每天呢这手里金山银山的过，所以我身边那几个贱人呢，天天背着我老打，没几天都跑了。后来我拿了一笔钱，让儿子到香港去念大学，哎，两个月钱花光了，一堂课没上，回来了，哼，还管我要钱，说是谈了一个北大的女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在那个前门饭店开了个总统套，天天到八大胡同去叫人，还有人专门给他送大烟，哼。所以我三月份登报了，正式宣布跟他脱离父子关系。我马汉山不要脸，党国还要形象呢。王大队长，我都说清楚了吧？
2: 都说清楚了，咱们走吧。
1: 你怎么还让我去啊？
2: 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吧，就当明天领粮食的学生都是你的孩子。
1: 我也配有那么多好孩子？
2: 只要你给他们发粮食，他们就都是你的孩子。
1: 我去。这是方大队长，如果哪一天你还能想起我马汉山啊，你就替爹救救我那个傻儿子。
3: 你们先去吧，孙秘书交给我，我亲自送他去警察局。
2: 办过事儿，
3: 请说。
2: 找几个人把马汉山的儿子找到，送南京去戒毒。
3: 没问题，我先送你们。
2: 好，走吧。嗯。

0: 这几天都是什么人在陪着老站长打牌的？
1: 每天两拨，都是看押组的人轮班陪着他。
0: 替老站长出去买东西的也都是看押组的人吗？
1: 应该也是吧。
0: 看押组的人不能离开监狱，没人管吗？
1: 这就要问总务处了。站长，我去把总务主任叫来。
0: 先不用，你在这等着。

0: 二号专线吗？建峰同志好，方木偶已经把马汉山领走了，朝中同志就在这里。是，建峰同志要和你说话。
1: 是我，建峰同志，我是孙朝忠。孙朝忠的真实身份，竟是铁血救国会潜伏在国民党全国党员通信局核心的人。这个身份，除了蒋经国，在铁血救国会内部，也只有王蒲臣一个人知道。 孙朝忠杀崔忠时，系执行建峰同志的绝密预案，黑锅扣在了徐铁英头上，竟然瞒过了所有的人。被关到这里，王蒲臣除了保护他的安全，也没有跟他多说过一句话。铁血纪律，孙朝忠和建峰同志通话，王蒲臣当然要回避。
2: 是，建峰同志放心。

0: 福臣同志。嗯。
1: 车子在外面准备好了，我送你回警察局。
0: 建锋同志有指示，为了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明天在发粮现场必须严密监视共产党。北平站这边你负责，警察局那边我负责。走吧。
2: 在站长这就好。

0: 吗？
1: 我立刻按条例处分，记大过一次。
2: 派人陪马汉山打牌，原是王铺臣的安排，没想到看押组的人连这个空子也钻，公然私立监狱，拿马汉山的美金套购紧俏物资，以致马汉山足不出狱便知道了物价动荡，自己亲自掌管的核心部门都烂成了这样，王铺臣也不知道该如何整顿了。原来还在琢磨如何睁眼闭眼不再追究，可这三个人公然闯了禁区，悄悄地站在任何人都不许挨近的密室门外，发现了他和孙秘书从里面出来，这就犯了大忌。
3: 把这三个关到刚才孙秘书的那间牢房里，任何人不得接触。
4: 是。

0: 报告。
1: 叫他们进来吧。
2: 是。主任，进来吧。
3: 是。

0: 挨打了没有啊？饿不饿？怎么不洗个澡来啊？
1: 感谢司令关心，在府城那儿怎么可能挨打呢？
0: 也是，
1: 洗澡恐怕来不及了，先安排任务吧。
0: 好，开会。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务卿执折剑，由盛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儿，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兵，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折桂令阵营，欢迎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 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1: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大阵营请听题。小港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定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竞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港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是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 请看大屏幕。获正子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5: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5: 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5: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4: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5: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5: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4: 目标吗？哎，拿擂主就行。
0: 拿一期擂主，
4: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

0: 肖春。
1: 听说肖信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2: 对，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赋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2: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振翼，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普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3: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1: 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2: 对啊，
3: 跟梦相关的典故，
1: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3: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1: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
2: 不小心的
1: 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2: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1: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2: 对，
1: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2: 对，
1: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拓振子。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6: 我是哥哥马子明。
1: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6: 赫赫有名嘛。
1: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5: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5: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1: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6: 是爷爷。
1: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6: 是的。
5: 对，
6: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1: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5: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1: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6: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1: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6: 对，简短的家书。
1: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一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吾亦已绝矣，当既勉更

0: 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知，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1: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0: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1: 苏轼和苏辙。
0: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锦标进行做一下自我介绍。
2: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3: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2: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0: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3: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3: 可能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2: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3: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3: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0: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3: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0: 掌声送给两位。
2: 非常棒。
0: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2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4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童家庭。
0: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

0: 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1: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呀有铭文122字，它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0: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鹤、马子明，
2: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3: 好抢手啊，
0: 好抢手啊。
4: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5: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0: 居欣桐、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 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欣桐、居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3: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6: 我们拿100，
3: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鄙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景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8: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

0: 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常之境，所谓的逆常之境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常之境。
1: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趋向啊，我把他的他会甩开差距。
3: 那我们就让他答。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4: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1: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1: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3: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哗哗哗的抢。
4: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做大小姐。
1: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4: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6: 我不知道对不对？
4: 我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4: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1: 居心同家庭，
7: 想着哎，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8: 居心同不用说，
6: 太厉害了。
3: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1: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1: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9: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0: 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1: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飓风飓星童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赫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肖春肖庆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智杀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春，
2: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1: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3: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2: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1: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封杀、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4: 焦裕禄。
2: 焦裕禄
1: 回答正确。
5: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6: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2: 我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7: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

0: 阿泽和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处女，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1: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0: 王恒毅、何霞，
2: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鲁才为三杰。
0: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二郎神，
2: 杨戬，
0: 答对。
3: 天下第三行书，
2: 那个韩世帖，
0: 答对。
3: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0: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3: 那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2: 空壶黄。
3: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2: 那个《黄帝内经》。
3: 一种健身运动，
2: 八段锦。
3: 李平中国谈什么？
2: 破喉。
0: 答对。
3: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0: 有鼓，对不起。哎呀。下一题。
3: 钟馗的坐骑，
2: 那个白蛇。
3: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2: 吕剧。
3: 过过过
0: 过。
3: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2: 那个
3: 尔虞我诈。
0: 答对。
3: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胡扯。
3: 这个过
0: 过
3: 过过过啊。仙子出来不上船，
2: 自称神是九重仙。
3: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2: 木
0: 对，
3: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2: 不知道。
3: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3: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3: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盗啊，
3: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3: 两个字，
2: 什么？
3: 那就过吧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0: 答对。
3: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中三镇。
0: 答对。
3: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3: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3: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少侠。
0: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鞠峰、鞠欣桐，倒计时150秒，开始。
4: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0: 答对。
4: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0: 答对。
4: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0: 答对。
4: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0: 阿万善吹什么？
1: 霹雳。
0: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1: 泾渭分明。
0: 是一个数学的
1: 九章算术。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岑寺里唐玄奘唐经的那个
1: 大雁塔。
0: 什么补天？
1: 女娲。
0: 跟闯关东相对的
1: 斗鸡口。
0: 陈寻、颜真卿一个
1: 多宝塔碑。
0: 杨时学徒成语
1: 城门立雪。
0: 可以为师矣。
1: 温故而知新。
0: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1: 问鼎中原。
0: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1: 常物，生物常物。
0: 什么什么诞圣人？
1: 和清社名。
0: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江山如此多娇。
0: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1: 菏泽。
0: 人工天河。
1: 红旗渠吗？
0: 从此萧郎是路人。
1: 红梅一入深如海。
0: 老子的著作。
1: 道德经。
2: 答对。
0: 蒲松龄著作。
1: 聊斋志异。
2: 答对。
0: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1: 它
0: 的那个嘴不小。
1: 大口尊吗？
0: 怨郎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啊？
1: 红酒登高，九连环。
0: 刀扎子。
1: 黄河战鼓。
0: No 不是，是那个刘崇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1: 那神安才腰鼓。
2: 答对。
0: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1: 曲居。
2: OK。
0: 立道元
1: 三峡水晶柱。
0: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1: 洛神赋图。
0: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1: 豆蔻烧杜牧。
0: 革命圣地在河北。
1: 西柏坡。
0: 白鹿一双。
1: 蒹葭苍苍。
0: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1: 董仲舒。
0: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0: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1: 飞天。
0: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0: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

0: 的主意啊，阎良坤，
1: 颜值，
0: 颜值，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颜值的原话就是，那我得叫小区，他管我叫小区。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2: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三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0: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颜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三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2: 曲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0: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2: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0: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您脑子里，
2: 中化在血液中，
1: 在您身体里，
2: 对对，
1: 在您心里，在您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您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

0: 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闯天空，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居心同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逮惊涛枕畔明，傍映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连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开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3: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

0: 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居峰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云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居峰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居峰，居心同。
2: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居峰居心同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3: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1: 或恐是同乡，
3: 没事。
1: 飓风居心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4: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2: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3: 居心同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3: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3: 我不在意结果。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3: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5: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5: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3: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获得1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居峰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6: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

0: 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做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2: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巨星童，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四十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秦昊，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石谦。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1: 用鹅写一首诗？
2: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1: 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1: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1: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3: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3: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1: 您过奖了。
0: 新浩、新闻，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4: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3: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决出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

0: 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香对影隔离舞曲进于飞。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1: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2: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拼拼鸟鸟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1: 警察也不赶我，现在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这也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1: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2: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1: 对。
0: 逸驰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1: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1: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2: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2: 对，
1: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逸可笑的。
2: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个
2: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个
2: 好，
1: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4: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5: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玉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3: 有的。
0: 啥变化？
3: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4: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
4: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叫猫楼。
4: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4: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4: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4: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4: 我
0: 奔出去点。
4: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丽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荐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4: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2: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2: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桑顿柱。天界公干萨。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6: 他的藏语名字叫

0: 叫西勒滚记，
1: 西勒滚记，
0: 对，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贡吉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1: 啊。但藏语就是西勒坤吉，是吧？
0: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1: 含义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2: 雅翠儿，
0: 杨林，通德呢？铁卫，吞不了这个。
1: 应该是个五言。
2: 对，是五言。
3: 红豆生南国。
1: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3: 空山新雨后，
1: 天气晚来秋。
2: OK。
3: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锄禾日当午。
3: 白日依山尽。
2: 对，白日依山尽。哦，
1: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飓风飓心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3: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4: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5: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4: 我选择
2: 对是还是
4: 你。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6: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

0: 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1: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2: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是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0: 四是三的儿子。
2: 四是三的儿子，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2: 王羲之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伍子胥、萧军回答正确。
1: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九锡。
0: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3: 我选择伍子胥家庭。
4: 雪中送炭。
5: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胥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4: 对，
0: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2: 这是朋友，
0: 请作答。
2: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他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他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这是那个同心人去作酒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4: D 不像啊，
2: 那我们选择 B 项。
4: 我们选择 B 项。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1: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2: 有那个
1: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0: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1: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3: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切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影，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4: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5: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一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0: 1937年，林

0: 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1: 我选择华严寺。
0: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丽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丽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丽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0: 如果王东丽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佛光寺，恭喜王东丽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雨绮，张雨可，
3: 我们仍然选择五组全家庭。
4: 王东丽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0: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5: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一池、张一可。
3: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军，
6: 我选择张一池家庭。
7: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丽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一池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3: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石、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3: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8: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

0: 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1: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坤吉，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张一驰和张一可。
2: 对，
1: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4: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1: 请听题，下列十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5: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鳌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巨星同巨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2: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红烧义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3: 东奔马。
1: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3: 赵本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3: 三秦。
1: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3: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3: 水车。
1: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3: 黄河耗子。
1: 第一首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1: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嚯，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嚯，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3: 麒麟。
1: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3: 沁园春。
1: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3: 太平车。
1: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扮成美人。
3: 画皮。
1: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3: 羊串。
1: 长记西亭日暮。下一句。
3: 臣妾不知归路。
1: 天下第二行书。
3: 祭侄文稿。
1: 嫁给松赞干布的人和亲。
3: 文成公主。
1: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3: 秦王破阵乐。
1: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3: 太监王我洗不清。
1: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3: 和心海燕。
1: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3: 伊尹。
0: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4: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5: 大葱。
4: 龙生九子的第一。
5: 第一个是求你分。
4: 试毒核桃的题目。
5: 佟冠丽。
4: 荣若。
5: 纳兰性德。
4: 谁弹的广陵散？
5: 嵇康。
4: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5: 那达慕大会。
4: 谁穷哭？
5: 什么？
4: 谁穷哭？穷途猪。
5: 哦，阮籍。
4: 万户捣衣声。
5: 长安一片月。
4: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5: 鲁班锁。
4: 孙思邈的著作。
5: 千金药方。
4: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5: 哦，海草房。
4: 王阳明的主张。
5: 知行合一。
4: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5: 蛋壳桃吗？
4: 牛腰子鸡排子。
5: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4: 江东太行雪满山。
5: 玉渡黄河冰塞川。
4: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5: 核桃。
4: 张衡发明了
5: 浑天仪。
4: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5: 柳宗元。
4: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5: 穆桂英挂帅。
4: 青州古城什么什么为青州？
5: 海带。

0: 天苍苍，野茫茫，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华夏的后人，
1: 炎黄子孙。
0: 今日楼台顶戴，明年
1: 戴笠山河。
0: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
1: 在那个蓬莱阁。
0: 花叉很丑，
1: 温庭筠。
0: 谁打虎？
1: 武松。
0: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1: 第九个是诗文。
0: 什么酒与酥油茶？
1: 青稞。
0: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1: 生生不息。
0: 鹊桥相会的主角？
1: 牛郎织女。
0: 毡房。
1: 毡房蒙古包。
0: 家住什么口？
1: 孟津
0: 码头。
1: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诗句。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重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

0: 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九个圣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皇粮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0: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池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0: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鞠峰、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1: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播它一个春天。
0: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2: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组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0: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4: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0: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扬过雾中深。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0: 是
1: 什么谈了？
2: 什么黑龙黑龙谈？
1: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飓风，给我一个答案。
2: 给他。
3: 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做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池、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见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飓风、居心同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池、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一二三四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徐欣彤，
2: 烩面是哪的？
1: 河南。
2: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一 A 四 B， 然后是二 D 三 C。
3: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池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池、张一可再拿一分。
4: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5: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6: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3: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风一分，张一池、张一可三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风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池、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池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3: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2: 真的抢吗？
3: 10、9、8、7，
1: 哎，无所谓嘛。
3: 6，
2: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1: 断了呗。
2: 对。
1: 那你断。

0: 不巧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0: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

0: 金风狙击手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轻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鞠欣桐，
1: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2: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1: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1: 确定了？
3: 确定了。
0: 四，
3: 你就懵吧。
0: 三，
3: 快给答案吧。
0: 二，
3: 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1: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1: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鞠欣桐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欣桐，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3: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再次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驰、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2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闻，看是新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这是哪来的？
4: 是别人送我们的。
0: 谁送的？
2: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1: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4: 老师，我们错了。
0: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4: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

0: 爱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4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玉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静如练”，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诗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岗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南浦春来绿衣穿，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3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

0: 左锦彪阵营白孝汉家庭，哲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1: 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1: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5: 运尔东西南北方。
1: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0: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2: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0: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0: 是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孝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掌声送给白孝汉，送给郝润发。李明泽、张可儿。
6: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7: 解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6: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8: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6: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6: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7: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7: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0: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9: 哎，这不错。
0: 对啊，
9: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7: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6: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6: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

0: 彩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虞玉的。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2: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0: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期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2: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4: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它其实看那个目录啊，它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它其实不光是只有诗，它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觉得不甘心的，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4: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4: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4: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3: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5: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6: 咦，郑州嘞？
5: 郑州嘞。
7: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5: 11岁左右。
8: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想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5: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5: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吗？还是什么？
5: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

0: 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0: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0: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哎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0: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0: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0: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可儿佩泽，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2: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0: 谢谢啊。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0: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3: 那个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文化理念。
1: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野木成鱼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2: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成鱼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1: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2: 对，我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1: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2: 对，
1: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2: 是的。
1: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2: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3: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1: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4: 白求汉家庭，
1: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1: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7: 对。
1: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

0: 参古尘，于草庐之中，子臣以天下之事
1: 尤是感激，虽许先帝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您说您的泪窝子浅了一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来，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

0: 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2: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1: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3: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 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 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1: A 对 1，B 对 3，C 对 4，D 对 2， 是这样吧？
3: 是的，
1: 那就是答案是吧？
3: 是的。
1: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3: 又选那个这边泽国令组的。
1: 谢兆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2: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1: 来，谢兆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落儿，春香在嘛落儿啦落，这朵花儿嘛落儿啦，春香开呀朗朗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罗儿调，
0: 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5: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

0: 请抢答，请抢答。
1: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2: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3: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4: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昭雨桐。
4: 对，
0: 好，谢昭雨桐，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5: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5: 哦，好，
0: 随时说。
5: OK，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节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5: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兑，就是连的是第三个。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昭雨桐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昭雨桐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6: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7: 吓我一大跳，多气没吃了。
8: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0: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9: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它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它是这个驾驼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做桥。保护动物。
0: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9: C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10: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6: 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11: 这有个坑，
0: 是
11: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12: 人先跑，
11: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 B C D 四个选项 ，A。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

0: 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陀》，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渊陀为梁父》，他其实是谴责伐陀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闻，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寄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寄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渊陀为梁父》的选项 D， 他们其实是保护渊陀、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

0: 伴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1: 谢谢杨玉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0: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奎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让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5: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6: 愿得此生常报国。

0: 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若愚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长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0: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0: 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歪曲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七八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三年了，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2: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两三百首。
0: 两三百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3: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

0: 它叫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但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

0: 备的。
1: 对，
2: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0: 通花艺 A 系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3: 通花艺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3: 啊，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3: 啊，
2: 怎么讲？
0: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艺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0: 通花艺。
3: 通花艺。
0: 对。
2: 通花艺。
3: 对。
2: 大家好。
3: 对。AC 就是。
0: AC 就是我是。
2: AC
3: 啊，就是我是。
2: 通花艺 AC。
3: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2: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0: 就
3: AC 王小龙。
2: 通花艺 AC 王小龙。
3: 王小龙。
2: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3: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酱中添米辣，酿茶闹灯笼。
4: 白日依山尽。
2: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2: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2: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镜，余生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5: 夜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
5: 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0: 人凉过湘水，万里长城。
3: 荆门。
2: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0: 这里是南京。
2: 南京。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萌你们将会负一百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一百分，你们会拿到一百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错的啊，我正确。
2: 是下禹州啊，是下禹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一百分，邵一鸣负一百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舒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4: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1: 哎，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5: 没关系嘛。
1: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5: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3: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洛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张子潼。
7: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

0: 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1: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1: 啊？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1: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祝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2: 好，我们成副官
0: 了。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2: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3: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4: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丹》，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丹》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5: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6: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7: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傅粉。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 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

0: 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1: 我们选择躲锦标队的
2: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3: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在线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紫瞳紫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紫瞳紫萌。
4: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5: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6: 都是书香名媛史，有点忘了。
0: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7: 就是朱熹读书法。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步
2: 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2: 覆盖了。
8: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步果胜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紫瞳紫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紫瞳和紫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乐，
9: 说明你能答对了，对我们就是有100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1: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2: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3: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4: 你选吧。
3: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亲子礼让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库尔勒家庭。嗯。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2: 油爆琵琶半遮面，
3: 千呼万唤始出来。
1: 答对。
2: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3: 强偷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2: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3: 白鹿洞。
1: 答对。
2: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3: 什么？
2: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3: 灵隐寺。
1: 答对。
2: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3: 谁？
2: 诗仙的死因
3: 李白捞月。
1: 答对。
2: 过浣纱的
3: 西施。
1: 答对。
2: 哪里榨菜重庆的
3: 茯苓。
2: 长干里李白成语
3: 青梅竹马。
2: 36计看左打右
3: 声东击西。
1: 对。
2: 南京的非遗
3: 云起。
2: 李白被叫做
3: 诗仙。
2: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3: 西湖醋鱼。
2: 哪里的大闸蟹
3: 阳澄湖。
2: 许仙的老婆
3: 白娘子。
2: 林妹妹埋
3: 黛玉葬花。
2: 在船上找武器
3: 刻舟求剑。
2: 出来江水绿如蓝
3: 日出江湾红胜虎。
2: 扬州的大水面
3: 臭西湖。
2: 宝带共读
3: 金香记。
2: 科举第三名叫做
3: 探花郎。
2: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3: 青花瓷。
1: 答对。
2: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2: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3: 小轮椅青春雨。
2: 水中大熊猫。
3: 白起屯。
2: 什么城外寒山寺。
4: 咱俩有点
3: 姑苏。
2: 西施的老公
3: 范蠡。
2: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3: 吴侬人语。
2: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3: 苏湖熟天下足。
2: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3: 马头桥。
2: 夫妻恩爱是一个
3: 何欢花。
2: 夫妻恩爱是一个
3: 何欢花。
2: 然后这绍兴名酒
3: 女儿红。
2: 赵子龙在长坂坡
3: 七进七出。
2: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3: 什么
2: 八哥祝别人
3: 恭喜发财。
2: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3: 城门立雪。
2: 这个是芳草萋萋
3: 鹦鹉洲。
2: 山随平野尽
3: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2: 至今思项羽
3: 不肯过江东。
2: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3: 定慧院。
2: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3: 什么
2: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3: 金锥夫人。
2: 物华天宝。
3: 人杰地灵。
2: 这个偷东西
3: 掩耳盗铃。
2: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3: 游园惊梦。
2: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3: 林清玄。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3: 潇潇。
1: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5: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5: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
6: 岳麓书院
5: 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6: 守株待兔
5: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6: 伯牙抚琴
5: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6: 莲莲叶和甜甜
5: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6: 青城山
5: 我们说牡丹它
6: 国色天香
5: 一句诗七月七日
6: 长生殿
5: 什么都凉了
6: 黄花菜
5: 雨破什么云破色
6: 天星
5: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6: 又天青又
5: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6: 青蛙骨塞
1: 答对
5: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

0: 下一句啊，暖风熏得游人醉，
1: 是上一句啊。
0: 哦，是。
1: 对了，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2: 金银花，
0: 那个青，
1: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2: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2: 寿比南山。
1: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入
1: 有江，
0: 素月分辉。
1: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2: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2: 20道。
1: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1: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1: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言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难。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

0: 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播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他答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

0: 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1: 我投给了郭尔乐。
2: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4: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3: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3: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3: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2: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3: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4: 杜牧为很多歌女。
3: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3: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3: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4: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

0: 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2: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啊。
3: 啊，他已经锁定，
0: 所以

0: 所以正确答案是树木。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2: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2: 一心杜牧
3: 过了十年之约。
2: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2: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2: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押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4: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2: 运气。
5: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没想到
5: 笑汉。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3: 难道我们进入到？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1: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地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玩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1: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

0: 下。嫦娥仙子快进来。
1: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2: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3: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2: 李白。
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3: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4: 又疑瑶台镜。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1: 又是鬼子腹地。
2: 果爷
3: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1: 你们呢？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0: 这辈子老子和你治不了你。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0: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2: 有！
0: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2: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靴，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是，来。秦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
1: 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是不够啊。梁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3: 是。
2: 林兄
4: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5: 去哪儿啊？
2: 陆安，
5: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4: 哎，好嘞，走。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
1: 这，你们是？
2: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3: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4: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5: 什么意思？
4: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6: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我的
7: 到，
6: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7: 是，
6: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8: 秦老板，情况怎么样？
9: 已经和副将部队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哎，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

0: 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0: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0: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0: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0: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吧。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父亲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着，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府想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我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与下一群鬼子拼了吧？
2: 好，
0: 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搞的。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家，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罗谦。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死去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人他不配姓陈，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抠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1: 白鹅，你说的对。
0: 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千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
2: 啊！老子爹娘死了都不甘心，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哥，你打吧，
3: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好，
2: 今天我就成全你，哥。
0: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3: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
4: 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3: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
5: 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
3: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6: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7: 嗨，大佐英明。
6: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
3: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
8: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

0: 抢。
1: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白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前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
0: 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得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也不打车就过去了。哎，是啊，实在太轻松。怎么了，兄弟？
0: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
3: 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4: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放，好，注意隐蔽。好了。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
0: 先头军必须，嗨！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5: 对，
0: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5: 兄弟，打还是不打？
0: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0: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6: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我老大跟你玩。
0: 谁稀罕？
2: 一边去。

0: 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2: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3: 天亮了，
0: 天亮了，动，鬼子来了！
3: 任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4: 好嘞。

0: 看看，落雪就滑得好。哎，
1: 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2: 我亲自来。
3: 是。啊，
1: 朱子。
4: 啊。
1: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3: 好。
5: 二三
3: 二
5: 二
3: 三，
5: 来。
3: 来。
5: 来。
1: 带着菲尔他们
6: 把布匹送你商量。
1: 朱子，
4: 啊，
1: 橙子，
7: 哎，
1: 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7: 哎，那你呢？
1: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跟他奉陪到底。
7: 哎，这可太危险了。
1: 但是值啊，两车布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7: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嗯，放心吧。
8: 我也要去。
1: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布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8: 哎，
1: 二哥，
2: 哎，怎么了，兄弟？
1: 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2: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1: 好，老钱，
7: 嗯，
1: 上车走吧。
7: 好，你保重啊，
3: 来吧，
7: 保重。
2: 去，
8: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わ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
1: 好。
0: 这他装死，二哥，我看看还没有装死的。
2: 胖子，
0: 敢打老子黑枪！
3: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2: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2: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4: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冯子，快点，好家伙，
1: 钱大哥，坐，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坐，快坐。
1: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
4: 我让钱老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1: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2: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1: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4: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2: 那咱们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我，啊。
6: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7: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6: 为什么呀？
7: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6: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7: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怪我出来吧。室外联赛。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1: あ、うん、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1: どこら辺？

怎么了？戴着眼镜晕。色。

安西了，安西了。

0: 你这娘的，你要怎么办？你是中国人。
1: 你什么人？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
2: 101集团军特战部。
0: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0: 怎么办啊？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
2: 他是谁？
3: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廷芳部长。
0: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位。
3: 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1: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3: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
1: 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二哥，好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1: 抓紧时间，走。
3: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1: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3: 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1: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3: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1: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3: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ち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你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生け捕りだ。
1: 生け捕るんだ。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0: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被包饺子了。

你没事吧？没事吧？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们小日本鬼子！

0: 什么？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你说了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站住！你说该怎么办？
2: 我跟桌子爷无你个老孙，你在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位？
1: 说什么呢？我前面还是那种人吗？

0: 啊！没事吧？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2: 到我那儿，
3: 老板，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
1: 他说起码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0: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2: 大哥。
4: 站住！啊！白兰，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怎么了？这是。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是。
1: 来，给我。
2: 嘿，你一边去。
4: 怎么样了，疯子？
1: 还不行。
2: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散，做鬼也放了。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点？
4: 好了，全自重的，清零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1: 怎么样了？
2: 来不及了，
1: 快！
2: 来不及了，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0: 你撤！二哥，二哥，二哥，要你先撤！我不想跟他演武。
1: 说什么呢？要闯你暗处！
0: 我想跑！
1: 这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莫忧。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快将药品搬上走！
2: 走！
3: 快！
1: 快走！
3: 走！
1: 大石头，快！

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

0: 大哥，怎么办了？没子弹了，再这样下去全军覆没了！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0: 指挥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嘿，全营的将军赶过来。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没有本而直言嘛，谁有怨而留排场。今日吉时良辰，金鼎入浦，祭祖高天。一鞠躬，永祠先祖。
1: 农历四月初一，对于居住在河南荥阳的郑天强、郑广杰两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按照荥阳郑氏族规规定，族中孩子年满12岁，名字就要写进族谱。
2: 我是郑庄支系第22世系，我叫郑运灿。
3: 郑文庄国子系99世，郑文祥。
1: 盘龙山上的郑氏大宗祠，见证着这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荥阳郑氏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南北朝时，他是显赫的四姓家族之一。唐朝时走出了近10位宰相，被人们称为郑半朝。荥阳也因此成为1300万郑氏后人的祖地。
4: 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这片承载了1300多万海内外郑氏宗亲共同记忆的祖地，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2800多年来，荥阳郑氏以血脉为纽带，在黄河之畔的中原沃土上传递着家族传承的薪火，谱写了一曲壮阔的历史长歌。
1: 距离郑州仅15公里的荥阳，自古就有着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是中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刘邦、项羽曾在这里划定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荥阳的虎牢关。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安静的盘龙山寄托着所有郑氏后人对家族共同的情感。2004年，海内外郑氏子孙捐资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宗祠。
5: 这块土地2831年前是郑国东迁之后的封地，所以我们后裔就把这个大宗祠建设起来。这边就是我们郑氏三位祖先，1世祖郑桓公，20祖郑武公，30祖郑庄公。
1: 抬头仰望，周宗忠显匾额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周宗指的是
5: 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叔叔，所以他也是宗室成员。忠贤更多代表了他对于周王朝、对于国家他的忠义和担当。
1: 郑氏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公元前806年，姬友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一带受封，建立郑国。然而那时西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幽王宠幸褒姒，祸乱朝纲，废黜了王后和太子，导致诸侯离心，朝政混乱。郑桓公深感危机。
5: 我们都知道发生的那个烽火戏诸侯，所以他看到了周幽王昏庸无道，他找太史伯询问，有句话叫何以逃死，就是我的国家臣民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伯向他指向，你只有到东方虢国和会国之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块土地，

0: 为了在乱世之中给百姓找到一条生路，郑桓公带领人们东迁，在今天的荥阳一带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那时，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犬戎围攻周朝都城，周王朝岌岌可危。本可在封地避难的郑桓公安置好百姓后率军驰援都城，最终兵败身亡。
1: 我能明哲保身，我能不去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危险，我可以站在室外去看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说到底舍身进去，一定要拯救周王室，他的责任就在这里，
2: 即便是后果可能是要牺牲。
0: 周宗忠贤讲述的是郑桓公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也成为郑氏家族鞭策后世子孙的信条与准则。西周灭亡后，诸侯混战。公元前375年，亡国后的郑国人以国为姓，四散各地。他们将郑桓公尊为天下郑氏始祖，将荥阳视为郑氏祖地，因此也就有了“天下郑氏出荥阳”的说法。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身处何方，郑氏族人都秉持家风，为国尽忠，为民尽责，成为从东汉到隋唐兴盛近千年的高门望族。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让许多世家的影响力走向衰弱，但对于郑家子弟来说，即使不在高位，也当为国分忧。
3: 这个就到这个宋代郑霞。
0: 北宋熙宁年间，朝廷推行兴法，本应是利国利民之举，却因在推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那时郑家子弟郑霞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目睹百姓疾苦，心中十分沉痛。在他任职期满、进京述职期间，多次向朝廷直言不讳地指出兴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为国为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进京述职嘛，如果得到上面的赏识，就可以到京城当官。但是他因为直言不讳，就把地方上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所以就被贬为关上门的这个监门小吏。
2: 哦，那就是基本上是最小的官了。
3: 对对，最小的官。
0: 监门是负责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心中没有后悔，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让他真正痛心的是巡查城门时所见的流民。
3: 连住8-9个月没有下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有很多流民，乱世书上记载着旧时京师就是逃荒要饭来到东京，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是都是寒冬腊月了。郑霞作为看门小吏，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流民饥寒交迫的情况。
0: 城门外，流民们身无完衣，草木果腹。郑霞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把他看到的饥民惨状绘制成一幅流民图，等待时机向上呈报。
2: 所以当时他已经因为这样的直言受到了贬斥，
3: 对，
2: 但他还是要把这种情况向上反映。
3: 中国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这个真实情况汇报上去。因为他官级别低嘛，呈报过2次都没有被受理，所以他就想通过其他途径把流民图呈到皇帝面前。
0: 等待多日，郑霞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他冒着欺君罔上杀头之险，假借紧急军情，擅自调用安上门所辖马匹，

0: 越级将流民图直接发往瀛台司，送到神宗面前。
1: 瀛台司这个奏折，他是直接送给皇帝看的。当天，神宗皇帝都看到了，神宗皇帝非常震惊，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皇帝心里也不好受，他长吁短叹，把流民图装到这个袖袍里边，也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晚上这个就是反复观看，彻夜难眠。
0: 第二天早上，宋神宗颁布圣旨，终止了一系列损害名声的法令。不久后，一场大雨又降落河南、河北各地，百姓无不欢呼献贺。人们都说，正侠意图，天降甘霖。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正侠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2: 在正式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正式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正式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0: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正氏族人专程来到荥阳祭拜先祖。每年回到祖地祭祖访友，他们已经坚持了20多年。
3: 正氏棒不棒？
4: 棒！
3: 荥阳美不美？
4: 美！
0: 对于许多海内外的正氏后人来说，这里是根之所在，也是心之所系。回到祖祠的正式后人也带来了各自编修的族谱。
5: 这边是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汇聚过来的族谱。
2: 啊，
5: 这个呢是浙江浦江江南第一家的正义门168条正式规范。
2: 哦，这是韩语。
5: 对，这个是韩国宗族的记录。
0: 不同的分支甚至不同的语言，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内容。
5: 比如这个
6: 祖训，
5: 为国忠实，为家忠诚，为族忠训，为己忠品，这种就是我们正氏家风的一个传承。您再比如这本东北的辽沈地区的正氏宗谱，族规十则里边第一条就是爱国爱民，尽忠守义，也就是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您再看这本英文正氏重修祠堂碑记，这个碑记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载的：凡我子孙护祠有责，使祖宗为国为民之宏志与祠永辉。
2: 也就是说，祖制都是为国为民，不管是从最早的周宗忠贤开始到现在，一条一条家训，它其实传承的都是同一种家风。
5: 是的。
0: 带着家风远行的游子，也成为祖祠门楣上的荣光与骄傲。这其中有抗击荷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开台州千年文脉的郑潜，也有写下盛世威严的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在始祖祠的功德碑林区，有一块中华腾飞碑，就是由郑氏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郑州大学教授郑发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对这位开国中将的故事十分了解。
7: 1999年10月，他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专门题写的《中华腾飞》，
2: 这也是他的心愿啊，
7: 表达出他对中华腾飞的迫切的愿望。
0: 郑维山去世后，他的儿子将父亲生前所题写的这幅字交付给荥阳正氏宗亲，镌刻成碑，让老将军的心愿留存在祖地。1915年，郑维山出生在河南荥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2岁那年，父亲带郑维山回

0: 将祭祖，仪式结束后，在族亲郑卫三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1: 郑卫三是鄂远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这个半个月当中，郑卫三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北伐的故事，对郑卫三来讲，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待外部世界的窗口。
0: 亲人的相聚成为一次理想的碰撞，点燃了郑维山心中的火焰。回家后，他跟随父亲投身革命，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1: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好年轻干部。
0: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含糊，在国家需要时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当时的西北流传着一句话，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挑战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郑维山却像在战场上一样，绝不后退。为了摸清当地的情况，老将军多次上高原下险滩。
1: 到了兰州军区之后，首先是走遍了兰州军区所有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照片，就是又黑又瘦的一个老头，冒着严寒，还冒着酷暑，在西北的原野上跑坏了几辆越野车。他自己学习植树造林的相关的技术，向专家请教，所以他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用很大的力气来推动这项工作，也是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0: 就这样，短短几年，白茫茫的戈壁滩焕发了生机，黄秃秃的高原上迎来了新绿。骁勇善战的将军再一次把完成任务的荣耀与喜悦铺展在大地上。
1: 当他离开兰州军区的时候，兰州军区的绿化情况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群众给他写信，说我们过去左宗棠然后到新疆种的有左公柳，我们今天种的是正公柳。
2: 对于郑维山来讲，不管是国家的需要还是人民的需要，只要他能上，他都要担起这番责任。
1: 对，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0: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老将军一生的使命。无数正史后人，正是以这样的奉献与担当，把祖祠门楣上的忠贤二字化作不平凡的人生。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荥阳始祖殿里都十分庄重。生活在河南本地的郑家人会带着家人到祖祠祭拜先祖。郑纪元也常常陪父母来盘龙山上看看，这里的一块块碑刻，一本本族谱，有着祖辈的记忆，也有着前行的指引。几年前，郑纪元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蓝鲸水上救援队，专门从事水上搜救和打捞工作。临近汛期

0: 期，黄河沿岸的许多城市都会相继进行水上救援演习。每年这个时候，在郑州、开封、新乡等地的很多水域上，都能看到郑济元和他的队员们。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看到你们的演习刚刚结束，
2: 对，我们是这次刚参加完航行演练。
1: 我看这都是你们平时救援要用到的装备，是吧？
2: 对，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拖着车就走，到达现场。
0: 随时都能出发的救援船，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救援设备，是他们对救援工作的敬畏，也是对忠于职守最朴素的理解。无数个平常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会在危急时刻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涝。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000多名患者和医护人员被困。郑济元和队员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医院的一楼大厅几乎被水淹没。有潜水经验的郑济元第一个跳入水中，和队员们推着桨板来回运送物资，转移受困群众。
3: 阜外医院进去之后呢，一楼都已经没了，大家所有人都在水里泡着，最深的地方已经有4-5米深了。一个大姐，孩子就这么大，应该是刚出保温箱，还怕受寒，坐月子，头上抱着毛巾，那个情况我看到她，我当时就哭了。
1: 你那个时候就跑了多少趟？
3: 10几趟，我们人大概干了有30多个小时，不停，基本上都已经生理的极限了。总想着，哎，这趟跑完，我睡一会儿，在车上能睡一会儿，我吃点东西。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这个受灾群众都迫切地问我们，你们还来不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所以大家根本就停不下来，发自内心的，哎，不行，我一定要再去再跑一趟，我还能坚持住，我要把他们送出来。一次都没停。结束完之后，我们趴在车上说着话，面都没吃就睡着了。
0: 那几天，郑济元和他的队员们奔走于郑州、新乡等受灾地区，协助筹集运送救援物资，转移受困群众。这些年来，郑济元参与了300多次救援活动。只要周边地势出现险情，他和队员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一次向前而行的背影，都是对家风最好的诠释与继承。
3: 因为做这个事情要抛弃很多，而且还有危险。这么热的天，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但是潜水这块我正好会，然后他又需要，如果有一点办法，他可能就不会找到我们了。
4: 确实，他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都不是太清楚，自说肯定有危险，因为救人肯定有危险啊。
5: 您在家也担心，
4: 那担心，但是如果人遇见事了都不去管，心里头也是感觉着很愧疚，因为你所有人都得有个都得献出这爱心，这个必须有这善良之心。
0: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济元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每次说起自己是郑氏家族的一员，郑济元都十分自豪。
3: 小时候看这小人书，哎，郑成功，这跟我是不是一家啊？还有一次上学的时候，同学开玩笑，同学说，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是皇帝，他说王莽，老爸说，那 你的老祖宗是郑桓公，立马我腰杆就震了。那个时候，哎，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一些。
1: 但真正说意识到郑家的这种传统，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感受了？
3: 是我在二三十年。

0: 签，老爸拿来这么大 A3 纸那么大，然后说什么东西，他说咱家族谱，然后就开始看啊，上面就写了很多这个很清晰的家族的这个传承史。
1: 一缕家风从古吹拂至今，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之源。2024年，郑纪元荣登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一份荣誉是他交给父母、交给先祖最好的答卷。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在夕阳余晖下欢快地奔跑。对弈亭中，老人们在楚河汉界上一争高下。2800多年来，在黄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正是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
2: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荥阳郑氏家族始终以担当为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长卷当中书写下了闪亮的一笔。代代相传的家风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守望，更是无数人用一生书写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绵延了千年的精神底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幸运。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

0: 演到老学到老，
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周一，农历7月2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探访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女子静脉注射所谓抗衰针后出现身体不适，早安服务台提醒您，我国从未批准任何抗衰老适应症用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八国外长强烈谴责以方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淄博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

0: 菏泽多云转晴，22到32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淄博晴转小雨，19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
1: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3: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

0: 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 我们每天刷手机用 AI 应用，背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在调用算力，可这些数据中心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这次印发的实施方案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么才能兼得呢？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
0: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1: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
2: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吸钱，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复合，算电双化协同。
1: 专家介绍，实施方案不仅部署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还用大量篇幅聚焦应用场景，从农业制造业到网上购物、城市管理，数字化绿色化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安排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3: 在农业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推广精准施肥、施药等装备，充分运用物联网开展土壤伤情监测和智能节水灌溉。在制造业领域，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在消费领域，扩大绿色智能商品供给，引导电商平台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在城市运行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升级，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
2: 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看似是产业政策，实际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善。老百姓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本身就是参与双化协同。简言之，最终目标是产品更节能，城市更低碳，绿色红利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实现双化协同，惠及民生。
3: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立重点行业碳污能协同管控平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化凭证制度。此外，实施方案还部署了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0: 方案当中提出要推动双化标准协同体系和重点标准研制。那没有标准呢，就没有衡量，也没有约束。碳足迹核算、能源监测、绿电认证呢，这些都是需要尽快形成可操作的标准。那双化协同呢，不是一刀切。那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需要因地制宜，用试点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下一阶段呢，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 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

0: 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1: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如何照护正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考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行业前景广阔。不过这些机器人要真正上岗，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培训。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重塑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2: 走进青岛市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训练验证中心，机器人灵犀正带着老人们跳广场舞，他节拍踩得准，舞步也稳，深受大家喜欢。但服务老人光会跳舞远远不够，端茶递水、穿衣喂饭，件件都得干得贴心。
3: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工业场景一样，我们预先定义流程，不光是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病人，它都是个性化，这就极大增加了我们康复照护和医疗机器人开发的一个难度。
2: 正因为难，才需要更加精细的训练。在隔壁，训练师正带着机器人反复练习递水，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4: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初中生，就是在这里不断学习。每个老人拿的可能都是不同材质，有的带把手，有的不带把手的保温杯。这一个动作我们至少需要上千小时的训练，上万次的打磨。
5: 在我们的自己实验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去模仿一小部分的这种就异常场景，比如说老人摔倒，仅仅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各种摔倒的姿势，其实是很容易误报的。这就是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在这要持续的训练迭代，采集数据。
2: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高质量数据集的构建，但实验室里看起来完美丝滑的动作，到了现实中经常掉链子。这台名叫旺达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能收拾衣物、整理床铺，还能陪老人下棋。
6: 旺达，你先收拾衣服。
2: 可面对操着方言的老人，他就有点聋了，反应总是慢半拍。
6: 你先给我。
7: 我还是没 get 到，你需要我做什么呀？可以直接说具体任务。
6: 我用青岛话，他听不懂。
8: 老人说的话，机器人听不懂；机器人说的话，老人答非所问那种形式。方言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痛点，会出现一些延迟啦，或者是错配，会是我们接下来重点一个升级优化的一个方向吧。
2: 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都经得起真实场景的检验。从第一天起，训练场就不是展厅，而是暴露问题、持续迭代的考场。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能让老人重新健步如飞。
9: 哇，太棒了！
6: 74的老头了，再给你一个辅助，就这题呢，这题他就觉得轻快，扭到这个哈，你这个这是他自己叭给扭过来，啪扭过来，他就这个感觉，对呀，
2: 可用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了。
6: 这两个电池啊，就是个重量在突然间在这个老人身上加好以后有点沉。
2: 这些来自老人的真实感受，连同训练验证采集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企业，助力他们升级产品。训练场已吸引45家企业的217台机器人入驻，产品同台竞技，评判优劣，一切由实训数据说了算。
10: 机器人厂商的产品，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也必须经过我们场景的这个验证，由政府出题、场景考核、数据评价。过了这一关，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2: 目前，山东首批建设的26家省级具身智能训练场，已汇聚省内外41家机器人整机及零部件企业、28家数据模型企业、53家场景应用单位和29家高校院所，覆盖工业生产、特种作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43个应用场景。
11: 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提升训练场的创新服务、试验验证等公共服务能力，破解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验证难、验证贵的问题，推动更多的机器人产品实现山东造。
1: 当前山东高铁项目建设提级不稳，多条重点线路抢抓建设节点，接连实现关键性工程突破。
12: 昨天，随着最后一孔箱梁完成浇筑养护工序，肥速高铁安丘质量厂箱梁预制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有力推动项目建设加速向前迈进。
13: 我们承担肥速高铁二标段813孔箱梁预制任务，依托数字化打造现代化梁场，实现生产流程可追溯管控，全面提升施工质效、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水平。
12: 同为京沪辅助通道骨干线路。

的金维高铁与维素高铁在潍坊北站牵手。眼下，金维高铁已开始全线铺轨，铺轨长度768公里，铺设有闸道岔28组，无闸道岔114组。金维高铁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潍坊北站，正线长约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国家干线高

0: 与刚立柱组合的梁柱式支架嵌浇法施工，分左右辅组织浇筑，严格把控混凝土浇筑与震导质量，确保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成型，结构线型精准。下一步，项目将稳步推进拱类拼装、倒叉梁后续浇筑等任务，确保南站特大桥施工任务按期优质完成。
1: 昨天，第四十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泰安举办，吸引了国内外万余名登山爱好者参赛。
2: 赛事在传统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新设大学生组，参赛年龄覆盖18至65岁，来自国内外1.3万名专业跑者、登山爱好者参与。选手们涉级而上，饱览泰山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感受泰山浓厚的文化底蕴。
3: 整个氛围非常好，非常好，对。然后这一路上来，就大家的这个热情，基本上都没有停过，一路的加油。这次的成绩比2019年整体快了3分多钟。
4: 赛前都想着来玩一玩的想法，我也没想到可以拿第一名，反正也挺开心的。也感谢我们的组委会，我们赛之方，这为我们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比赛。
1: 2026中国泰安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昨天举办，活动现场举行登高望远、心智引领未来泰山首发仪式，发布空天产业发展路径，集中推介新能源、人工智能、功能指机等领域重点项目。大会现场50余个重点项目完成集中签约，为泰安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心智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近日，济南市民政局、济南市财政局发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办法放宽了申领条件，取消80至89岁无离休金、无职工养老保险的限制，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办法自2026年10月2号起施行。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寒燥之气渐盛，易引发感冒、腹泻、关节不适等问题，燥气伤肺，还常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燥等情况。那么白露时节该如何科学养生呢？
2: 白露养生重在做好保暖防寒、润燥养肺与情绪调节。起居上牢记白露勿露身，及时撤掉凉席，关上空调，夜间加盖薄被，做到早卧早起。早睡顺应阳气收敛，早起有助肺气舒展。饮食遵循清润甘酸原则，多吃温润滋养的食物以养肺润燥，切忌贪食寒凉，以免损伤脾胃阳气。运动可选慢跑、快走、太极拳等舒缓项目，增强身体抵抗力。情志方面，保持心态平和，多参与户外活动，收敛心神，疏解秋愁。
1: 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冷空气影响山东，将带来大风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9度左右。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衣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衣注射剂能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衣注射剂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应症范围包括哪些？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一起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5: 辅酶衣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6: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7: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6: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

0: 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1: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改变给药途径，单次静脉滴注剂量。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
2: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3: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2: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3: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0: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0: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3: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2: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具备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3: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2: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1: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

0: 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据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菲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双方举行的首轮会谈时长超3小时。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菲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首轮会谈结束后，菲特科夫表示，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推进相关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会谈开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并已准备好相关提议。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0: 该机构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通过卫星数据监测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量，以计算其变化。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研究人员表示，德国水资源量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储量减少。尽管降水量并未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高温导致潜在蒸发量及从地面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使得水资源量紧张情况加重。今年夏季，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2热的6月。研究认为，即便今年秋季德国降水量高于往年水平，水资源量也无法于年底前恢复。
1: 据埃菲社报道，捷克东部地区近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作为捷克规模最大的热气球盛会之一，活动吸引了来自捷克、波兰、瑞典、荷兰的约50名热气球飞行员参与。
0: 本届热气球节在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维、亚罗梅日等地举办，为期5天，从9月2号持续至6号。活动设置晨间竞赛、大规模集体升空表演以及极具观赏性的夜间秀。去年该活动曾创下捷克国内纪录，实现81只热气球同时升空。如今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捷克重量级热气球集会。在晴朗的秋日里，五颜六色的热气球点缀着天空，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这个孙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剧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喜欢。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

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十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会觉得我瘦了？看看，
1: 瘦了吗？
0: 我感觉是瘦了，因为我今儿穿的这裤子，发现裤腰松了那么一点儿。我原来这肚子一圈啊，总是减不下来呀，我就觉得是我这身体湿气代谢不出去的这个原因。这回看来我在去世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这回真的感觉到这湿气一去啊，这一身啊都轻松了。
2: 付出努力啊？不是，你付出什么努力了？你努力啥了？
0: 我努力吃了。你看啊，这几天跟着阮老师的节奏，哎，吃了各种营养菜，这又是茯苓饼，又是文武双全猪肚汤，还有灵奶香，那是一顿也没落下呀。哎，没额外做运动，不知不觉我还瘦了呢。啊，
2: 你湿气少了，跟你的努力没关系，那纯纯是因为这几道菜里边人那茯苓，他立了大功了。
1: 对呀。这茯苓祛湿可是非常厉害的，药典里头它就记载了，这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特别是健脾祛湿，那是堪称一绝呀。而且这茯苓蛮特别的，它是生长在那个松树根下边的一种菌，长得就像什么呢，土豆地瓜一样，看着呢灰秃秃的，但是呢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四时神药。就是因为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它不分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用来祛湿。关键呢，茯苓还性平，它跟各种药物都能搭配，用着呢既不会上火，也不会产生寒凉。遇上这个寒温风湿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它都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2: 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茯苓啊，它挺怪啊。你说这菌类哈，一般不都是喜欢那个潮湿的环境？
1: 是啊，
2: 它长得特别好啊。但偏偏这茯苓呢，它是祛湿的。
1: 这话还真没错。你想啊，立冬，茯苓长在松树的根儿的底下，常年。

0: 是那处于湿润的土地里，就拿这个浇花来说吧，咱这个花要是浇多了
1: 烂根儿
0: 啊，对呀，这根儿还烂了呢，这茯苓深深的埋在地底下也没有因此而腐烂呢，反而它能够很好的生存，这也能说明它对付湿气啊那叫一个有一套。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只去湿不见脾，湿气永远去不完。这茯苓不光能去湿，把当下的湿气把它运输出去，还能健脾，把湿气的源头管控好。脾呢又是负责运化身体水湿的部门，这个脾胃好了，身体里的水湿运化的它就好，湿气呢就不会藏在咱们身体里。
2: 哎呀，茯苓是双管齐下呀，祛湿健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祛湿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0: 当然了，而且茯苓呢它是怎么说，从内而外帮咱们去除湿气，那叫什么深层祛湿，这个比普通的表面的祛湿啊那要好得多。那当然了，这个是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的，而从这个现代医学研究的角度，茯苓里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占比约是多少呢，80%以上。那么茯苓多糖的含量就是评价它药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多糖能促进身体排水，减轻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进而达到祛湿的作用。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现在西医啊就对茯苓的应用啊也非常广泛了。有那个什么医院里有那个茯苓口服液，
1: 口服液
0: 有什么注射液啊，就像有一些朋友有了一些不友好的问题的朋友，经过一些治疗胃口不好的时候，有的大夫就会用茯苓多糖口服液去辅助帮他去调理。
1: 真好哈，就现如今这个西医也开始用这茯苓了。
0: 对呀，
1: 不过阮老师，我觉得这个湿气哈，它就算是特别难除掉，遇上茯苓它应该也无力招架了。
0: 这个湿气吧，我跟你说立冬，它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难缠。
1: 难缠，
0: 它像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粘稠的，它就扒在身体里了，逐渐的我们身体的代谢的节奏就被这种湿气给打乱了。而且这个湿气这家伙它在哪儿，它哪儿就出问题。比方说在皮肤上，有些朋友皮肤2个小时才洗过脸，又一脸油，
1: 出油，
0: 出油，长斑，长痘痘，关键还来这个皮肤瘙痒。要是湿气到咱们肌肉里了，我们这个人呢就觉得腿也沉，走个路好像挪这个腿都觉得很沉沉重。还有湿气要是到了骨骼呢，那这个关节肿胀啊，疼痛啊，积液呀，这个时候活动就受限了呀，对不对？
2: 阮老师说的真对呀，我就是爱犯困呐，还虚胖，但是这两天吃茯苓的各种营养菜，就感觉特别好，湿气少了，人也精神了。别的不说啊，我这次可是认准茯苓了。
0: 你要认准茯苓，这就对了，因为茯苓它确实是祛湿的一把好手。
2: 这个，
0: 还有像很多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呐、年纪大的我们这些人说，年纪大了我们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吃不了多少，脾胃功能不太好了。我最近这又能吃了，脾胃功能好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说了，年龄大了脾胃不好，运化功能差了，那要是真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体内的湿气它出不去，它积累在里头了。那么湿气的积累反过来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这个就形成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不光是吃东西不香，关键他身体排还排得不畅快。还有些朋友呢，因为这个湿气呀，他那个腿膝关节以下都是肿的。那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你们，不能扛着了，你遇到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身体里的湿气太多，你就要去排湿。那茯苓你该用你就得用，茯苓里边的茯苓多糖它就有利水的作用，帮助咱们减轻身体里的湿气，就像那个城市里的清洁工一样，它尽职尽责的把粘在身体里的那些黏糊糊的湿气把它通通的排出。

0: 除体外。
1: 嗯，但是阮老师啊，这个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沾这个糖字儿，哎呀，很多朋友就担心的血糖高啊，我能不能用这个茯苓啊？
0: 怎么就不能呢？这茯苓里的茯苓多糖，可不是让人升糖的那个糖，而是让人降糖的那个糖。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咱们的血糖是不是就平稳了不少呀？像我的朋友圈有很多老同志血糖就高，一桌子的好吃的愣是不敢吃，就坐那儿转吧转吧转过去，这个才不行，再转一个，这个才也不敢下口啊。而且呢，一会儿他要不喝水的话，那个嘴就干得不行不行的，
1: 渴。
0: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这血糖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每一顿饭吃饭前十几分钟我要打胰岛素。我觉得你们这些朋友用点茯苓啊，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也一定要把祛湿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因为湿气重，它会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糖不就高了吗？那茯苓它是专业的祛湿的选手，让它帮咱们把身体里的湿，把这个身体里的湿的根源给它解决掉。
2: 对，
0: 那这个时候血糖高的朋友，你就发现这血糖不知不觉也就平稳了。
2: 这个真是想不到哈，就说这身体里边它有了这个湿之后哈，它能惹出来这么多的祸端。
0: 是
2: 啊，看来这个除湿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对，这湿气呢是咱们健康的一大绊脚石。
2: 对，
0: 如果说湿气跑到血管里去了，那我们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变慢，血管就受到湿气的淤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就会出现问题。你这个湿气堵住了你的血管，那身体就会有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痛麻这种感觉。而茯苓呢，它能祛湿，它就像一个那个清扫机器人一样啊，把阻碍血管流动的这个绊脚石全都给你扫吧扫吧搬吧搬吧都给你搬走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里的血液那流动的速度它就开始快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血管它就不容易堵了，这样一来不就有效地舒张咱们的心脑血管了吗？就能够预防咱们血管的硬化。而如果这个湿气，咱换句话说，它到了脏腑了，那我就告诉你，甭管哪个脏腑，反正湿气到哪儿，哪个脏腑就受牵连。
1: 对，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祛湿气这个事儿啊，真的抓起来。茯苓呢，我就觉得特别好，能祛湿，还能健脾，这两手抓，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呢，我父母啊，这脾胃功能也不怎么好，血脂、血糖也都高。哎，我觉得他们也适合吃，祛祛湿气。
0: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年纪大了还是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啊，跟这个湿也有关系。茯苓啊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像有些朋友每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你就可以试试这个茯苓。而且茯苓多糖呢还能提升咱们的免疫力，一来二去的身体的抵抗力也能提升上来了。
2: 对，这个真是挺全面。
0: 是啊，
2: 对它的这个作用挺全面。你看我妈之前哈，她也买过这个茯苓
0: 啊，
2: 但是她用的呢是那个茯苓粉。
0: 哦，明白
2: 啊。她跟我说，呵，一冲这个茯苓粉它结块，这每次都得搅好长时间，太麻烦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他好像也就用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说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不吃了，
0: 得，家里那点茯苓就全浪费了，对吧？
2: 对，
0: 立冬，我跟你说，茯苓可真是个好东西，能健脾祛湿。但是呢，你要想健脾祛湿，因为湿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你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把它赶走，你就得坚持用这个茯苓，你才能看到效果。
2: 得坚持。
1: 哎呀，阮老师，谁不想坚持啊？如果把茯苓改良一下，哎，用着方便一点，大家肯定能坚持。就像之前给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香参颗粒
0: 啊，
1: 天麻颗粒，哎，茯苓要是也能做成颗粒可就好了啊，几秒就溶解了，哎，直接嚼也能速溶。
2: 我觉得他说那个特好
0: 啊，
2: 对，
0: 说得好。
2: 你之前咱们不是吃过吗？就是从您说那植物身上
0: 啊，
2: 直接提取营养做成的那个浓缩颗粒，对吧？
0: 对，
2: 浓缩的东西那可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0: 对呀，
2: 对吧？
0: 我跟你们讲，茯苓。

0: 龄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1: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
1: 对，
0: 那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2: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口崩即形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1: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1: 你看那个茯苓块啊，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茯苓有效成分在你煮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1: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0: 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1: 对。
0: 而我们把茯苓，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颗粒，对，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融了，然后你就咕嘟一下就全都喝掉了，这种就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2: 是。
0: 而且呢，像这种呢，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茯苓里面很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还要考虑到适合大家的口感，那里边再添加一点赤藓糖醇，那就更好喽。关键对血糖高的朋友，想祛湿的啊，也友好啊。
1: 对呀、
0: 啊、
3: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丽姐的幸福生活啊，他说，冉老师啊，哎呦，您这几天啊讲这个健脾啊祛湿啊，我真觉得挺对的啊。他说我就是这个脾胃不好，忙活家里头的一日三餐，老伴儿、女儿、女婿，都吃得挺开心，我不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吃的少吧，也没见着我变得多苗条啊。这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一对比哈，就发现了身体里边有湿气了，你跟他对上号了，而且说实话啊，他说自从我女儿嫁人，我特别有感触，就是除了时间过得快了，感觉什么都慢下来了，反应变慢了，走路变慢了。
0: 李东啊，这时光啊真的会带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就在退化，同龄人呢都有这种感受。你们是不是觉得到这个年纪了，脾胃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脾胃一不好呢，运化身体湿气的能力它就差了，这个湿气呢就在身体里攒啊攒啊。那如果说这湿气到了咱们的关节了，人说人老先老腿，这里边还有一个湿气的原因，这关节自然它就不灵活。如果说我们现在意识到湿气这个坏东西，百病跟这个湿分不开，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能早早的用食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身体里的湿气的问题处理好，你就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
1: 这个湿气啊太讨厌了。
0: 是，
1: 这位友说哈，之前也去过湿啊，那个熬那个薏仁啊茯苓汤啊，但是觉得也没有多少改变。他说这几天呢，看冉老师您啊用这个碘伏测那个茯苓的这个真假，他说我在家里边也测了，
0: 也测了，
1: 我发现买的呢，他原话啊，挂羊头卖狗肉的茯苓，他说我现在就相信您了，您选的东西呢质量有保证，那是真材实料，品质高，而且茯苓颗粒哈、您说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不用煮。
0: 对呀、
1: 我等您团购，您能不能快点儿？反正啊，您快不快的，我就信您了，也就等着您团购了。
0: 茯苓祛湿的能力真的很好，但是就是怕买到的不是真正的茯苓。如果说哪位朋友贪点小便宜，买到了假茯苓，那样不仅不能祛湿，反而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考虑到呢，现在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煮的，有炖的，有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的，
1: 都费时间，
0: 都费时间。
1: 对，
0: 口崩即形的茯苓颗粒是属于那种速溶

0: 冲到水里没有任何渣子的，它的利用率是很高的，用上去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关键它的吸收也是很强的，而且还是那种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这个茯苓多糖它有祛湿利尿排毒增强免疫力的作用，那茯苓多糖含量越高，你用了以后你才觉得作用越好，这个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莫言，
1: 哟，这微友的名字挺有含金量啊。
2: 对，此莫言非彼莫言。这微友说哈，之前自己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子，但是自从减肥成功之后呢，就开始不爱说话了。因为口臭的厉害。漱口水也用了。牙膏呢也换了不下十种了，但是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缓解。最难受的呢是最近总感觉是这个上半身呢很热，下半身呢很凉啊，有时候自己都能感觉这个膝盖呢往外冒那个凉风，走路时间长了呢还腿疼得厉害，所以说呢今儿就是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吃的这个食物？
0: 首先我要说一句老话，叫湿重百病生。湿是什么呢？这个湿气呀，在中医里指的是体内水液代谢失调了，导致体内的水分过多或者水分的停滞。一旦人体内湿气过多，湿气蓄积在人体内，那么我们脾运化水湿的负担它就加重了。那么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脾胃吸收功能异常，嘴里就有味儿了。脾虚食少，你吃不下东西了，身体就觉得很累，然后就懒言少语，然后你关节呢也逐渐的也会不适等等。所以目前你不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湿气去掉，你的问题就总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也给你两个比较好操作的食疗的方法。平时你可以喝点紫苏陈皮饮，做法很简单，去了皮儿的生姜片3到4片，陈皮和紫苏各10克，用开水滚开滚开水一冲泡，放到保温杯里泡着喝就行了。
1: 这方法好啊，方便又简单。
0: 也可以用半根淮山药，4到5个大拇指块大小的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再加上一小把的米，放在锅里一起熬个粥。那么这道粥对于祛湿补脾方面，它是这个对，山药跟薏仁啊都有健脾祛湿的作用，而茯苓呢更是被众多历史名家称之为叫四时神药。茯苓里头的茯苓多糖跟3萜类的化合物，不光是可以改善脾胃的功能，养护我们的肝，去除风湿，保护关节，同时对于血糖血脂以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方面，那也是相当牛的。
1: 听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白开水，他说自己呢有20多年的血糖高的问题了，前些年呢身体状况还行，但是呢自从说我这个家里边楼下哈，开了那个浴池之后，也不知道是那个房子太潮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最近总感觉这个浑身不舒服，没有精神头，而且晚上起夜的次数也明显比以前多了，一晚上呢要至少起来3-4次，最闹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这个腿啊还肿，脚也肿，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问题不大，就是你这个湿气太重了，需要呢好好的调理调理，所以呢也想请阮老师呢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从这个饭碗里头哈、找找健康。
0: 饮食上呢，我就建议你多吃一些有助于补脾祛湿排寒的食物，比方说啊，我说到这些你都要换着法的吃，山药、板栗啊、薏仁、红豆啊、绿豆、马齿苋啊，还有鲫鱼也是祛湿的。你只有把身体里的这些湿气寒气每天都排一排排一排排出去，你的脾胃的功能就改善了，你的代谢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现在 是不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如果您在收看节目，刚才我对上一位朋友说的半根淮山药四五个大拇指块的那个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在

0: 一发米熬个粥，这个方法同样适合您。这些方法都能补脾祛湿，都能改善人体的代谢。可以用茯苓做一个香菇豆腐汤，做法很简单。爱吃肉的切一些肉片啊，或者牛肉片，焯一下水以后备用。然后呢，锅里倒入清水，煮开以后放入香菇块、豆腐块，少量的去皮的姜丝，用大火煮10分钟，再转中小火煮至香菇熟透，再把猪肉片或者牛肉片放在锅里，等肉片熟透以后，加点盐，加点少量的鸡精，调一个味儿啊，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立冬，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五条语音
0: 啊，
2: 先来听第一条。
0: 好，
3: 阮老师你好啊，我今年67岁，小时候啊住在四川大连上附近呐，那会儿家里穷，根本买不起空调，唯一的风扇，我奶还不让我开，说是啊怕费电。夏天呐，手里的那个大蒲扇，就算是夏日的一解暑神器喽。以前的日子穷是穷了点，但是身体情况都还挺好的。现在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住，生活条件好时候了，天天呐能吹空调，想吃啥子就吃啥子。但是呢，最近也不知道是哪个回事，我是一点儿不爱运动，能坐着呢绝不能站着，能躺着呢绝不坐。
0: 这不说刚子吗？刚子就这个常态啊，是不是？
1: 他那个是懒。
0: 在下面还有。
2: 接着听下一条啊。
3: 现在的我啊，看啥子都没得食欲，而且排便呢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不排一次，有的时候要一天拉好几次，还粘马桶，而且满脸呢都是又大又红的痘痘。明明刚刚洗过脸呢，但是一转眼呢脸上又是一层油。西药也吃了，中药也喝了，但是呢总是好得不彻底。我们才27岁，还没好好谈一次恋爱呢，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呢好好的吃的调一调呢？
0: 有啥子好好的吃的调一调啊？首先，中医跟营养学，他们俩是不分家的。我刚才听你这位朋友描述，我觉得你这是身体里边的湿气真不轻。首先，我们说一个人不想运动的话，那你新陈这个代谢方面的能力真的是慢慢它就弱了。那首先受到影响的一定是你的脾胃跟你的肠道功能，你老坐着不动，那便秘的事儿就在你身上肯定会有。那么你这些功能，就是人体自然的这些功能，它慢慢就会下降。那这些功能一下降，身体里的湿气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食欲不振，排便异常，脸色暗沉，出油，长痘痘等等等。你做一个四宝板栗水吃一吃，做法挺简单的，买点板栗，买点莲子，买点薏仁，就是薏米，买点红豆，买点枸杞，放在一起煮一个小时左右。如果你爱吃甜的，你吃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冰糖啊，或者是蜂蜜。这个方法呢不光是可以清心醒脑、健脾养胃，同时呢还能很好的去除你身体里的湿气。那第二个方法呢，买点紫洋葱、芹菜还有红萝卜，把这些食材洗干净，放到榨汁机里榨成汁儿喝，这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不光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还能有很好的缓解你脸上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痘痘啊，能缓解这个痘痘的情况。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看来你他娘的还真是个扫把星啊！我兄弟沾了你，被人捅死了，那个李三儿又为你坐了牢，现在陈署长为你又瞎了眼睛。哼，我可不想再沾你的晦气了。把他买到妓院去。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